0: 是安徽综合广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关注到新闻朋友圈，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同病同父，看病迎来哪些新变化？有害物质超标，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取景地迎来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好，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新闻朋友圈，我们来关注一项利好基层就医的医保新政策。高血压、糖尿病、呼吸道系统感染这类常见的疾病呢，其实基层医疗机构完全具备成熟的诊治能力。不过长期以来，按病种付费模式下，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对应差异化的医保支付系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层医疗机构接诊这类病患的积极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释放出了改革重磅信号。这次改革的核心亮点是推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158个基层病种实行同病同付政策。简单来说啊，就是同一病种，患者在辖区内任意等级医疗机构就诊，都将执行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这项全新的医保支付规则的调整，将从根源上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接诊动力，引导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就近就医，进一步理顺分级诊疗秩序，优化整体的医疗资源配置。这项新政将为基层医疗和百姓就医带来哪些实际的改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3: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
4: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2: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5: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6: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我们继续新闻朋友圈的内容。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孩子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选购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什么呢？
7: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8: 我们这一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7: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8: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7: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

0: 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1: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映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易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1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2700万。影片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戒备森严的检查站、广袤的戈壁荒漠，让不少观众以为剧组远赴海外实地取景。实际上，这些画面很多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已然成为影迷们的热门打卡地。老矿区是如何转型成为光影片场的呢？
4: 走开！
5: 我要走了，快走！
4: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

0: 场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0: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滩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2: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滩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昔日的人气又回来了，原住户吴艳丽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3: 我爸爸他们就是沿着这条那个火车线一直就是运那个泰西煤，哎，从小跟着爸爸上班那么多年了，听姑娘说这个沈腾演的这个龙餐馆，说这边有个影视基地，说想来玩，哎呦，真的变化挺大的。从小的记忆里就是那个煤矿，就跟着爸爸走这条火车线也没有啥，现在好像一来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到这我说，哎呦，游客还挺多的。
0: 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滩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滩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滩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4: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滩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80后影视创作者何敬轩选择扎根于此，潜心创作。
5: 石滩井啊，方圆10平方公里左右的这个建筑遗留痕迹啊，工业遗址痕迹，对我们进行年代戏的创作啊，具备了很丰富的这个外景地了。这里所具有沙漠、戈壁、荒滩都能取到，那么这就是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天然影棚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创作力就很丰富，可以大胆的放开思维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依托天然优势，石滩井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目前石滩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滩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制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6: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滩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7: 每天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在你的耳边。
8: 今天中间价对美元报的是
9: 这位女孩把行李
8: 昨天晚上的8:05。
7: 与思想同行的新锐，尽在1036新闻早高峰，掌握世界，互联随心。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 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8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松潘毛尔盖召开重要扩大会议，这是红军长征翻越雪山、即将穿越茫茫草地之际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党和红军在危急关头统一战略、维护团结、纠正错误路线的重要历史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后，对下一步行动方向产生严重分歧。中央主张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推动抗日；张国焘则坚持西进青海、宁夏、新疆等偏远地区消极避战。八月上旬沙窝会议后，张国焘仍公开质疑中央路线，加之敌军在南线紧逼，红军后方岌岌可危。为统一战略思想，消除分裂隐患，中央决定召开此次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聂荣臻等12人出席。朱德、张国焘因指挥左路军未能参会，周恩来因病缺席。毛泽东作主题报告，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绝不能西渡黄河，深入西北僻地。向西是退却，向东才是反攻，才能与抗日运动结合，发展革命力量。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批评西进主张，强调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创建陕甘根据地的紧迫性，同时要求左路军立即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毛尔盖会议是两河口沙窝会议的延续与深化，彻底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从政治军事上否定了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会议统一了全军思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右路军穿越松潘草地继续北上提供了根本遵循。会后次日，右路军踏上草地征程，历经艰险完成穿越。1940年8月20日晚8时，日寇在华北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同时遭到猛烈袭击，在纵横数千里的敌后战线上，到处是枪炮的轰鸣声。这次巨大的攻势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动的，史称百团大战。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华南等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抗战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慌，他们将侵华的86万侵略军中的54万军队压向解放区战场。日寇在解放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封锁分割各解放区，对解放区实行囚笼政策。为了砸碎敌人的囚笼，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了100多个团、约20万兵力，经过充分准备，打响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到9月10日，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八路军拔除了敌人在华北各主要铁路、公路上的无数大小据点，提出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他们把路基一段一段挖掉，把枕木烧毁，使敌人在华北的交通网完全陷于瘫痪。在战役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八路军继续扫除了交通线两侧和深入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敌人据点，并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扫荡。12月5日，百团大战以我军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出敌人据点约3000个，低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丰富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于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淮北 FM92.1，
12: 亳州 FM101.3，
11: 蒙城 FM102.7，
12: 涡阳 FM88.9，
11: 宿州 FM92.1，
12: 泗县 FM92.5，
11: 砀山 FM90.5，
12: 蚌埠 FM87.9，
11: 五河 FM90.0，
12: 固镇 FM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插在敌特务中枢的红色尖刀赵又芷的故事。1949年5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片混乱，特务们慌忙焚烧档案，抢夺财物，忙着向南逃窜。整栋大楼弥漫着纸张燃烧的江湖气味，人人都笼罩在末日的恐慌之中。办公室内，一名年轻女子拦在特务主任身前，眼眶泛红，委屈地不停哭诉，反复讨要自己当月的薪水，嘴里念叨着物价飞涨，连新衣服新电影票都舍不得买。在场特务见状纷纷嗤笑，只当她是胸无大志贪图享乐的普通小姑娘，乱世之中只惦记一点微薄薪水，完全不懂时局凶险。没有人知道，这个终日守着打字机，看似软弱娇憨的姑娘，化名赵丽珍，本名赵又芷，已经在军统核心特务机关潜伏近3年，1000多个日夜，无数关乎淮海战役走向、上海地下组织安危、敌特暗杀计划的绝密文件，经由他的双眼一一记下，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党组织，提前粉碎针对华野将领的刺杀阴谋，为完整夺取上海潜伏特务名单、平稳解放上海筑牢了关键情报防线。1923年，赵又芷出生于上海一户普通百姓家庭。少年时期，他亲眼目睹日寇侵占上海，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欺凌，救国救民的种子早早扎根心底。1944年，21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共上海情报系统，直接受中央文库守护者陈来生指挥，正式踏上隐蔽战线。当时地下党组织经过长期研判，得出结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打字文员看似只是普通技术岗位，却能够无阻拦接触各级秘密文件，是渗透敌核心部门最隐蔽的突破口。组织交给赵又芷第一项任务，苦练速打速记，抓住机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完善掩护身份，他对外的公开职业是城郊小学教员。白天他站在讲台教书育人，面对学生温柔耐心，等到深夜，家中老式木质打字机便会响起持续不断的敲击声。邻里熟人时常打趣他一门心思练手艺，只为日后谋一份安稳文员工作。他从不辩解，只是淡淡附和，从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实目的。仅仅一年时间，他练就一手盲打速记的过硬本领，厚厚的涉密卷宗扫上几眼就能够精准记下全部核心信息。1947年，稽查处三名打字员不堪压抑恐怖的工作环境，接连提出离职。情报负责人陈来生立刻抓住这个缺口，通过可靠中间人牵线，安排赵又芷、傅亚娟、柳茂才等几名地下党员一同入职补缺，组成潜伏在特务心脏的情报小组，被后人称作潜伏四金花。入职前夕，陈来生严肃告知稽查处严苛到极致的管控规则，全员实行连坐担保制度，内部速监小组全天候监视人员言行，办公桌、宿舍随时会遭遇突击搜查，私自翻阅文件、私下打探公务都会招来哭。

0: 酷刑，甚至枪杀。24岁的赵又植平静接下任务，他清楚踏入北四川路这座特务大楼，往后每一天都行走在生死边缘。进入稽查处后，他给自己定下完整的潜伏人设，收敛所有锋芒，刻意塑造浅薄、爱美、贪图安逸的普通少女形象。上班时只埋头完成打字工作，绝不主动掺和特务们抓捕地下党、围剿解放区的私下讨论。休息间隙，主动聊时装、小吃、电影院，顺着特务的牢骚附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观点。同事聚餐，他时常主动买单，待人温和柔顺。久而久之，机关上下所有特务都对他彻底放下戒备，随口称呼他小赵，认定他是不问政事、头脑简单的小姑娘。办公室所有涉密卷宗录入、整理、归档的工作全都放心交给他。军统围剿计划、前线兵力部署、潜伏特务安插方案等最高等级情报源源不断落入他的视线。稽查处档案室存放着国民党全部反共核心行动计划，档案柜日常看管松散，是情报小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赵又植和同伴反复商议，定下一套极度冒险的取证方案，借着加班名义留宿机关，设计引开档案看管特务，深夜取出卷宗回宿舍誊抄，凌晨再原样归还，全程不留任何痕迹。每一个潜伏的深夜都是一场与死神的无声博弈。等到值班特务外出闲逛看电影，赵又植迅速取出厚厚卷宗，反锁宿舍房门，依靠一盏微光台灯快速抄写。整栋大楼万籁俱寂，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细微声响。楼道里只要传来一点脚步声，他就要立刻把文件藏进夹层，屏住呼吸，等待动静消失。潜伏第二年，一场足以改变淮海战役局势的危机骤然出现。1948年秋季，稽查处下发标注特级密集的大华公司专案卷宗，点名由赵又植加班录入。看到卷宗标题的瞬间，他强压心底的惊悸，表面不动声色继续打字。卷宗记载，大华公司是我党重要交通站，负责华东野战军物资输送和情报传递。叛徒荆轲投靠军统后，掌握华野指挥机关位置，国民党计划派遣他潜入苏北，伺机刺杀粟裕等野战军高级将领。一旦计划得逞，淮海战役部署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这份绝密文件严禁带出办公楼，全程由特务看守，根本没有完整抄写的机会。危急时刻，赵又植与傅亚娟相互配合，以加班辛苦为由，邀约值班特务外出吃夜宵，办公室只留下两名地下党员。特务们贪图韭菜，结伴离开。短暂的空档里，两人依靠指甲留白标记、墨迹背诵的方式，将荆轲的潜入路线、接头暗号、全部任务完整记在脑中。特务返程后，几人借着换班的借口走出稽查处，第一时间奔赴秘密联络点，完整传递这条致命情报。数月之后，荆轲带着特务小队潜入解放区，刚踏入苏北地界就被我方人员当即抓获，直至审讯结束，这名叛徒都无法想到自己筹划许久的暗杀计划 竟然会在特务机关四名不起眼的女打字员手中。这场关键情报阻击战保全了华东野战军指挥核心，清除淮海战役后方巨大隐患。立下大功的赵又植第二天依旧安静坐在打字机前，维持着懵懂少女的伪装，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隐蔽战线的斗争永远危机四伏。1948年春季，情报小组遭遇重大变故，组员傅亚娟外出执行任务时，偶遇曾经叛变的熟人，当场被中统特务抓捕，押入龙华监狱，严刑审讯。消息传回稽查处，柳茂才等同志心生恐慌，提议全员立刻撤离。一旦傅亚娟扛不住酷刑，吐露实情，整个潜伏小组都会暴露。生死抉择关头，赵又植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冷静与判断力。他仔细梳理两大特务系统的内部矛盾，稽查处隶属保密局，抓捕傅亚娟的是中统，双方长期争权，互相猜忌，对方手中没有确凿证据牵连整个打字小组。如果所有人一同撤离，三年苦心经营的潜伏线直接作废，再也没有机会获取上海解放前夕敌特潜伏计划。如果分层留守，有序避险，既能降低全盘暴露风险，还能持续搜集核心情报。组织综合评估风险后，批准了这套方案。之后的数月里，赵又植孤身驻守特务中枢，形势比以往更加谨慎。他巧妙利用特务内部派系矛盾，周旋于各个头目之间，彻底打消所有人对打字室的怀疑。另一边，地下党组织全力开展营救工作，被捕的傅亚娟咬紧牙关，酷刑之下没有吐露小组任何信息，最终顺利获释，转移前往解放区。同伴平安脱险，整条潜伏战线得以完整保留。赵又植继续坚守岗位，等待上海解放前夜最重要的情报任务。1949年四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兵锋直指上海。国民党当局自知大势已去，一边筹备大规模撤退，一边制定周密的潜伏破坏计划，安排数百名特务改名换姓留在上海，组建地下破坏网络，计划暗杀党政干部，炸毁工厂设施，扰乱城市民生秩序。记载全城潜伏特务姓名、联络暗号、藏匿据点、破坏行动方案的完整名册，全部存放在稽查处核心档案室。彼时上海城内人心惶惶，特务无心办公，整日打包私产，销毁罪证，档案管控出现巨大漏洞。赵又植抓住乱世管控松懈的窗口期，多次深夜潜入档案室，分批次誊写数百名潜伏特务的全部信息，分段交由交通员传递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上级多次下达撤退指令，要求所有潜伏人员立刻撤离特务机关，优先保障自身安全。身边同志全都劝说他尽快离开，他却选择留下，也就出现了刚才开篇的一幕。他故意哭闹讨要薪水，用贪财愚钝的假象麻痹心神慌乱的特务，只为多停留几日，补全敌特撤退潜伏部署的补充文件。直到解放军攻入市区，苏州河方向传来密集枪声，稽查处特务四散奔逃，赵又植才销毁所有潜伏相关证据，平静走出这座他战斗了近千天的特务牢笼。上海解放之后， 赵又芷褪去赵丽珍的伪装，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曾经并肩潜伏的几位女同志各自奔赴全新工作岗位，那段藏在打字机后的惊心动魄岁月却极少被大众熟知。和影视剧中轰轰烈烈的特工故事不同，赵又芷的战场没有炮火硝烟，只有一间压抑昏暗的特务办公室，一台老旧打字机，无数个彻夜难眠的深夜。他手中没有武器，仅凭智慧、隐忍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周旋在穷凶极恶的特务之间，在步步杀机之中为解放战争撕开关键情报缺口。赵又芷身上坚守、忠诚、冷静、无畏的精神，是跨越岁月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公元239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天下表面平静，暗流却已涌动。这一年东吴境内接连地震，朝堂上吕一专权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去，而在江淮之间，一座名叫朝城的古城正在悄然走向命运的转折。7月23日戌时，史书载朝城现为湖，朝湖之下又埋藏着怎样的三国往事呢？公元239年，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不同的年号：魏景初3年、蜀延熙2年、吴赤乌2年。三个政权，三位君主，却没有一个真正安稳的天下。正月，江东大地两次震动。《三国志·布志传》记载，嘉禾6年5月14日、赤乌2年正月1日及27日，地皆震动。从237年到239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东吴境内已经发生了至少3次地震。古人没有现代地震学的仪器，无法测量震级，也不知道地下深处正在发生怎样的力量碰撞。在古人的世界里，天地与人间相互感应，如果朝廷失序，权力失衡，天地便会以异象示警。于是每一次山崩地裂、河水异常、日月失色，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寻找它与人间政治的联系。赤乌2年的2场地震恰好发生在东吴神经紧绷的时刻，向北看，此刻曹魏也正经历着权力交替。魏明帝曹睿病重，年仅35岁便去世，8岁的曹芳继位。临终之前，曹睿托孤于司马懿和曹爽。看似平稳的权力交接，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日后高平陵之变的种子。一个少年皇帝背后的两个辅政大臣，正在悄然改变魏国未来的方向。再转眼看向西南的蜀汉，诸葛亮病逝5年，逐渐走出丞相的影响力，开始步入蒋琬主政的时代。没有了诸葛亮时代的强力北伐，蜀汉逐渐从进攻转向守城，盛极一时的理想开始被现实一点点消磨。而在江东，已经年近60的孙权也迎来了自己的暮年。东吴的问题不在外敌，而在内部。孙权设置教士制度，任用吕一监察百官， 吕一吹毛求侠，去遇县人

许多官员无罪受罚，朝臣人人自危，大臣们不敢直言，朝廷内部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太常潘俊愤恨至极，趁宴请百官之机，欲亲手刺杀吕毅。吕毅称病不去，一个朝廷三公被逼到要搞暗杀，可见其猖獗。身在荆州的骠骑将军步骘在奏书中写道，如此天地焉得无变。他列举嘉禾六年、赤乌二年多次地震以及连年旱灾，认为是阴气过盛，城下专权所致，天象警示，强调应信任顾雍、陆逊、潘俊三位社稷之臣，唯以实权，勿使小人监制。孙权最终醒悟，诛杀吕毅。康熙朝献制引旧制，吴赤乌二年朝城献为湖，康熙庐江县志记得更具体，湖县于吴赤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戌时，具体时间在傍晚七至九时，巢湖地区地陷，城池没入水中。正史记得是江东地震，地方志记得是巢城陷落。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演绎了这个故事，潮州一带长江水暴涨后又退回原道，港湾里搁浅一条万斤大鱼，三日后死去，全郡人都分食，只有一个老妇没吃。忽然有位老人对他说，此鱼是我儿子，遭此祸你独不食，我会厚报你，若东门石龟眼变红，城就要沉陷。老妇每天去看，一个小孩觉得奇怪，他便如实相告，孩子恶作剧用朱砂涂红了龟眼。老妇见状急忙出城，青衣童子对他说，我是龙子，引他登上山，回头时身后城池已塌陷成一片大湖。故事有神话的外壳，但内核是一个灾难记忆。宋代注目方于胜兰指出，赤乌魏县以前已有巢湖，至城县而湖复增广云耳，意思是巢湖本来就已存在，二三九年的地陷使湖面骤然扩大，吞没了湖滨的城池。同年始建钟庙寺，作为纪念姜母救溺而建，因位于合肥与朝县正中得名。历代屡毁屡修，清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主持大规模重修，奠定今日主体风貌。1948年后殿遭火焚毁，现存建筑多为清代遗构以及现代重建，被誉为湖天第一胜境。唐末诗人罗隐游历至此，在巢湖边的圣母庙里凭栏远眺，写下诗句，借问一人沉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他以一句追问将献巢州的传说抛给了时间，又在时间的深处自己作答。千年前的罗隐尚不知，他追问的沉水往事有一天会被水底的陶片和玉器以及遗址证实。2001年冬，巢湖市琼阳镇塘嘴村湖床退水后露出大量陶片、红烧土建筑遗迹，考古人员从中征集了260多件文物，从新石器时代御府到王莽时期钱币，时间跨度3000年。经国家专家组认证，这处水下遗址与历史记载中献巢州的年代吻合。遗址出土了完整的陶罐、和田玉印章，这里不像一次普通废弃，更像一场突然发生的灾变。碗没有洗完，印章没有收起，城已经陷入湖底。巢湖民间至今流传一句谚语，献巢州，涨泸州。这里

0: 有地理演变的推测，泸州在巢湖陷落后水位下降，越来越多地露了出来。一个城市的消失，成就了另一个城市的崛起。三国时期的巢湖不是岁月静好的江南水乡，而是横亘在魏武之间的战略前线。巢湖水面开阔，水道纵横，北通淮河，南接长江，进可北上征雄，退可依托水网设防。谁控制了巢湖，谁就掐住了江淮水路要冲。曹操虽横扫北方，铁骑无敌，但在这片水域面前却屡屡受挫。二十多年间，他曾四月巢湖而不成，两次打到濡须口，却始终无法彻底突破这道水上防线。赤乌二年的这场地震，最终在巢湖留下了最惨烈的痕迹。古居巢县，秦汉时属九江郡，后改属庐江郡。建安年间，曹操据其地，终于曾为居巢长，那是东吴短暂控制过的痕迹，但此后已无为战争地，遂荒废。239年，淮南地区的格局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它是曹魏在东南方向重要的军政重镇，但在这个时间点上，权力正经历着微妙的过渡。合肥所在的淮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已不叫淮南郡，而是楚国。太和六年，魏明帝曹睿将曹操之子曹彪封为楚王，淮南郡随之改为楚国。合肥、寿县、长丰、怀远、凤台等七县都在其辖内。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0: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要求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机构，应为患者建立个体化用药信息库，动态记录用药信息，实现跨机构调阅与分析。省级卫健部门需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或医联体信息系统，拓展连续用药管理功能，并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共享数据，紧密型医联体可依托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完善用药记录。同时，各省要制定数据采集标准，优先采用国家统一编码，确保数据互联互通。我国首个生活方式医学创新研究院近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成立，聚焦慢性病源头防控。研究显示，约60%慢病诱因可归于不良生活方式。同时，全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已投用，围绕运动、营养、心理等六大板块开设36个特色项目，推动健康干预前移。双方将搭建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平台，布局 AI 慢病管理、智能康复设备等研发，并筹备成立国际性学术组织，补齐生活方式医学领域短板。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8.10%，同比提升1.25个百分点，21个省区市实现增长，行动率增幅最大，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素养水平提升2.26个百分点，手持终端阅读率首次超过电视，成为主要获取渠道，新媒体传播作用持续增强，学校宣传占比显著提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将加强乡村服务供给，推动资源均衡布局，并加大纪录片、短视频等科普作品创作，提升中医药文化可及性与影响力。专家提醒，血脂管理需关注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不同人群控制目标不同，低危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低于3.4，高危如冠心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在1.8以下，极高危则需低于1.4，甘油三酯应低于1.7。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饮食遵循三多三少，每周至少150分钟有氧运动。若3到6个月未达标或高危人群需药物治疗，他汀类安全有效，切勿自行停药。预防应从20岁起定期检查，并避免吃素、不会高血脂等常见误区。
13: A for apple，
6: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3: B for balance，
6: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3: C for check，
6: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3: 健康 ABC，
6: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1: 暑期溺水高发，其中超一半是青少年。很多家长觉得我看着呢，孩子会游泳没事儿，但这些想法真的安全吗？发现有人溺水，普通人怎么救？孩子结伴玩水，同伴落水，该不该救？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奖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1等奖、国家3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 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11: 那胡老师，从省红十字会掌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暑期溺水事故整体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像青少年是不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14: 是的，徐老师，从总体的数据上来讲，我们是看到数据有下滑的趋势的，得益于这些年的一直在坚持的健康教育。但是呢，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想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一年溺死的人数大概在30万。也就是说每个小时大概都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那这是全球的数据。在全国的数据上来看，通过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权威数据报告，它给到我们的数据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国家大概有5.7到5.9万人死于溺水。而这个数据当中超过95%以上是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青少年。
11: 所以95%以上，
14: 对的对的，
11: 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14: 是的，所以几乎溺水已经成了0到17岁青少年的头号死因。它和道路的交通事故和跌落坠伤成为了杀害孩子最主要的凶手。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组数据啊。那聚焦到青少年上来看呢，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流行病学的三尖分布去分析。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拉长来看，最主要发生的是在暑期的时间。暑期是我们溺水的高发时间段。那如果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呢，午后也就是傍晚的时间，尤其是炎热的午后，特别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从时间上来看。那从人群，或者我们从第二个吧，就从地区上来看，那在全球范围内来讲，我们说溺水的高危的区域一般是欠发达地区。你比如说我们亚太地区溺水的发生率可能是比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区域高出了20倍不止，这个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看到广西广东流域它其实是重灾区，那我们一些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是重灾区。所以呢，就从区域上来讲，它呈现了可能类似于像农村乡镇，它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这是从时间和地区。那从人群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层面就是年龄层面。那么年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在慢慢攀升的。我们简而言之，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发生率可能有10%，如果按照100来算哈，按照他的年龄比例，10%发生在学龄前。那么到了小学阶段，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40%，而最高峰的数据发生在初高中阶段，那么大概有46%的年龄段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是年龄，再讲了性别。从性别上来看呢，它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男生特别多。基本上溺水的事件当中，男生占到了80%，也就是女生的几乎4倍。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让成年人接受不了的事实是，我们很多的溺亡，它呈现了一种叫做手拉手的现象，也就是说，同时溺死的孩子不是一个人，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趋势。
11: 刚才您从时间、地区、人群以及人群的更加的细分，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痛心。
14: 是的，徐老师，
11: 就一个是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小，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家长的监护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到位，所以它危险的发生性更高。
14: 是的，
11: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科普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所以就造成了孩子可能手拉手他们去挽救落水的那个朋友，
14: 是的，
11: 但是却导致了群体溺亡事件的发生。
14: 是的，是
11: 的，是的，真的让人觉得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了，对吧？
14: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11: 那有关于这个预防溺水，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哎，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出事儿，或者是我们家孩子会游泳。
14: 对对对
11: 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是他们认知上的误区？
14: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其实在溺水的防治上有许许多多误区，刚刚徐老师就讲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们都认为我就在旁边，孩子只要有动静我就能发现。但是其实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很多

0: 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溺水的时候，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拿过来让他足以呼吸，所以他身体反复的动作的挣扎都是让他的口鼻能够冒出水外，那么只要有机会在水外，他会首先优先保证他的呼吸，而不是呼救。
1: 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喊救命，那是不符合常理的，对吗？
0: 是的，那个是演出来的，大家被这样的画面洗脑了，以为孩子一定会大声呼救、大声扑腾，但其实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好多，即便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泳池里，他都会溺亡。他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就是静立不动的，他半站立的在水里，你会看到眼神是空洞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头发甚至遮住他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拨开，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在玩水的孩子玩水的时候，父母的监管真的非常重要。那这是刚刚徐老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孩子会游泳，他肯定不要紧。但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叫打死的是会全的。
1: 对，还有这个淹死的是会游
0: 泳
1: 的。对，
0: 很多很多溺水的孩子，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游泳。我不害怕，你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对吧？然后我要去展示我的游泳技能，于是他就去了。那这种时候他发生溺水的几率其实有可能是增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会游泳他就安全了。那除此以外，其实我们常见的误区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里水好浅呀，问题不大。尤其在野外潜水，实际上你不知道深水区和潜水区的界限在哪，可能往前一步就是深水区，但是很多孩子和家长是不知道的。另外呢，是潜水区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非常湿软的地方，孩子会被脚陷进去。对，所以这是潜水区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哎呀，我家孩子拿了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是能够保护他的安全的，但殊不知很多游泳圈本身质量不过关。另外，有一些家长可能会为孩子选购很宽大的游泳圈，它本身容易滑脱，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孩子很容易从游泳圈里掉下来，所以游泳圈不足够安全。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徐老师，就是我们以为有救生员在那儿我就安全了，他会帮我看着孩子。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一些非常有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些玩水的区域会像下饺子一样，救生员是不可能有那个眼睛随时关注到你的小孩
1: 的。
0: 所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你是孩子的，你要保持和他一臂的距离，我们说。那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也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只会在泳池呀、荷塘啊、河道呀发生，其实也有一些淹溺的事故发生在家里
1: 啊。
0: 对，
1: 哦，就是是不是那些比较
0: 小的
1: 小宝宝，然后在就是叫游泳桶里，然后发生了溺亡。
0: 对，很多时候孩子家长会把孩子放在泳池澡盆里，弄一点水给他玩就走了。那实际上很小的小宝宝，他其实我们说少到10公分的水，就足以让一个小孩子在10秒钟之内意识丧失。所以大家真的是溺水这件事儿不能掉以轻心，它其实关乎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
1: 对，如果说孩子想和水亲密接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到目不转睛。
0: 对，
1: 而不是我们目不转睛在手机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说实话，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概率事件，就这个溺亡，但是如果说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0: 您说
1: 对
0: 了。对
1: 吧？那如果我们在岸边发生有人溺水了，我们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吗？
0: 您的问题特别好，徐老师。那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看到有人溺水，
1: 对，
0: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红十字会有三个字儿，今天要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叫声抛。第一件事情，首先是呼救，因为救溺水的人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救援的队伍里来，甚至大家也可以协助我们来拨打120啊、110啊，所以首先要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有人溺水了，快来人呐，有人会游泳吗？哎，用这样的方式大声反复的呼救，
1: 呼救更多的人来帮助他。
0: 对的，除了这一层呼救以外，第二层的呼救呢，就是要立即拨打相关的救援电话， 像120、119、110都是可以的。所以让更多专业的救援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里来。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第一层叫叫。那第二层呢，真的是不鼓励大家说我立即就下水救。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一些物件可以帮助我们来救援。比如说我们能找到一个长树枝，找到一个长竹竿，甚至是小孩子的那些这个衣服，我们把夏天的衣服
1: 打结，
0: 打个结。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把它伸给这个溺水的人。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伸出去之后，我们岸边的人实际上是浮浮在地，让我们的重心和地面之间接触，让我们很安全，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摩擦力来把人拽过来。
1: 对对，
0: 所以是伸过去。那么第三个字呢叫抛。抛什么呢？就是抛一切可以帮助这个溺水者上浮的一些物件和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木板，游泳圈、救生圈，还有小孩子的书包。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书包，
1: 它
0: 其实是有、
1: 哦、防沉的，
0: 对，它是可以漂浮的、哦、把书倒了然后直接把书包扔下去、这些都是很好很好可以让溺水的人自己自救的一个东西、那除了叫声抛，我们说真的有人来把这个人救上岸非常重要，再救上岸就是急救和送医了。这就是刚刚回答您的我们能做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些人的确他会游泳，他自视自己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当别人溺水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跳下水，可能容不得多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也
0: 是
1: 回复的时候啊、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啊，当时脑子里反正也没有多想，就想把人救上来。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痛心的事件，就是在就是救溺水的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同
0: 溺亡了，是是，
1: 这也是让人很痛心的。那那在评估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下水呢？
0: 特别重要。首先，我想就刚才徐老师说的话来做一点回应啊。所有那些舍身忘己下水救援的人，一定都是英雄。就有的人他最终生还，也可能会把对方救出水，有的人甚至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生命，这些人我们都称之为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是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的。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溺水的人身边，他会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可能把你也会往下拉沉。
0: 是的是的，徐老师，为什么
1: 所以救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的？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决定下水去救，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首先我们说要去评估这个水域的安全。你比如说当海边上发生严重的涨潮，说实话那个时候救援人员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危急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主张大家不下水去救援。所以一定要去评估水域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没有暗流呀，有没有潮汐呀，有没有一些像你不复就复杂的水域里面甚至有很多的水草丛生啊，这些你需要去进行判断的。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判断的就是你自己的水性是不是足够 OK， 你是不是一定有非常好的这种体力能够去下水救援，还有就是岸边有没有人接应你，有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正在等待着帮助你来把人一起往上救。所以不鼓励大家，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去向那些英雄们去表达我们的敬意。
1: 就是见义勇为我们是非常钦佩的。
0: 是
1: 甚至说是敬畏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在见义勇为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
0: 是的，
1: 在自保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见义勇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一位消防 ZX 说，小时候一个农村小伙，半野泳落水，大人还在牛背上倒水，遗憾溺亡，触目惊心。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必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啊，在这个家长群里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学校所发来的防溺水的温馨提示。但是如何去防与护，其实有很多家长并不是很清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收到的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家孩子的身上。但是有的 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人很少监护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勇敢的去也勇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青少年，就暑期孩子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落水了，其他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声抛吗？
0: 是的，从我们权威的给出的建议一定是叫声抛优先。但是呢，说实话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和小伙伴一起来的，我的伙伴落水了，我如果不下去救，我会不会显得特别不够义气？
1: 对，
0: 我特别不够朋友，我好像像一个逃兵一样逃跑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去请大人帮忙了。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那么不勇敢，我那么不够义气。但是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是聪明的，用聪明的方法救人。你看司马光砸缸，他没有跟那个小朋友一起跳到水缸里去，对不对？他是去拿石块砸掉。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够朋友？不是说我要和他一起下水我去救他我才叫够朋友，而是说我要用聪明的方法把他救活，我要和他一起活下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去为这个社会去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然后我们说救人真的不是比我胆子很大，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立即下水救，你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甚至你极大的概率是救不起来你的伙伴的。而你这个时候聪明的跑去请大人，不是懦弱，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这是我今天如果以胡燕而已作为自居的话，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像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在游戏里面有的伙伴掉血了，你不会说我冲上去当人头，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捡装备，你会去找补给，你会去呼朋唤友一起来救他。
1: 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是的，一定一定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说回阿姨就是绝对禁止你下水去救他，你就应该去找资源，找伙伴，找大人来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
1: 那您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能不能就给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遇到小伙伴落水了，到底能不能救？
0: 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绝对不可以下水救；第二，绝对不可以手拉手救；第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阿姨刚才说的叫声抛，呼叫，呼叫大人，打120-119-120报警，然后找一切可以利用的长竹竿、长树枝去伸给他，然后抛一些可以让他浮起来的东西。大家就记住这三点：不可以下水，不可以手拉手，叫声抛。
1: 感谢专家细致分享，记住三点：防溺水别信我以为，救援记住叫声抛，孩子千万别贸然下水去救人。生命只有一次，愿大家平安度夏。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紧，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气。
1: 船全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船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船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船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船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船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船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托特罗定的使用指南。2015年11月28日，根据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最新公示，石家庄四药90酸托特罗定缓释胶囊已获批上市。视同过评，90酸托特罗定是一种选择性 M 胆碱受体拮抗剂，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临床上主要适用于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其症状可为尿急、尿频、急迫性尿失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陶林松，和您一起关注托特罗定。
6: 90酸托特罗定是一种选择性 M 胆碱受体拮抗剂，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那么什么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呢？正常情况下，膀胱就像一个有弹性的储水袋，能安稳地储存尿液，能储存到一定量再发出信号让我们去排尿。但有些人的膀胱泌尿肌太兴奋，总是不听使唤的乱收缩，结果就是尿频、尿急，甚至来不及上厕所就漏了出来，这在医学上就叫膀胱过度活动症。托特罗定就是专门用来安抚这种多动膀胱的。我们的膀胱泌尿肌上有一个 M 受体的东西，当它被激活时，膀胱肌肉就会收缩。托特罗定是一种 M 受体阻断药，它就像给膀胱肌肉降降温，精准地阻断这个收缩信号，从而抑制膀胱泌尿肌不自主的收缩，让膀胱安稳地储存尿液，减少尿频、尿急和急迫性尿失禁的发生。和其他同类药物相比，托特罗定有一个优点，它主要作用于膀胱，而对唾液性的影响较小，简单的说就是效果更好，口干等的副作用相对更少，患者的耐受性也更好。不过要注意，这个药一般需要连续使用8周左右才能发挥最佳疗效，不能着急。托特罗定有普通片和缓释片两种剂型，用法不一样。普通片成人推荐剂量，每次2毫克，1天2次。缓释片推荐剂量，每次1片4毫克，1天只需1次，更方便。医生也可以根据您的个人反应和耐受情况调整剂量。通常建议是治疗2到3个月后去医院复查，让医生评估效果，决定是否需要继续用药或调整方案。它的副作用是抗胆碱类药物共有的3件套：口干、便秘、视物模糊。其中口干是最常见的，部分人还可能出现眼睛干涩、心动过速、排尿困难或尿潴留等。特别要提醒的是，用药期间驾驶车辆、操作机器要格外小心，因为视物模糊可能影响判断力。在大剂量使用时，托特罗定可能引起心电图 QT 间隙延长，有潜在的心脏风险，所以务必按医嘱剂量服用，不可自行加量。大多数副作用在用药一段时间后身体会逐渐适应，如果持续不缓解或加重， 一定要及时告诉医生。哪些人服用特多罗定要特别注意呢？肝肾功能不好的，尤其肝功能明显低下，应严格增瘀阻；肾功能低下者也应慎用。有排尿困难或胃肠道梗阻的患者，比如膀胱出口梗阻、幽门螺狭窄，使用特多罗定可能加重尿潴留或胃潴留，要特别谨慎。孕妇、儿童慎用。另外，特多罗定和其他抗胆碱作用的药物，如某些抗过敏药物、抗抑郁药物合用，会加重其副作用；和某些抗生素合用，如克拉霉素等，可能增加血药浓度，带来不良反应。所以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您正在使用的所有药物。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来自姜黄中的抗炎成分。那姜黄呢，在互联网上是蒙着一层很神秘的面纱。有人说它做的是黄金奶，抗炎美肤；有人说啊，吃姜黄补充剂可以缓解关节炎；甚至还有人说姜黄素是燃料电池的未来。也有人问，哎，姜黄是什么呀？虽然呢，我们常常吃到，但确实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姜黄的。其实呢，姜黄被人类使用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印度和中国的中医学都曾经使用过姜黄来治疗发炎性的疾病和镇痛。印度咖喱当中黄色的来源其实就是它。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零食里面也用到姜黄素作为天然的色素。姜黄啊，之所以这么火，一切都是因为它含有姜黄素这个成分。在传统医学当中，姜黄是一味常用的中药。中华本草当中记载它说是味苦辛，性温，归脾，肝经，破血行气，通经止痛。而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这就是姜黄当中的姜黄素在起作用。姜黄之所以呈现浓郁的橙黄色，就是因为姜黄素含量十分丰富。而姜黄素可不只是一种色素这么简单，它还被发现有很多的健康

0: 好处。那姜黄素被发现有强大的抗氧化、抗炎的效果，在膳食炎症的指数评分当中，姜黄的抗炎潜力得分是45种食物当中排名很靠前的。目前发现姜黄素有6种神奇的作用，抵抗炎症、抗氧化、抗衰老、抗真菌与细菌、保护神经系统、减轻疼痛和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首先咱们来看抵抗炎症哈，姜黄所含的姜黄素呢，能抑制炎症的产生，阻断炎症的反应途径，因此呢，对慢性炎症有控制效果，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等炎症。第二呢，这个就是抗氧化跟衰老了。姜黄素啊，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清除自由基，进而发挥出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那使皮肤呢是变得更加红润、细腻、白皙和富有弹性，进而发挥出美容养颜的功效。抗真菌呢跟细菌，姜黄素通过多种机制来抑制细菌的增长，增加机体对细菌的去除能力，所以呢常用于细菌的疾病治疗。保护神经系统，老年痴呆症呢是一种叫做贝塔样的淀粉状蛋白质沉积在脑神经节上，那导致神经受损引起的，而姜黄素可以通过对酶活性的调节跟其他作用，有效的防止这种蛋白在神经节上沉积，起到延缓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减轻疼痛。姜黄素呢有缓解疼痛的功效，跟布洛芬这类药物是有部分相似的功效的啊。它在治疗胁肋疼痛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肩周炎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另外呢，对它运动后的酸痛啊跟外伤痛也有一定的缓释效果。那降低的血脂胆固醇，姜黄对高血脂患者而言是很好的材料，就是因为姜黄素可以对血浆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起到明显的降低作用。因为姜黄的抗炎效果带来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嘛，所以姜黄粉作为日常佐料使用是可以的。不过呢，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市面上的姜黄粉很少会标明具体的姜黄素的含量，所以呢，保健效果是无法预测的。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补充姜黄素而大吃特吃，因为姜黄吃多了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胀气呀、和胃部刺激的症状，如果不合适也就别吃了嘛。想要通过更具体的姜黄素的剂量来获得更高的吸收率，那么可以直接吃相关的补充剂，补充剂会有详细的姜黄素含量，也会增添一些提高姜黄素生物利用率的配料。但还是那句话，补充剂也别随便吃，应该详细的阅读服用量、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的提示，对于有慢性病和长期服药的人群呢，应该最好是要咨询医生的。那目前呢，普遍的研究认为短期的服用姜黄素是安全的，但是长期的摄入姜黄素可能会引起机体的失衡状态，所以呢，姜黄素的膳食补充剂可以吃一吃，停一停，不要长期的连续服用。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沿江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1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未经授权切条传播热播剧属于侵权行为。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领一提卷纸，银行卡余额几乎被掏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发霉房、甲醛房，租到这样的房子该怎么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8: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9: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60秒看完一整集，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0分钟刷完一部热播剧，这般传播速度快、形式灵活的短视频切条快餐，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消费娱乐、获取资讯的热门选择。然而，在文化创意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侵权的暗礁是否也在悄然潜伏？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切条热播剧而引发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9: 2020年4月，电视剧《清平乐》在某卫视首播，并在某视频平台同步播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经授权，原告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某科技有限公司、某数码有限公司取得了《清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相关维权权利。同年4月16日，该剧热播期间，被告小李在被告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运营的视频网站及 APP 上传了150条《清平乐》电视剧的片段，并设置成合集进行传播，每个片段的时长从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三位原告认为，小李的行为吸引大量用户点击观看，在一定程度上对正版剧集的播放造成影响，导致原本在原告相关平台观看正版作品的部分网络用户流失，侵害了三位原告对涉案电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且小李借此获取了大量关注、点赞和分享，可能存在非法收益，故三位原告将小李和运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由被告小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三位原告共同享有《清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小李未经许可擅自将涉案作品以切条短视频的形式通过其网络平台账号进行传播，侵害了三位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鉴于涉案视频在诉讼期间已删除，故法院无需判决停止侵权。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法院综合考虑涉案电视剧的影响力、侵权短视频的数量、侵权发生时间与涉案电视剧在获授权平台的首播时间间隔较短、侵权持续时间等因素，最终判决被告小李赔偿三位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00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10: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清平乐》短视频的侵权案件当中啊，被告小李把电视剧切成了150段上传，这种切条的行为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侵权呢？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界定，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限或无限方式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小李未经授权将剧集切割成片段传播，使公众能通过网络随时获取这些内容，本质上是对原作品版权的分割性侵权。哪怕片段时长较短，只要未经许可传播，就构成侵权。
10: 今天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啊，小李说自己没有直接赚钱，只是为了吸引观众，那这种非盈利目的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吗？
11: 不能。侵权认定的核心是是否未经授权使用作品，而非是否盈利。本案中，小李通过侵权视频获取流量、点赞和分享， 即便没有直接变现，也可能通过流量转化间接获利，且这种行为分流了正版平台的用户，损害了版权方的经济利益。法律规定，只要未经许可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无论主观是否盈利，都构成侵权。
10: 那陈律师，运营公司作为视频平台的管理者，为什么在本案当中啊没有被判决担责呢？
11: 这涉及平台的避风港原则，如果平台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通常可免除责任。本案中侵权视频在诉讼期间已被删除，若运营公司能证明其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且不存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原法第24条的情形，比如为评论、教学、新闻报道等目的少量引用，且需注明来源。但单纯剪辑影视片段用娱乐吸引流量，通常不属于合理使用。安全的做法是使用原创素材，或从版权方授权的正规平台获取片段，避免直接切割未经授权的完整作品。即使是二次创作，也需确保未实质性使用原作品的核心内容。
10: 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来看法律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对整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们请程律师给我们解析一下。
11: 好的，影视作品从制作到播出投入巨大，版权保护是产业发展的基石。如果切条侵权泛滥，会导致版权方收益受损，抑制创作积极性，甚至破坏影视市场的正常秩序。本案的判决明确了短视频传播不能突破版权边界的规则，既维护了创作者权益，也为短视频行业的规范发展划出了法律红线，促使平台和创作者在合规框架下开展内容创作。
12: 主播点评。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提醒短视频的制作者，在短视频的制作过程当中，务必牢固地树立法律的意识，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视为创作的基本准则。他人作品并非免费使用的素材库，视频、短片、音乐、图片、文字等素材，尽量用自己原创的，或者是从正规平台获取授权的素材，切不可为了追求热度、流量而心存侥幸，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作品，从而引发侵权的法律风险。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 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15: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记载中都没有提醒。
16: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两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5: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她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她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16: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15: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16: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5: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16: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5: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16: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5: 九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她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她也就没有在意，因为她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16: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7: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16: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18: 你好，服务员。
17: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J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19: 还有人在哪方？
20: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19: 干什么去了？
20: 那地推呀。
19: 啊？
20: 地推
21: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19: 人在哪里？
16: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22: 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 APP， 实际上的木马程序啊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呢，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23: 哪个名字？
24: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25: 啊，这红果就想要，两个红果就想。
24: 啊，这
26: 来看我的。
24: 啊，算一个一个来。
25: 看
24: 这个，再
26: 我的。
24: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16: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0: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24: 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都要用户，哎。
25: 还有一个新版的。
24: 是的。
25: 我新版我已经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提动时我就把它我刮了。嗯。
16: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25: 不发朋友圈吧？
24: 不发。
25: 发朋友圈我不敢。
24: 是的，很多
25: 别人在假。
24: 是的，
25: 别人都是假。
16: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24: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25: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24: 都要用。
25: 哎，
16: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25: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24: 开启。你试一下那个。好，别动。
25: 成了。
22: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
16: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17: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16: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25: 看短剧吗？
24: 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
17: 就是红果短剧。
16: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16: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 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22: 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2: 警察，
3: 你们是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16: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1: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16: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1: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6: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1: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他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10: 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啊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啊、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的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4: 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7: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6: 淮南 FM103.6，
13: 滁州 FM102.9，
26: 定远 FM98.5，
13: 明光 FM92.3，
26: 凤阳 FM87.9，
13: 天长 FM87.7，
26: 六安 FM94.9，
13: 霍山 FM94.2，
26: 霍丘 FM105.1，
13: 金寨 FM107.4，
26: 马鞍山 FM91.3，
13: 芜湖 FM99.2，
26: 无为 FM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您。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租房。不少租客看房时啊，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了蘑菇，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来维权？我们就来看两起案例。
3: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4: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3: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4: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3: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5: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3: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6: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3: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适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

0: 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1: 就是房屋的市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市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2: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的房子，可一检测发现啊，室内的甲醛超标了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3: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4: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5: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2: 租房当中的坑啊，还是真实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当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之外，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咱们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一看法官的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

0: 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1: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1: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他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在2020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期房，购房时开发商承诺赠送一个车位，且签订了车位协议，但交房后发现开发商没有修建车位。开发商声称，由于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导致原有位置无法设立车位。开发商承认违约的事实，自己要求按市场价退车位的钱，开发商却又不同意。请问自己是否能主张开发商是欺诈消费者，要求退一赔三？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不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开发商退一赔三，但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虽然未排除对商品房车位的适用，但理论界多数观点认为，从法律条款的表述上看，该惩罚性赔偿主要针对的是日常消费情形，而商品房车位属于不动产，应与日常消费商品相区别。同时，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针对不动产买卖合同欺诈，通常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院即便直接引

0: 用该解释的惩罚性赔偿，也会考虑买受人是否有谨慎注意的义务，而判决其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最终不予支持惩罚性赔偿或在一倍以下酌定赔偿，且酌定的数额通常很少。虽然不能要求开发商退一赔三，但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77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你可以先行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协商，并留存好沟通记录。若无法协商解决，你可以依据车位协议、开发商承认违约的录音或聊天记录、开发商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户外路牌、海报及网络等媒体承诺赠送车位的销售广告及宣传资料等相关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你因此而产生的损失。
1: 听众咨询，一个亲戚是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他骑着摩托车为村委会办完事回家，路上一个玩球的孩子把球打到了他身上，孩子只有14岁，亲戚摔倒在地上，嘴大出血，孩子的父亲把亲戚送到了医院急诊，没报警。急诊 CT 显示，嘴唇上颌骨破裂，上嘴唇牙齿破碎4颗，下嘴唇骨破裂，左手3个指头受伤。亲戚有买保险，现在应该怎样解决？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亲戚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玩球，孩子不慎将球打在你亲戚身上，导致亲戚受伤，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0条，玩球孩子作为侵权人，应当对你亲戚的受伤结果承担侵权责任。但玩球孩子目前只有14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亲戚可以要求小孩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可主张的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如达到伤残等级认定标准，还可以包含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至于踢球小孩的监护人是否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你亲戚作为成年人，在路上骑行，应当注意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如果你亲戚当时确实存在车速过快的情形，那么他对自身所受的伤害也存在过错，可能也需要对受伤结果承担部分责任。此外，保险层面，针对你的亲戚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来说，应当是具体的险种、投保范围，确定此次意外身体受损能否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1: 听众咨询，因为公司漏缴社保，未缴公积金，向公积金中心和人社局投诉后，公司答应补缴，但公司以社保的个人部分在工资中未扣除为由，要求我先返还，再安排补缴，这样合理吗？自己怎么确认公司所说属实呢？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社保和公积金由个人缴纳部分与单位缴纳部分构成，如果进行补缴，你需要承担个人缴纳部分。根据《社会保险法》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如果补缴，你需要承担个人缴纳部分。正常缴纳的情况下，个人部分由单位在工资中代扣代缴。补缴的情况下，个人部分如何缴纳，你可以与单位进行协商。比如，你可以先把个人负担部分交给公司，由公司统一进行补缴。也可以由公司先补缴，补缴后你再将个人负担部分一次性返还给公司，或在你今后每个月工资当中扣除。为确认公司确实完成了补缴，你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 APP 进行查询。此外，因公司漏缴社保导致你无法享受漏缴期间的社保待遇的，你有权要求公司赔偿损失。例如，漏缴社保导致你医疗费用无法报销的，公司应当承担你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另外，如果公司从未给你缴纳过社保，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的规定，你也可以考虑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向你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大四在校生，外出找了一份兼职，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以及合同，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可表明自己曾在那里工作过5天，

0: 天都超过8小时，现在自己不打算去那里继续兼职，但该教育机构没有支付这5天的劳动费用，自己该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来拿到那5天的工作酬劳？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对于教育机构未支付你兼职工作5天报酬的问题，分2步为你解答。你作为大四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兼职不视为就业，你与教育机构未建立劳动关系。但基于你与教育机构的合意，你为该教育机构提供了5天兼职服务，事实上你们之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469条，即使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你也有权要求该教育机构支付5天的劳务报酬。具体维权时，首先你可以与该教育机构沟通协商，要求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并保留协商过程的证据。如果协商不成，你还可以申请当地居民委员会等具有民事调解职能的社会组织介入解决纠纷。如果以上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你可以向该教育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兼职期间的通勤记录及费用支付凭证、同事证言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兼职内容、时间、报酬及支付方式的相关证据。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收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沿江地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7: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为推动整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不够及时、底数不够清晰等问题，破解长期以来资产数据数出多元、账实不符的难题，国管局从打基础立长远出发，组织20000余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部门自查、线上复核、现场核查的路径，对房屋土地实物账与资产决算报告差异数据、公务用车多套系统间的差异数据开展全面核查治理，将分散的房地车数据转化为资产卡片，建立起一套相对统一完整的资产卡片库。在具体实施中，国管局对资产体量较大的部门开展系统性集中核查，并赴11个省区市进行现场核查，同时通过线上反馈核实修改复核的闭环机制，实现随报随审动态消耗，既确保数据准确一致，又有效减轻了基层填报的负担。核查治理推动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解决。数据显示，行动开展以来，共推动房屋入账1757处，492万平方米；土地入账2975宗，9695万余平方米；推动在建工程转固481处，272亿余元；盘活闲置房屋215万余平方米，闲置土地875万余平方米；盘活闲置执法执勤用车4809辆。此外，推动3.38万余处房屋、2919宗土地办理了权证或者确权证明。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系统整合，推动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卡片的动态更新，常态化开展数据校验、存量调剂和制度执行监督，为盘活共享存量资产，推动机关事业 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日前，安徽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我省是较早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的省份，且早于国家立法。现行条例于2020年7月经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9月1号实施。条例实施以来，在推进我省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教育领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特别是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我省条例滞后于上位法规定和形势发展。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事表示，为维护法治统一，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有必要及时修订条例。修订草案立足于我省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做出了明确和规范。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修订草案明确了父母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分别对家庭教育内容、方法、时间安排和网络教育等进行了规定。修订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教育，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的使用网络，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针对未成年人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情况，修订草案要求双方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建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对此，修订草案围绕政府支持、学校指导、社会协同做出了多项规定，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的家庭教育职责，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做出了相关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新增特别促进专章，提出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了解留守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发现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不能有效履行照护职责的，应当及时通知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尤其要求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或者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照护。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再收到您。

0: 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嘉和园西区的居民贾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早高峰人车混行，通行拥堵，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2: 早上七点，记者来到永丰路与岳池路交叉口，这里已经十分热闹，不少流动摊贩聚集在此摆摊，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在一处。到了七点半早高峰，小区出入口更是通行困难。安庆市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小区的那个车辆出入口啊，然后就是很拥挤，经常的话早上出门很至少要就是讲特别的堵的很，然后有电瓶车，又是那个汽车啊，然后有时候会就是挺影响交通的。
2: 现场有城管人员开展劝导工作，但摊贩数量较多，劝导效果有限。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执法人员朱代宝：
4: 我们劝导他们在菜市场摆，这边那个菜市场的很多的了，然后劝导他们进菜市场，毕竟这个本人就要遮一下吧，错开高峰期，有的听有的是不听。
2: 为什么摊贩不愿意进入正规菜市场，宁愿在路边占道经营？经营户告诉记者，大多售卖自家种的蔬菜，本小利薄，去菜市场还要缴纳摊位费，他们觉得不划算。
5: 10块钱、20块钱、30块钱，没得三十是合适的了。
6: 店上都有菜场，为什么不到菜场里面去？
5: 菜市场不行，菜市场过去些还要收钱。关键的，你卖都卖不到20块钱，人家把菜市场又怎么整？还收几块钱税？那怕又怎么弄？关键他那光那菜呢，都标的好过，都是国内的，那菜摆在那儿给标，不知道。
2: 对于菜农谋生的难处，有小区居民表示理解。居民贾女士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就近寻找合适场地，设置经营点位，既兼顾摊贩生计，也不干扰道路交通。安庆市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3: 这样他们不摆摊也不实际，因为大家都要生计，这我们也能理解，就是想可以找个地方让大家不要影响交通的地方，知道吧？然后我们前面也还有个巷子，那边那个巷子其实还蛮长的，其实可以考虑到那边去。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永丰路岳池路人行道上还停放不少社会车辆，进一步挤压通行空间，不少摊位直接摆到了机动车道上。针对这一现状，城管部门表示将多措并举，疏堵结合，化解难题。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副中队长陈洪刚：
7: 下一步我们将加派人手，对永丰路包括这个岳池路加强市容管理。针对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我们下一步也要加强对周边的这个违停的这个进行贴了。同时呢，我们也要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因为周边这个确实没有这个临时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设立一个临时菜市场，解决这个周边的居民户买菜卖菜等问题。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赔偿问题。微信平台上的一位叫做一片阳光的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赔偿主体已经确定了，对方要负责，那么赔偿的金额该怎么计算？可以要求赔偿哪些项呢？这个其实算起来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吧，在交通事故当中遭受人身损害呢，可以要求赔偿的项目是很多的，比如说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 财产损失等等。如果造成受害人残疾，还有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用具费，还有比如说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呢，家属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每一项呢，其实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计算标准。给您举个例子吧，医药费按照实际开销的医药费进行计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要保留好所有医院出具的病历和医药费的发票。还有呢，就是有些医药费的项目不是医保用药，保险公司可能是不赔的，这就需要向肇事者索赔了。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损害后期可能需要二次手术，还需要考虑后续的治疗费的问题。后续的治疗费呢，可以在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一并鉴定，并且在起诉的时候呢，一并向对方进行主张，也可以等到实际支出之后再进行索赔。再比如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据我了解呢，是按照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会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另外呢，还有一项就是伤残鉴定的费用，那么一般呢就是受害一方会先行垫付，然后最后呢再找对方要求对方来进行承担。而人身损害赔偿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就更多了，也有各自的计算依据，在这儿呢就不和您具体的来一一列举了。具体的情况呢，其实如果您的这个案值比较大或者是内容比较复杂的话呢，建议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我是进城务工人员，我的孩子能否和其他的合肥的孩子一样享受相关的这个教育政策呢？我已经在这个合肥工作了有5-6年了，并且已经办了居住证了。我的孩子以后要在合肥上学的话呢，会不会要收什么择校费、赞助费之类的？其实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公办小学就读呢，其收费标准和当地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呢，这个完全都是一样的，不能够收取借读费啊、择校费啊，更不能要求捐资学校或者是摊派其他的费用。而如果您的孩子要选择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就学的话呢，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生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之后呢，也会等额的减收相应的学费。具体呢，您可以直接到学校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如果发现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到所在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 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8: 王大爷，您这又是去晨练呢？
9: 啊，是啊，是啊，每天练练太极拳，坚持到老，保安康啊！哎，小张，你们这一群人干嘛去呢？
8: 黄大爷，我们组团去跑步呢。
10: 社区爱跑步的人组建了个群组，
11: 大家互相交流，相互提醒，共同进步嘛。
9: 哦，好啊，好啊，全民健身都参与，快乐生活，接受益呀、啊。
12: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淮北 FM92.1，
15: 亳州 FM101.3，
14: 蒙城 FM102.7，
15: 郭阳 FM88.9，
14: 宿州 FM92.1，
15: 泗县 FM92.5，
14: 砀山 FM90.5，
15: 蚌埠 FM87.9，
14: 五河 FM90.0，
15: 固镇 FM94.5，
14: 阜阳 FM99.9，
15: 界首 FM98.5。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6: 破难题促发展。
1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6: 办实事解民忧，
1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2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6: 正风寒风热心。

0: 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1: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2: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禁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络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我呼吁大家，特别各位网友，祭祖重在形式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摄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获，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树被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3: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资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

0: 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网址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册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2: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皖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3: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您来回复一下。
9: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10: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1: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11: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 菜篮子等重点品类

0: 二是持续开展泥点我紧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场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2: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3: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4: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

0: 是需要报警呀、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2: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又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者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供应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即因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覆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
4: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7: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6: 那我呢？
7: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全责对等更公平。
6: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

0: 不用瞎打听了。
1: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强调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扬挽所长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王清县出席，张新明主持。
5: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4: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制造业澎湃动能，
5: 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皖北振兴，助力皖北产业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提质升级。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155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要深刻把握安徽所处的历史方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推动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步伐，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功能品质，开展县域经济突破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用足用好各类平台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汇聚要素资源。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皖北人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委科技委员会专题会议召开，审议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安徽实施方案，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扬皖所长，展现安徽作为，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长、省委科技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清宪出席。会议指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抓住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长三角的重大机遇，坚持科技打头阵，以创新思维打好创新之问，融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在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上贡献长板，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不断产出全球领跑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要在提升高端产业引领能力上勇于争先，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创新，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提升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上培厚沃土，完善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集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形成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加大工作统筹推进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规划对接、政策衔接、任务协同、工作联动，强化人员力量保障，推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4: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下午，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新明主持会议，省领导王东伟、余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上，8位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王清宪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15-5时期，要以总书记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把准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潜力、优势，在城市乡村产业的立体坐标系中统筹谋划，推动县域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支撑三个往前赶。王金宪强调，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晚起步高起点深耕产业赛道，增强创新引领力，促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要以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为抓手，强化运营前置内涵式发展的理念，增强县城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力配置力。要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谋划县域经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成就高质量。张新民在主持会议时说，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务实建言资政，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当前投资形势和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抢抓宏观政策机遇，顺应投资规律，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升维认知，升级打法，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县指出，要客观全面看待当前投资形势，分析总量结构效率变化，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立足当前推动稳投资政策落实，着眼长远，保持战略定力，防止盲目增加低效无效投资。研讨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投资方向与安徽实际，深挖有效投资需求，打开新质投资空间；二要突出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科产融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等，深化专业研究和项目设计，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坚持硬投资与软建设并举，同步推进项目谋划、场景设计、机制改革，在跨界融合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四要强化投资与财政、金融、产业、价格等政策组合，综合运用政策性资金、信贷保险、并购重组等工具，拓展多元化投融资渠道；五要完善省市县协同机制，重塑项目管理模式，提升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质效，凝聚投资工作合力。
4: 安徽台消息，八月十七。

0: 号至18号，省检察院召开全省检察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并讲话，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主持并作工作部署。会议指出，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为大局服务，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参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特殊人权服务管理，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铁军。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向心催生出稳增长的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2: 屏幕厚度只有 0.187 毫米，比一张白纸还薄，折叠寿命超过20万次，按每天开盒50次计算，能用10年以上。在合肥，维信诺公司正全力把柔性可折叠显示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截至今年6月，企业已累计申请 OLED 核心专利近22000项，其中90%是发明专利，主导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30多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区域总经理高远峰：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曾亲手体验我们的环绕屏展品，这是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新的最大肯定。6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在核心技术方面实现引领性突破，
2: 突破创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寄予厚望，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汇聚要素资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等开放平台，加强双招双引，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3年，全省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4: 全省工信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改革赋能、转型提效、开放聚力，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崛起，扎实推动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和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2: 新型工业化根基在实体经济，骨干是先进制造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安徽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进入15/5，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个未来产业，钢铁、有色等8个传统产业，加快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安徽制造整体竞争力。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5: 我们安徽省在制造强省建设、在战新产业的培育、在未来产业的谋划布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的完善它，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有竞争力的、甚至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
2: 以未来产业引领新方向，当前安徽正结合国家所需和自身所能，推进实施7+N 未来产业培育工程，首批建设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作为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安徽持续强化技术攻关、场景落地、集群培育，推动传统机械臂向具身智能升级。前不久，这家从奇瑞集团孵化出来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仅用1年半时间，海外交付量就突破了2000台，产品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跑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月：
6: 我们老季总书记的嘱托，加大创新投入，不仅仅把汽车变成一个智能体，同时也进行产业链的延伸。所以说现在 AI 的这种快速发展，汽车公司也要变成一个 AI 型的公司。
2: 在铜陵有色集团历经八年自主配方研发，集成工艺创新，一批高精尖铜箔产品已批量投产，其中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五分之一，在高端赛道上赢得了话语权。铜陵有色集团铜冠铜箔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王彤：
7: 我们的主线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就是始终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紧扣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安全与高端替代的战略需求，以继续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产业升级为路径，集中精力啃下高端铜箔这块硬骨头。
2: 牢记嘱托产业向心，眼下安徽省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五。十四五时期，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6%， 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2020年的 3.8 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 5.9 万亿元，总量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五位。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比全国高7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研究员王雅：
8: 政策呢围着产业转，要素跟着创新走，科技与产业的双向赋能正是安徽能够领跑全国的深层原因。这股新动能必将引领安徽在十五五时期奋力往前赶。
9: 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这盘大棋中，沪苏浙城市结对帮扶，皖北振兴，实现长三角优质资源与皖北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双向赋能，推动皖北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0: 在位于颍上经开区这家精密部件生产企业，智能化铝合金一体化压铸生产线全速运转，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高精度配套零部件。作为一家来自江苏的企业，落户颍上后布局了9条自动化压铸及配套生产线，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年产约4.5万吨汽车精密部件。安徽瑞美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斌善：
11: 我们将江苏总部的研发成果与成熟的工艺完整导入颍上，皖北土地劳动力要素优势突出，企业在此落地扩产，进一步增强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10: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2021年底，沪苏浙有关城市结对帮扶皖北各市，共下一盘产业、技术、人才、资本、市场的发展大棋。依托苏沪结对合作帮扶大框架，目前沪苏浙在颍上投资在建1元以上项目达23个，到位资金20.8亿元，同比增长11.22%。安徽颍上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徐腾飞：
12: 我们积极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双向奔赴，拓宽了合作领域，创新利益共享机制，以产业的振兴来带动皖北的全面振兴。
10: 在永邦产业合作园区里，这家从宁波搬迁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制动器总成、制动钳等产品，抢抓永邦合作契机，企业依托园区新建厂房，仅用1个多月就完成入驻改造并投产。安徽和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扎建平：
13: 从厂房入驻、装修改造，再到通电投产，园区全程跟踪服务，大大压缩了项目建设的周期，这种服务让我们更有信心。
10: 固镇经济开发区项目帮办服务中心负责人徐建：
14: 我们立足永泵结对合作，落实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实行转人对接、闭环跟进，主动帮项目协调解决建设生产中的各类难题，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助力新落户项目快落地快投产。
10: 长三角一体化催生强磁场，越来越多的沪苏浙优质资源加速向皖北集聚。位于宿州市的张江萧县高科技园是上海张江在全国设立的唯一县级示范基地， 园区立足皖北，持续承接长三角创新产业外溢。萧县安科迪数码设备有限公司是落户园区的十多家上海企业之一，这家企业

0: 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产品，生产的每一台产品都自带视觉智能终端大脑，主要用于机场、港口、智慧城市等领域。萧县安科迪数码设备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邢灿灿：
1: 看着萧县的营商环境、区位优势、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近年来企业营收阶梯式增长，形成了研发在沪、生产在萧、辐射全国的战略发展格局。
0: 宿州市张江萧县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国华：
2: 张江萧县高科技园不断完善基金加基地、投资加服务、平台加招引、科创加产业的四加发展模式，构筑了孵化加加速加转化加飞地的发展框架，稳步推进扩容升级。
0: 合作一体化，融合一家亲，皖北各地持续深化省际结对合作，推动沪苏浙创新资源、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与皖北资源优势深度融合，精准赋能。截至今年六月底，沪苏浙城市与皖北八市共建的省际产业合作园区累计落地项目451个，项目总投资达1158.73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长三角综合协调处副处长黄金润：
3: 围绕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的建设，支持结对城市共同建立产业协作机制，推动差异化布局、特色化发展，助力皖北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4: 8月19号，省政府新闻办在池州市石台县举办皖北如画、康阳旅游主题第一场媒体见面会，池州市石台县、黄山市休宁县、六安市金寨县、芜湖市湾仔区、铜陵市伊安区、安庆市宿松县六个皖北宝藏小城文旅代表分别推介特色康养资源与精品线路，展现安徽山水人文与康养业态融合发展新成果。请听报道。
5: 石台县依托富硒富氧独特的生态禀赋，在会上重点推介原生态康养品牌，充分展现了山水康养的核心优势。池州市石台县委副书记、县长汤新义：
6: 我们以全域视野不齐局的散落的山水连成片，我们把细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坚持把路贯通，把集散中心修好，再把配套补齐，力求串组呈现，打造面上成景的片区化发展新格局。
5: 以文旅加融合模式打造多元康养场景，宿松深耕文旅与农业、康养、体育融合，构建湖岛慢生活、赛事消费、研学旅行等新业态。金寨推出绿色避暑康养精品游线路，以高富氧离子生态、精品民宿、山野美食打造清凉度假地。湾仔则以低空文旅为特色，融合乡村艺创与生态康养，走出新潮微度假发展新路。安庆市宿松县文化中心咖啡馆主理人秦晨：
7: 我们正以诗意山水、滋味宿松为题，在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三条赛道上深耕细作，同时加速培育新业态，让这座千年古郡焕发时代生机。
5: 六安市金寨铁冲新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鑫：
8: 整条线路2到3日的这样一个路线，可以说兼顾了休闲观光、户外运动、非体验以及美食旅居，新产品、新场景，业态丰富，节奏也是张弛有度。
5: 芜湖市湾仔区文旅推介官吴帅康：
9: 串联起我们的吴镇人文、生态水系、乡村美景、乡土美食啊，我们现在推出了半日亲游、2日微度假、3日深度康养等精品线路，真正的实现了可观可玩、可养可住可研学的完整文旅闭环。
5: 休宁县和铜陵市义安区立足文化与特色资源，以人文浸润赋能康养旅游，打造有底蕴、有温度、有品质的完美康养新体验。铜陵市义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干部张丹：
10: 深挖青铜、白江、凤丹文化，持续做强离骁水镇、涌泉小镇核心景区，推动文旅与特色物产深度融合。
5: 黄山市休宁县文旅体融合发展中心主任胡文军：
11: 我们的理念是让状元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可带走。今年以来，我们策划了300余场福满状元城主题活动，深圳让状元文化从馆藏展柜走进街头巷尾。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因素持续累积。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 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5.4%。
4: 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标志着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淮蚌高铁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十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0: 八月十八号，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向江汽集团交付了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这些定制锂电车型精准适配尊界超级工厂各类生产场景。下一步，双方还将联合开发覆盖电池转运、立体仓储、无人物流等场景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物流解决方案。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个健康的桥。

0: 苏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医科主治医师，主持安徽省卫健委基金课题及安徽中医药大学课题多项。安徽省中医肿瘤专科联盟秘书，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高方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委会委员，专业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于术后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减轻不良反应，增强疗效；胸腹腔积液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食欲减退、肠梗阻等恶性肿瘤各种复杂并发症的治疗。
1: 好的，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苏雅苏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罹患肿瘤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那苏医生，咱们开门见山，先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肿瘤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岁数、同样环境，有的人 就摊上了，有的人就没事呢，这跟咱们总说的这个体质有多大的关系？请您从根本上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捋一捋好吗？
2: 好的，那么就如何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肿瘤的发病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老年人体质与肿瘤发病的关系。人体是进入老年期后呢，它的脏腑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气血是渐衰的。那么脾胃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及输布是障碍的，导致了这个老年患者他的气血失和、血流不畅、淤血内生、痰足内阻、痰盂互结而形成肿瘤。此外呢， 长期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良的情绪啊，包括职业啊等等致癌因素，在人体内累加，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中医肿瘤学它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发病因素呢，也是多样的长期重于人体的结果。肿瘤的形成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
1: 禀赋的强弱，以及精神情志的这个状态，饮食的得当与否等等。
2: 您刚才说到了，肿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其中就说到了这个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邪正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吗？
1: 好的，第一方面就是邪正相争与发病，因为中医呢，它比较重视正气，强调这个正气在发病中的这个主导地位。
2: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这就是邪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你比如说这个体质的原因，比如说就是人这个先天禀赋的强弱，那么后天因素呢，它对体质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天因素包括这个饮食营养。 体育锻炼，生活作息啊，还有这个精神情志、年龄、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体质状态，从而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1: 也就是说，我们先天如果说体质偏寒或者是偏弱的，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调节给它调过来，对吧？
2: 还有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情志因素嘛。情志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七情，就是包括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它是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情绪性的生理反应。那么这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导致人发病的。那么只有突然的强烈的持久的这种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能力，使得人体的
1: 这个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发病。
2: 这个情绪导致的疾病，我们经常刷视频也看到哈，说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生病，而这个生气引起的这个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情绪导致的疾病也是一个病因哈。 情志治病嘛，就我们讲是直中脏腑，所以就、
1: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跟肿瘤就会远离肿瘤，对吧？
2: 嗯嗯，
1: 这是第三。

0: 个方面哈，情志因素。
1: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包括这个社会精神心理因素啊等等。
0: 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跟心情有关哈。比如说精神方面，也是由这个情绪所致吧？是不是这样的，孙医生？
1: 对对。嗯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就是饮食与发病，就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节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超过了脾胃的这个受纳运化的能力，那么导致了脾胃的损伤，它也包括吃到一些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这个高危因素的食物，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这个霉变的这个花生、玉米、谷类啊，它含有黄曲霉素，可以诱发这个肝癌，或者是过食了这个滚烫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它损伤了食道或者是胃，容易导致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生。
0: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偏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的人喜欢吃腌制食品啊，对吧？咸货啊，但是这些适量的去吃它还可以，但是如果吃多了，可能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损伤。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哈，中医眼里呢，没有平白无故的病，都是日积月累的账，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邪气所凑呢，其气必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就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机器啊，零部件就会慢慢的磨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省着用，养着用。那刚才呢，可以说是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肿瘤的预防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有没有什么高招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肿瘤的预防呢，第一点呢，就是针对病因，扶助正气。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正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说明人他的这个思想娴静，没有杂念，正气是调和的，精神是充沛的，而不内耗，就很少生病。那么扶助正气的方法呢，就包括补足精气血津液，调节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平衡。
0: 就是补足精气血津液。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从中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强身健体的操啊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充呢？
1: 可以啊，就比如说饮食啊，饮食我们就比如说冬天啊，我们就是滋补肾精啊，填精益髓啊，秋天啊注意这个补肺啊等等，以及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患者，我们要补足的这个气血啊，等等，养阴生精啊，这些办法来调整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气血平衡，就是说所谓就阴平阳秘嘛，精神乃至。
0: 就是第一点哈，针对病因扶助正气。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在肿瘤预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
1: 其他方面也比如这个体质与发病，就是要增强体质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就后天因素嘛，就是要这个增强这个营养，加强体育锻炼，要生活作息规律，要精神情绪平和，减少这个涉及污染的东西啊。比如在《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
0: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 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有节，要有节，要节制啊，不能过饮过食过饱啊。起居要正常啊，对不？不能熬夜啊。不忘坐牢，就是身体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形劳而不倦，不能太累。故能形与神俱，这形就是指身体的物质基础嘛，神就是就生命活动与精神思维嘛。形与神俱就是身体好，精神好。而尽忠天年，度百岁乃去。
0: 也就是说我们都保持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不能说长命百岁，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对吧？这样理解可以吧？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
1: 第三一点呢，就是怎样从情志方面来预防肿瘤的发病。情志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包括这个七情嘛，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正常情况下它 不发病，所以我们要避免突然强烈的或者长久的这种刺激，超过我们自身的耐受能力。就是我们常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就是心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啊，就是心出现问题的，其他脏腑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精神情志活动的调畅，就是心理状态的宁静怡然，做到形神统一，才能养生防病，延年益寿。
0: 就是我们平时在预防肿瘤这个疾病的方面呢，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有的时候说心情舒畅，那个叫什么百病始于这个郁结吧，就是心情积郁的话就会
1: 就是肝气郁结嘛，
0: 对对对，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哈，也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心情舒畅，不能长期的为一件事情而焦虑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心。刚才说了，如果说影响到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功能，对吧？
1: 第四一点呢，就是饮食方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也要对肿瘤要进行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吃一些就霉变的食物嘛。其次，它那个食物它与药物一样，它也具有这个四气五味饮食偏嗜，过量会导致机体的阴阳的这个偏盛偏衰。就比如这个就过食了辛辣的、过食的寒凉，或者是过食肥甘厚味，都是不可取的。
0: 好的，那刚才呢，应该说苏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来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刚才呢，苏医生给我们讲的是防，但是现实中呢，很多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确诊了。如果说被确诊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也会请苏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了解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刚才说到了几个预防的方面。那么中医在这个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增效减毒的作用呢？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患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请苏医生给予解答。好，有请苏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1: 好的。那么就是怎么样通过运用这个中医中药，那在肿瘤的治疗中起到这个增效减毒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也是很多这个门诊患者他这个就是来咨询的这个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药针灸啊，就等等中医特色治疗，包括中医的外敷啊，等等，它对肿瘤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肿瘤手术后患者他的康复。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他可能早期他需要去做手术，那么术后呢，他可能会有这个气虚乏力的这种症状，那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人参啊、黄芪啊，就是这个中药来益气扶正。那同样他术后卧床的话，可能会就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 大黄、芒硝啊、厚朴啊，这个口服或者是这个在一些穴位上面进行外敷，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帮助患者这个排气排便，或者是采用一些针刺，比如说针刺这些气海啊、关元、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增强他的食欲啊，尽早的这个能够进食。同样就比如说患者他术后会有这个不想吃饭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服用这个益气健脾啊，就要理气和胃消食的这一些

0: 中药方子。那有的患者讲说术后呢可能会有这个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淌汗。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浮小麦啊，防己啊，就五味子啊，等等，它这些中药具有这个益气固表、敛阴止汗啊，这个功效啊，这个方子来进行治疗。
1: 就是肿瘤手术后的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一些特色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中医药可以给予这个增效的办法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在我们这边呢化疗的同时呢，我们也给他配合了进行中药的治疗。那么化疗同时给予中药治疗呢，比如说化疗过后患者他可能会有白细胞减少啊，血小板减少啊，就贫血啊，那个辨证为气血亏虚这个类型的。那么患者就会就是说讲我化疗过后的不想吃饭，下不来床，没有劲啊，怎么办？你抽血的话可能血常规会出现问题啊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比如说十全大补汤啊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除此之外呢，对于化疗的其他的不良反应，你比如说这化疗过后患者可能会有这个肝肾功能的损害啊，就是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怎么进行中药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用具有这个滋阴养血、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治疗。同时对于一些肝内胆汁的淤积啊、黄疸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清热利湿退黄，来减轻他这个皮肤的黄染啊、巩膜的黄染啊。其他的你像肾功能的损害，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就可能会有这个肾脏毒性啊，我们在这个化疗的同时呢，要配合具有这个补肾利尿作用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茯苓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同样呢，有的病人他化疗过后呢，他会有这个口腔黏膜的溃烂啊，他就不能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食用在化疗的同时呢，也会兼顾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兼顾养阴生津、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就比如这个芦根、玉竹、麦冬、石斛等等，它对于这个化疗后口腔黏膜溃烂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讲到化疗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化疗病人会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尤其对于一些铂类的就高致吐的这个化疗药物。那么我们在化疗的同时呢，可以这个侧重这个降气化痰、止呕止逆的这个方子。比如说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啊，叫半夏厚朴汤、悬浮带子汤等等。
1: 那么对于这个化疗，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还有一些放疗的患者，这个中医是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效果呢？
0: 对于放疗的病人来说，你看很多人他就会有普遍的反应说放疗这个口干啊，放射性炎症啊，这个皮肤的损害啊，皮肤的红啊、疼痛啊、发热啊，等等，比如说放疗过后还会有这个放射性炎症啊、放射性结直肠炎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考虑它是属于这个热毒伤阴，因为放射线它就是为这个火热毒邪造成的，所以这些症状呢就考虑热毒伤阴，可以服用蒲公英啊、野菊花、金银花、百合、鱼腥草等这个清热解毒的中药。
1: 那中医对于我们某些这个癌前病变能不能起到预防和这个治疗或者是防治的作用呢？
0: 也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现在体检，体检的话你可能检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比如说但是就胃镜报告显示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的化生啊，就食管上皮这个不典型增生啊，或者是女性的这个宫颈的这个上皮内瘤变啊等等，它虽然不能确诊现在就是癌，但是呢它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的这个干预和治疗，能够有的是可以逆转的，那有的可以维持在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
1: 就是说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它，不会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发展哈，或者是恶化。其实对于肿瘤，刚才我们说到了肿瘤在防治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有很多并发症哈。那中医在这个肿瘤的并发症

0: 症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优势呢？
1: 对于肿瘤的并发症，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个化疗
0: 术后啊，
1: 术后辅助治疗，对不对？然后对于并发症呢，就比如说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他肿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并发了一些不良反应啊，这些不良反应呢，可能会并发一些症状呢，会把这个身体带向另外一个更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发了这个肺部感染，并发了这个出血啊，并发了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治疗也有一定的优势。
0: 中医治疗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干预的，对吧？那比如说肿瘤出血的病人，如果是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肿瘤出血的病人呢，就你考虑肿瘤它侵犯到了血管，对吧？你比如肺癌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卡血，比如消化道的肿瘤患者，就胃癌的、结直肠癌的患者呢，他可能他侵犯到血管会出现这个呕血啊，或者是黑便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辨证啊，辨证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出血，比如说他是一个阴虚火旺型的出血，还是这个气不摄血的出血啊，那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止血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石灰散。石灰散呢，它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清热凉血啊，降逆止血的这个作用，来用于就是肺癌就卡血，它是属于肺热壅盛的这种情况的出血。同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有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那么也要辨证你是不是气不摄血的出血，就气不能收纳住血液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出血，那么是比如有便血啊、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就归脾汤啊这个方子来治疗这种出血，加减来治疗出血。那么比如说中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中药啊，比如仙鹤草啊，侧柏炭啊，白毛炭啊，蒲黄炭啊，这些草炭类的这个中药呢，它都是具有就很好的止血效果的，可以应用于这个不同部位的出血。
0: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这些中药会不会跟西药打架呢？是不是越贵越稀罕的药材效果就越好呢？
1: 不是的，这个中药呢，它跟患者，比如说患者目前，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西药，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抑制血管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些靶向药啊，那么他可能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有的病人在门诊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出现，吃上这个，比如说吃伦伐替尼，他吃上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便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辨证啊，看一看，同时再配合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侧柏炭啊，仙鹤草啊，蒲黄炭啊等等，这个草炭类的方子呢，能够在少量出血的情况下，可能就能够止得住，就血就能够止得住。
0: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越稀罕越贵的这个中药材越好呢？
1: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叫对症，对
0: 要
1: 症
0: 对
1: 就可
0: 症，
1: 以。对，
0: 就是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并
1: 对，
0: 不是越贵越好
1: 对。
0: 啊。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肿瘤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 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5: 将军
1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7: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9: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和老友们聊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苏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以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做法。那么这个中医中药在老年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适用于手术后的患者，像刚才说到的化疗、放疗，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力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苏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化疗结束、放疗结束后的康复维持治疗阶段的运用，怎么样能够做到预防复发转移，高龄或者是晚期肿瘤的带瘤生存呢？
1: 好的， 嗯，其实那个就比如说中医中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呢，它并不是一个补充的地位，它和西医治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老年肿瘤呢，它重在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理念，同时呢对于晚期肿瘤也提倡一个带瘤生存。因为现在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很多患者进行抗肿瘤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多年的抗战，所以说中药的预防复发转移也起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它提倡的是无瘤生存，但是中医更强调的是这个带瘤生存，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有比如这个肿瘤分期比较早的，术后辅助化疗六个疗程即可的，就是说化疗结束之后他担心有没有复发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中药中成药来调整机体的这个状态，使得达到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状态来预防复发转移。那么对于高龄晚期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放疗化疗它是常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具有这个明显的杀伤作用，并且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成。但是这个人体尤其到了这个老年，患者经过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过后呢，它肿瘤虽然是缩小了，但是患者他本身就出现了这个毒副作用却比较大。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化了几个疗程，比如说放了一个疗程化了两个疗程，就说哎我医生我坚持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就毒副作用很大，我下不来床，不想吃饭，我就到你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能中医调整一下啊。所以这样的病呢大多数他是属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邪毒内聚啊。如果在这个放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会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作用，有利于手术放疗化疗患者的这个顺利进行，又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来增强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促进老年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转移。因此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不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无瘤生存，更强调的提出了这个带瘤生存，认为这个老年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尤其到了晚期，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又不适合或者是不愿意进行一个放化疗，那么长期的带瘤生存呢要比短期的这个无瘤生存具有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在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的作用突出。
15: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苏医生好，我今年是67了，平时身子骨呢就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家里老伴儿呢常说我是寒底子，听说这种体质容易长东西，平时该怎么调理才能够把这根儿给拔了，麻烦苏医生给说道说道。
1: 就是我们讲究这个身体呢就是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阴阳要平衡，气血要调和。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患者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个偏寒的一个体质，
15: 对，
1: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的就内服的话就可以考虑口服这个中药，就温肾助阳的这一类的方子进行这个调理身体状况。同时呢我们对于比如说外敷的就是外敷的就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啊，正是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机，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他可以去这个采用一些这个具有温肾助阳的这一些中药，通过穴位的吸收啊，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15: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的体质哈。
1: 对，
15: 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不能任由，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体质，但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中医药来调理，或者是一些健身的方法，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下，才不会患其他的疾病，对吧，苏医生？
1: 对，
15: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和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咱们癌症的朋友如果说被确诊了或者是疑似的话，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忌口的问题呢？
1: 好的。忌口的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包括住院的患者、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的问题。
15: 嗯，
1: 这忌口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根据中医理论的这个阴阳五行学说，对疾病和食物的属性进行分析，结合患者的一个辨证的情况，确定易于忌口的食物。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癌症呢，包括他的身体状态，他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则忌这个寒性的食物，易吃热性的食品。那反之也是易然的。那如果这个癌症呢，它表现为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状态，患者身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偏热的，那么就叫忌这个服用热性的这些食物啊、因为这个食物它的五味除跟五行有关啊、也与阴阳有关。就所谓的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就是一些这个食物它具有发散的辛味的这些食物它都是属阳的，具有酸的苦的涌泻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阴的。所以你讨论到这个癌症忌口呢，通常会大家会想到一个名词叫做发物。所以这个发物呢，它泛指的是这个辛辣燥热刺激就肥甘厚味啊这一类食物。它指的是患者就是食用这个高脂肪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后呢，机体对这种异种的蛋白的过敏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啊，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啊。这就是这个发物治病它的机制以及这个临床表现。
15: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要注意哈。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苏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6了，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医生说身体扛不住手术和化疗，我们全家都挺绝望的。他说刚才听您说带瘤生存真的可行吗？像我爸这种情况，中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少受点罪，生活质量高一些？
1: 你首先呢，就是一个是针对肿瘤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确诊，就是原发灶是哪里，目前的这个肿瘤的分期是什么样的，就侵犯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评估了之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包括小剂量的西药联合这个中医啊进行治疗。如果小剂量的西药也不行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单纯运用中药来进行这个抗肿瘤的治疗。那么单纯的中药呢，比如可以口服啊，就中药汤剂啊，包括一些口服中成药啊，比如说一些胶囊，就是中药的提取物啊，中成药，包括一些还有一个中药的注射液啊等等，它都可以起到这个抗肿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高龄的86岁的患者，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那么生活质量的问题呢，就具体分析到是什么情况，也可以相应的就是运用的中药来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合并有这个肺部感染啊，咳嗽咳痰喘闷啊，那我们在具体了解病情之后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中药的治疗。
15: 可以辅助一下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个事儿我纠结了好久，确诊以后啊，我家闺女啥都不让我吃啊，像刚才我们说的忌口啊，她说鸡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虾更不让碰，天天就青菜豆腐，这个嘴都很淡哈，清淡无味儿，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吃，还是说要分情况，请苏医生给他说一说，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就是后面要说的。这个常见的发物呢，它有哪些？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这个狗肉啊，这个公鸡啊，羊肉啊，还有虾蟹啊，螺蚌啊，还有的人问这个烟酒啊能不能，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容易这个动风化火生痰的这个食物。虽然你不至于你每次吃它都发，但是呢多数人吃过容易诱发这个食物的变态反应，就是诱导机体的进一步衰弱。就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患者常常会伴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以及机体它是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这个消化腺分泌障碍、胃肠道充血，而表现为这个消化吸收紊乱。那么你此时那个暴饮烈酒啊，嗜食虾蟹呢，可能机体容易对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一种蛋白过敏而产生这个变态反应，出现这个发热、腹痛、食欲减退、 等等，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讲的这个鸡肉啊这个鱼肉啊可不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癌症的适当的要戒食这个发物，但是发物的范围呢也不应该就是扩大。所以有些人就问猪肉能不能吃啊，鱼肉啊鸡肉啊鹅肉啊鸭肉，皆归属到发物的范畴。

0: 我觉得是，有点太过。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就是想吃也不敢吃啊。
1: 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区别种类哈，并不是大多数不能吃的。
0: 你比如你说这个猪肉啊，猪肉它是性味是甘温的，所以说只要烧的不要太肥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你像鱼类中的这个什么鲍鱼啊，这个鳕鱼啊，鱼漂啊，它是能够养阴补血的，它是癌症病人常用的这个补血的佳肴。至于这个鸡肉、鸭肉、鹅肉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就忌食它也没有必要的。相当于就你比如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啊，曾经有过记载，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翻胃、吐食以及老人的噎膈不通，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这个老人的他这个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就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有鹅血啊，就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一个滋阴补血的，它是对于比如说肺癌、肝癌这种邪热炽盛的纳呆消瘦的病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1: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对待哈，不能一下子说不吃都不吃了，都把它归到发物这一类了哈。哎，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苏医生您好，我今年是72，肺癌术后第三年了，恢复的还行，就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厉害。听说这个三伏贴管用，他说我这种情况能贴吗？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可以，就是你要过来，我们要看一看，要辨证论治，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然后再选用相应的这个穴位啊，比如说你可能在肺经上面的，大肠经上面等等，选中相应的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给予相应的这个中药来敷贴啊，贴敷，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1: 对，是
0: 根
1: 三
0: 本
1: 伏
0: 下手，
1: 贴啊，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夏至节气之后，三伏贴就要到了。那老年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适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呢？
0: 虽然肿瘤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发于这个冬季或者冬季容易加重的这个疾病，但是治疗上呢，也可以运用这个冬病夏治的原理。就是冬病夏治，它的本质就是调理身体治胃病嘛。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这正是符合肿瘤病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冬病夏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等属于虚寒症的患者，就是效果尤为显著。因此呢，对于这个老年肿瘤表现为虚寒症的患者，那么夏天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为了不影响肿瘤的常规治疗，我们建议经过治疗肿瘤消失或者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个恢复期的患者，那么尝试冬病夏治。因为这个阶段呢，老年患者他需要调养，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防止肿瘤的复发以及转移等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肺它是主皮毛的，那么三伏贴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那么肺的经络是运行是通畅的，它有利于药物的运行。此时呢，对肿瘤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艾灸啊等等，它有利于加速气血的流通，并且能够促使我们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随着穴位入经络归脏腑，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并且为我们秋冬储备充足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充足了，才有利于机体保持自身的抗病能力。
1: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肿瘤患者，三伏天到了也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哈，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听众说，苏医生您好，我妈去年查出来的，可能就是肿瘤哈。自从知道之后呢，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不爱出门，不爱说话，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儿女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想问问苏医生，像这样的老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他打开心结？这也是我们即将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老年肿瘤的患者如何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0: 其实大家就仔细观察，就不管是这个住院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尤其是门诊来这个开药和咨询的患者，其实他就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医生呢，在给病人这个开药的同时呢，也会这个给病人进行一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同时呢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能够疏肝解郁啊。

0: 等等，也是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肿瘤患者大多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那根据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修养啊，日常的性格啊，社会经济地位啊，以及这个家庭背景啊不同，他的负面的这个心理也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这个自卑啊，紧张啊。焦虑啊，以及恐惧啊等等这种负面情绪，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和疾病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理情志因素呢是致病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中医心理疗法呢，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那早在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出的52病方中，它就有这个注油疗法35例，就是包括这个言语开导法、移情易心法。暗示解惑法，或者是顺情从欲法，以及这个音乐疗法等等。
1: 这么多方法，那具体的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一个都展开说一下。言语开导法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与言语交谈，和这个患者去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引导他们正常这个心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对，就是通过跟患者这个交谈嘛，对患者解释病情啊，诱导患者要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委屈啊、怨恨啊，就说出来，此时呢，就来缓解这个不良情绪，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说理分析啊，来消除病人的这个焦虑、苦闷、紧张的心理，同时呢，要开导患者，他要正确的认识癌症，解除心理负担，更好的来配合治疗。
1: 这是第一个言语开导法哈，还有移情易兴法，易兴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理解吗？这个也是怎么解释一下？
0: 没有移情易兴法呢，它就是一种排遣情思，改易心智为主要内容的这个心理疗法。就所谓这个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取消愁，就有胜于服药者。意思就是给这个患者安排一点比较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务劳动，让患者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同时呢，这个减轻这个癌症造成的这个思想压力。通过比如做家务啊，劳动啊，恢复体力啊，恢复自信啊，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啊，激发了与癌症拼搏的意思，然后促进机体的康复。就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就说我这段时间我回家种了一点菜啊，我就觉得就自己状态就好多了。你看我每天上就接送这个孙子上学放学，我觉得我状态也有所好转。所以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让患者来就是做一些事情
1: 转移他的思想注意力。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情志引导法，情志引导法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呼吸吐纳锻炼，来配合一些这个动作，来引导和控制他的这个精神意念活动，就是以达到这个移情变气的这个目的，就是不借助事物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是多以引导的方法移情易心，就叫做这个情志引导法，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病人这个吐纳行气啊，比如让病人这个调心、调气、调身啊，那怎么去调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基本的锻炼，大家都知道气功的疗法啊，就五禽戏啊，中医里面有五禽戏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这一些这个基本的锻炼。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其他的方法就还有一个叫情志相胜法，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的情志，它都归属于五行啊，就五行归属啊，五行相克的理论指导下的这种情志相胜的基本方法。就比如说喜，它是属火的，对吧？喜是属火的，悲是属金的。那么火克金啊，金它是主是这个肺病嘛，肺病属金，所以对于患者的一些悲忧之事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这个宽解心怀，通过一些欢喜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笑的这个言行，来使患者这个精神振作。
1: 总的来说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就是通过音乐来治疗人的这种心情，给自己带去一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哈。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老年人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也是解答了一些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 就是苏医生他说，我是乳腺癌术后3年了，药也吃了，疗也做了，天天提心吊胆怕复发，想问问苏医生，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巩固巩固，平时自己在家能做些啥来预防
0: 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绪疗法，所以说就不能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其实呢，如果就是你可以感觉身体哪里可能有不舒服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来结合你的这个望诊啊，这个舌苔啊，脉象啊，我们来就辨证论治来看一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干预啊，来调整自己的阴阳的状态，来达到这个气血阴阳的平衡，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
1: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患有疾病或者是在进行治疗之后大家心情还是有郁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找医生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身体的状况，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排解，对吧？这样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天天郁闷在家里，心里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病啊什么的，我们应该请医生正确的去诊疗，对，辨证施治，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开朗起来哈，不能闷。好，今天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苏医生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总结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引发老年恶性肿瘤的因素呢，它有很多种，比如外界因素是发病的条件，内环境的平衡的失调是发病的关键。所以无论哪种原因都需要遵循这个法于阴阳合于素数的这种原则而避之。比如张仲景就曾经指出，这个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就指出这个脾肾虚弱对于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预防老年恶性肿瘤，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外，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个保健，即应以健脾益肾为主，兼顾他脏，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预防的目的。那么现代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以疾病为核心的最大限度的杀伤肿瘤的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谋求最好的生活质量的人性化治疗的方向转变。所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恶性肿瘤的重点，也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个高龄或者是老年肿瘤能够使其带瘤生存，也是这个中医理论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色的重要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哈。从发病的根源到预防的智慧，从治疗的配合到康复的调理，再到吃喝忌口三伏调理，最后呢还帮咱们解了心结，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情谊也满满。在这里呢，节目的最后也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肿瘤可怕，但是比肿瘤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斗志。中医神奇，但比药物更神奇的是顺时顺心。愿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快乐生活，健康有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苏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听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这张光线不足， 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咋背呀？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插在敌特务中枢的红色尖刀赵又芷的故事。1949年5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一片混乱，特务们慌忙焚烧档案，抢夺财物，忙着向南逃窜。整栋大楼弥漫着纸张燃烧的江湖气味，人人都笼罩在末日的恐慌之中。办公室内，一名年轻女子拦在特务主任身前，眼眶泛红，委屈地不停哭诉，反复讨要自己当月的薪水，嘴里念叨着物价飞涨，连新衣服新电影票都舍不得买。在场特务见状纷纷嗤笑，只当她是胸无大志贪图享乐的普通小姑娘，乱世之中只惦记一点微薄薪水，完全不懂时局凶险。没有人知道，这个终日守着打字机看似软弱娇憨的姑娘，化名赵丽珍，本名赵又芷，已经在军统核心特务机关潜伏近3年，1000多个日夜，无数关乎淮海战役走向、上海地下组织安危、敌特暗杀计划的绝密文件，经由他的双眼一一记下，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党组织，提前粉碎针对华野将领的刺杀阴谋，为完整夺取上海潜伏特务名单、平稳解放上海筑牢了关键情报防线。一 1923年，赵佑芷出生于上海一户普通百姓家庭。少年时期，他亲眼目睹日寇侵占上海，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欺凌。

要有之第一项任务，苦练速打速记，抓住机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为完善掩护身份，他对外的公开职业是城郊小学教员。白天他站在讲台教书育人，面对学生温柔耐心，等到深夜，家中老式木质打字机便会响起持续不断的敲击声。邻里熟人时常打趣他一门心思练手艺，只为日后谋一份安稳文员工作。他从不辩解，只是淡淡附和，从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实目的。仅仅一年时间，他练就一手盲打速记的过硬本领，厚厚的涉密卷宗扫上几眼就能够精准记下全部核心信息。1947年，稽查处三名打字员不堪压抑恐怖的工作环境，接连提出离职。情报负责人陈来生立刻抓住这个缺口，通过可靠中间人牵线，安排赵又芷、傅亚娟、柳茂才等几名地下党员一同入职补缺，组成潜伏在特务心脏的情报小组，被后人称作潜伏四金花。入职前夕，陈来生严肃告知稽查处严苛到极致的管控规则，全员实行连坐担保制度，内部宿监小组全天候监视人员言行，办公桌、宿舍随时会遭遇突击搜查，私自翻阅文件、私下打探公务都会招来酷刑甚至枪杀。24岁的赵又芷平静接下任务，他清楚踏入北四川路这座特务大楼，往后每一天都行走在生死边缘。进入稽查处后，他给自己定下完整的潜伏人设，收敛所有锋芒，刻意塑造浅薄、爱美、贪图安逸的普通少女形象。上班时只埋头完成打字工作，绝不主动掺和特务们抓捕地下党、围剿解放区的私下讨论。休息间隙，主动聊时装、小吃、电影院，顺着特务的牢骚附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观点。同事聚餐，他时常主动买单，待人温和柔顺。久而久之，机关上下所有特务都对他彻底放下戒备，随口称呼他小赵，认定他是不问政事、头脑简单的小姑娘。办公室所有涉密卷宗录入、整理、归档的工作全都放心交给他。军统围剿计划、前线兵力部署、潜伏特务安插方案等最高等级情报源源不断落入他的视线。稽查处档案室存放着国民党全部反共核心行动计划，档案柜日常看管松散，是情报小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赵又芷和同伴反复商议，定下一套极度冒险的取证方案，借着加班名义留宿机关，设计引开档案看管特务，深夜取出卷宗回宿舍誊抄，凌晨再原样归还，全程不留任何痕迹。每一个潜伏的深夜都是一场与死神的无声博弈。等到值班特务外出闲逛看电影，赵又芷迅速取出厚厚卷宗，反锁宿舍房门，依靠一盏微光台灯快速抄写。整栋大楼万籁俱寂，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细微声响。楼道里只要传来一点脚步声，他就要立刻把文件藏进夹层，屏住呼吸，等待动静消失。潜伏第二年，一场足以改变淮海战役局势的危机骤然出现。1948年秋季，稽查处下发标注特级密集的大华公司专案卷宗，
点名由赵

0: 右指加班录入。看到卷宗标题的瞬间，他强压心底的惊悸，表面不动声色继续打字。卷宗记载，大华公司是我党重要交通站，负责华东野战军物资输送和情报传递。叛徒荆轲投靠军统后，掌握华野指挥机关位置，国民党计划派遣他潜入苏北，伺机刺杀粟裕等野战军高级将领。一旦计划得逞，淮海战役部署将遭受毁灭性打击。这份绝密文件严禁带出办公楼，全程由特务看守，根本没有完整抄写的机会。危急时刻，赵又指与傅亚娟相互配合，以加班辛苦为由，邀约值班特务外出吃夜宵，办公室只留下两名地下党员。特务们贪图酒菜，结伴离开。短暂的空档里，两人依靠指甲留白标记、墨迹背诵的方式，将荆轲的潜入路线、接头暗号、全部任务完整记在脑中。特务返程后，几人借着换班的借口走出稽查处，第一时间奔赴秘密联络点，完整传递这条致命情报。数月之后，荆轲带着特务小队潜入解放区，刚踏入苏北地界就被我方人员当即抓获，直至审讯结束，这名叛徒都无法想到自己筹划许久的暗杀计划竟然毁在特务机关四名不起眼的女打字员手中。这场关键情报阻击战保全了华东野战军指挥核心，清除淮海战役后方巨大隐患。立下大功的赵又指第二天依旧安静坐在打字机前，维持着懵懂少女的伪装，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隐蔽战线的斗争永远危机四伏。1948年春季，情报小组遭遇重大变故，组员傅亚娟外出执行任务时偶遇曾经叛变的熟人，当场被中统特务抓捕，押入龙华监狱严刑审讯。消息传回稽查处，柳茂才等同志心生恐慌，提议全员立刻撤离。一旦傅亚娟扛不住酷刑吐露实情，整个潜伏小组都会暴露。生死抉择关头，赵又指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冷静与判断力。他仔细梳理两大特务系统的内部矛盾，稽查处隶属保密局，抓捕傅亚娟的是中统，双方长期争权，互相猜忌，对方手中没有确凿证据牵连整个打字小组。如果所有人一同撤离，三年苦心经营的潜伏线直接作废，再也没有机会获取上海解放前夕敌特潜伏计划。如果分层留守，有序避险，既能降低全盘暴露风险，还能持续搜集核心情报。组织综合评估风险后，批准了这套方案。之后的数月里，赵又指孤身驻守特务中枢，形势比以往更加谨慎。他巧妙利用特务内部派系矛盾，周旋于各个头目之间，彻底打消所有人对打字室的怀疑。另一边，地下党组织全力开展营救工作，被捕的傅亚娟咬紧牙关，酷刑之下没有吐露小组任何信息，最终顺利获释，转移前往解放区，同伴平安脱险，整条潜伏战线得以完整保留。赵又指继续坚守岗位，等待上海解放前夜最重要的情报任务。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兵锋直指上海，国民党当局自知大势已去，一边筹备大规模撤退，一边制定周密的潜伏破坏计划。 安排数百名特务改名换姓留在上海，组建地下破坏网络，计划暗杀党政干部，炸毁工厂设施，扰乱城市民生秩序。记载全城潜伏特务姓名、联络暗号、藏匿据点、破坏行动方案的完整名册，全部存放在稽查处核心档案室。彼时上海城内人心惶惶，特务无心办公，整日打包私产，销毁罪证，档案管控出现巨大漏洞。赵又只抓住乱世管控松懈的窗口期，多次深夜潜入档案室，分批次誊写数百名潜伏特务的全部信息，分段交由交通员传递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上级多次下达撤退指令，要求所有潜伏人员立刻撤离特务机关，优先保障自身安全。身边同志全都劝说他尽快离开，他却选择留下，也就出现了刚才开篇的一幕。他故意哭闹讨要薪水，用贪财愚钝的假象麻痹心神慌乱的特务，只为多停留几日，补全敌特撤退潜伏部署的补充文件。直到解放军攻入市区，苏州河方向传来密集枪声，稽查处特务四散奔逃，赵又只才销毁所有潜伏相关证据，平静走出这座他战斗了近千天的特务牢笼。上海解放之后，赵又只褪去赵立珍的伪装，公开共产党员身份。曾经并肩潜伏的几位女同志各自奔赴全新工作岗位，那段藏在打字机后的惊心动魄岁月却极少被大众熟知。和影视剧中轰轰烈烈的特工故事不同，赵又只的战场没有炮火硝烟，只有一间压抑昏暗的特务办公室，一台老旧打字机，无数个彻夜难眠的深夜。他手中没有武器，仅凭智慧、隐忍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周旋在穷凶极恶的特务之间，在步步杀机之中为解放战争撕开关键情报缺口。赵又只身上坚守、忠诚、冷静、无畏的精神，是跨越岁月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公元239年，魏蜀吴三国鼎立，天下表面平静，暗流却已涌动。这一年东吴境内接连地震，朝堂上吕一专权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去，而在江淮之间，一座名叫朝城的古城正在悄然走向命运的转折。7月23日戌时，史书载朝城现为湖，朝湖之下又埋藏着怎样的三国往事呢？公元239年，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不同的年号：魏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吴赤乌二年。三个政权，三位君主，却没有一个真正安稳的天下。正月，江东大地两次震动。《三国志·布志传》记载，嘉禾六年5月14日、赤乌二年正月1日及27日，地皆震动。从237年到239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东吴境内已经发生了至少三次地震。古人 没有现代地震学的仪器，无法测量震级，也不知

道地下深处正在发生怎样的力量碰撞。在古人的世界里，天地与人间相互感应，如果朝廷失序，权力失衡，天地便会以异象示警，于是每一次山崩地裂，河水异常，日月失色，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寻找它与人间政治的联系。赤乌二年的两场地震恰好发生在东吴神经紧绷的时刻，向北看，此刻曹魏也正经历着权力交替，魏明帝曹睿病重，年仅35岁便去世，8岁的曹芳继位。临终之前，曹睿托孤于司马懿和曹爽，看似平稳的权力交接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日后高平陵之变的种子。一个少年皇帝背后的两个辅政大臣正在悄然改变魏国未来的方向。在转眼看向西南的蜀汉，诸葛亮病逝5年，逐渐走出丞相的影响力，开始步入蒋琬主政的时代。没有了诸葛亮时代的强力北伐，蜀汉逐渐从进攻转向守城，盛极一时的理想开始被现实一点点消磨。而在江东，已经年近60的孙权也迎来了自己的暮年。东吴的问题不在外敌，而在内部。孙权设置教士制度，任用吕一监察百官，吕一吹毛求侠，去狱县人，许多官员无罪受罚，朝臣人人自危，大臣们不敢直言，朝廷内部弥漫着恐惧的气息。太常潘俊愤恨至极，趁宴请百官之机欲亲手刺杀吕一，吕一嗔病不去，一个朝廷三公被逼到要搞暗杀，可见其猖獗。身在荆州的骠骑将军步骘在奏书中写道，如此天地焉得无变。他列举嘉禾6年、赤乌2年多次地震以及连年旱灾，认为是阴气过盛，臣下专权所致，天象警示，强调应信任顾雍、陆逊、潘俊三位社稷之臣，唯以实权，勿使小人监制。孙权最终醒悟，诛杀吕毅。康熙朝献制引旧制，吴赤乌2年朝城献为湖，康熙庐江献制记得更具体，湖献于吴赤乌2年7月23日戌时，具体时间在傍晚7至9时，巢湖地区地陷，城池没入水中。正史记得是江东地震，地方志记得是巢城陷落。东晋干宝在《搜神记》中演绎了这个故事，潮州一带长江水暴涨后又退回原道，港湾里搁浅一条万斤大鱼，3日后死去，全郡人都分食，只有一个老妇没吃。忽然有位老人对他说，此鱼是我儿子，遭此祸你独不食，我会厚报你，若东门石龟眼变红，城就要沉陷。老妇每天去看，一个小孩觉得奇怪，他便如实相告，孩子恶作剧用朱砂涂红了龟眼。老妇见状急忙出城，青衣童子对他说，我是龙子，引他登上山，回头时身后城池已塌陷成一片大湖。故事有神话的外壳，但内核是一个灾难记忆。宋代注目方于胜兰指出，赤乌魏县以前已有巢湖，至城县而湖复增广云耳，意思是巢湖本来就已存在，239年的地陷使湖面骤然扩大，吞没了湖滨的城池。同年始建钟庙寺作为纪念。

0: 念姜母救溺而建，因位于合肥与朝鲜正中得名。历代屡毁屡修，清光绪十五年，李鸿章主持大规模重修，奠定今日主体风貌。1948年，后殿遭火焚毁，现存建筑多为清代遗构以及现代重建，被誉为胡天第一胜境。唐末诗人罗隐游历至此，在巢湖边的圣母庙里凭栏远眺，写下诗句：借问一人沉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他以一句追问将献巢州的传说抛给了时间，又在时间的深处自己作答。千年前的罗隐尚不知他追问的沉水往事有一天会被水底的陶片和玉器以及遗址证实。2001年冬，巢湖市琼阳镇塘嘴村湖床退水后，露出大量陶片、红烧土建筑遗迹，考古人员从中征集了260多件文物，从新石器时代御府到王莽时期钱币，时间跨度3000年。经国家专家组认证，这处水下遗址与历史记载中献巢州的年代吻合。遗址出土了完整的陶罐、和田玉印章，这里不像一次普通废弃，更像一场突然发生的灾变。碗没有洗完，印章没有收起，城已经陷入湖底。巢湖民间至今流传一句谚语：献巢州长泸州。这里有地理演变的推测，泸州在巢湖陷落后水位下降，越来越多地露了出来。一个城市的消失成就了另一个城市的崛起。三国时期的巢湖不是岁月静好的江南水乡，而是横亘在魏武之间的战略前线。巢湖水面开阔，水道纵横，北通淮河，南接长江，进可北上征雄，退可依托水网设防。谁控制了巢湖，谁就掐住了江淮水路要冲。曹操虽横扫北方，铁骑无敌，但在这片水域面前却屡屡受挫。20多年间，他曾四月巢湖而不成，两次打到濡须口，却始终无法彻底突破这道水上防线。赤乌2年的这场地震，最终。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6: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要求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机构，应为患者建立个体化用药信息库，动态记录用药信息，实现跨机构调阅与分析。省级卫健部门需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或医联体信息系统，拓展连续用药管理功能，并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共享数据，紧密型医联体可依托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完善用药记录。同时各省要制定数据采集标准，优先采用国家统一编码，确保数据互联互通。我国首个生活方式医学创新研究院近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与香港理工大学联合成立，聚焦慢性病源头防控。研究显示，约60%慢病诱因可归于不良生活方式。同时，全国首个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示范区已投用，围绕运动、营养、心理等六大板块开设36个特色项目，推动健康干预前移。双方将搭建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平台，布局 AI 慢病管理、智能康复设备等研发， 并筹备成立国际性学术组织，补习生活方式医学领域短板。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28.10%，同比提升1.25个百分点，21个省区市实现增长，行动率增幅最大，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农村素养水平提升2.26个百分点，手持终端阅读率首次超过电视，成为主要获取渠道。新媒体传播作用持续增强，学校宣传占比显著提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将加强乡村服务供给，推动资源均衡布局，并加大纪录片、短视频等科普作品创作，提升中医药文化可及性与影响力。专家提醒，血脂管理需关注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不同人群控制目标不同。低危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低于3.4，高危如冠心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在1.8以下，极高危则需低于1.4，甘油三酯应低于1.7。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饮食遵循三多三少，每周至少150分钟有氧运动。若3到6个月未达标或高危人群需药物治疗，他汀类安全有效，切勿自行停药。预防应从20岁起定期检查，并避免吃素、不会高血脂等常见误区。
10: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 B C，
1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暑期溺水高发，其中超一半是青少年。很多家长觉得我看着呢，孩子会游泳没事儿。但这些想法真的安全吗？发现有人溺水，普通人怎么救？孩子结伴玩水，同伴落水该不该救？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讲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12: 那胡老师，从省红十字会掌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暑期溺水事故整体上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像青少年是不是我们尤其要关注的一个群体？
13: 是的，徐老师，从总体的数据上来讲，我们是看到数据有下滑的趋势的，得益于这些年的一直在坚持的健康教育。但是呢，依然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想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那么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说，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每一年溺死的人数大概在30万。也就是说每个小时大概都有30个人因为溺水而死亡。那这是全球的数据。在全国的数据上来看，通过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权威数据报告，它给到我们的数据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国家大概有5.7到5.9万人死于溺水。而这个数据当中超过95%以上是未成年人，是我们的青少年。所以
12: 95%以上，
13: 对的对的，
12: 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
13: 是的，所以几乎溺水已经成了0到17岁青少年的头号死因。它和道路的交通事故和跌落坠伤成为了杀害孩子最主要的凶手。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组数据啊。那聚焦到青少年上来看呢，我们实际上还可以从流行病学的三尖分布去分析。首先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时间上拉长来看，最主要发生的是在暑期的时间。暑期是我们溺水的高发时间段。那如果在一天的时间段里面呢，午后也就是傍晚的时间，尤其是炎热的午后，特别容易发生溺水，这是从时间上来看。那从人群，或者我们从第二个吧，就从地区上来看，那在全球范围内来讲，我们说溺水的高危的区域一般是欠发达地区。 你比如说我们亚太地区溺水的发生率可能是比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区域高出了20倍不止，这个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我们看到两广广西广东流域它其实是重灾区，那我们一些河道流经的地方也是重灾区，所以呢就从区域上来讲，它呈现了可能类似于像农村乡镇它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这是从时间和地区。那从人群间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层面就是年龄层面。那么年龄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在慢慢攀升的。我们简而言之，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发生率可能有10%，如果按照100来算哈，按照他的年龄比例，10%发生在学龄前。那么到了小学阶段，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了40%，而最高峰的数据发生在初高中阶段，那么大概有46%的年龄段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这是年龄，再讲了性别。从性别上来看呢，它呈现一个什么呢，就是男生特别多，基本上溺水的事件当中男生占到了80%，也就是女生的几乎4倍。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让大家让成年人接受不了的事实是，我们很多的溺亡它呈现了一种叫做手拉手的现象，也就是说同时溺死的孩子不是一个人，所以它会呈现这样的趋势。
14: 刚才您从时间、地区、人群以及人群的更加的细分，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的痛心。
13: 是的，徐老师，
14: 就一个是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小，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可能家长的监护可能也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到位，所以它危险的发生性更高。
13: 是的，
14: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是科普还没有那么的到位，所以就造成了孩子可能手拉手他们去挽救落水的那个朋友，
13: 是的，
14: 但是却导致了群体溺亡事件的发生。
13: 是的，是
14: 老师，真的让人觉得做这期节目更加有意义了，对吧？
13: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
14: 那有关于这个预防溺水，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心里会想，哎，我就在旁边看着不会出事儿，或者是我们家孩子会游泳，
13: 对对对
14: 对，对吧，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是否是他们认知上的误区？
13: 您说的太对了，徐老师，其实在溺水的防治上有许许多多误区，刚刚徐老师就讲到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家长们都认为我就在旁边，孩子只要有动静我就能发现，但是其实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如果他溺水的时候，他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拿过来让他足以呼吸，所以他身体反复的动作的挣扎都是让他的口鼻能够冒出水外，那么只要有机会在水外，他会首先优先保证他的呼吸而不是呼救。
14: 那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喊救命，那是不符合常理的，对吗？
13: 是的，那个是演出来的，大家被这样的画面洗脑了，
14: 对对，
13: 以为孩子一定会大声呼救大声扑腾，但其实很多溺水的发生是无声的，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好多即便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泳池里他都会溺亡，他发生的时候他其实你看起来这个孩子就是静水静立不动的，他半站立的在水里，你会看到眼神是空洞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头发甚至遮住他的脸都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拨开，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在玩水的孩子玩水的时候，父母的监管真的非常重要。那这是刚刚徐老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我的孩子会游泳，他肯定不要紧，但大家都听过那句话嘛，叫打死的是会泉的，
14: 对，还有这个淹死的是会游泳的，对，
13: 很多很多溺水的孩子其实往往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游泳，我不害怕，你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对吧，然后我要去展示我的游泳技能，于是他就去了，那这种时候他发生溺水的几率其实有可能是增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孩子会游泳他就安全了。那除此以外，其实我们常见的误区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里水好浅呀，问题不大，尤其在野外潜水，实际上你不知道深水区和浅水区的界限在哪，
14: 对，
13: 可能往前一步就是深水区，但是很多孩子和家长是不知道的。另外呢，是浅水区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非常湿软的地方，孩子会被脚陷进去，
14: 陷进去，
13: 对，所以这是浅水区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误区就是 哎呀，我家孩子拿了一个游泳圈，游泳圈是能够保护他的安全的，但殊不知很多游泳圈本身质量不过关。另外有些家长可能会为孩子选购很宽大的游泳圈，它本身容易滑脱，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孩子很容易从游泳圈里掉下来，所以游泳圈 不足够安全。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徐老师，就是我们以为有救生员在那儿我就安全了，他会帮我看着孩子。但实际上大家知道一些非常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些玩水的区域会像下饺子一样，救生员是不可能有那个眼睛随时关注到你的小孩
14: 的。是的，是的。
13: 所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你是孩子的，你要保持和他一臂的距离，我们说。那还有一个我想在这里也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以为只会在泳池呀、荷塘啊、河道呀发生，其实也有一些淹溺的事故发生在家里
14: 啊。
13: 对
14: 哦，就是是不是那些比较
13: 小的
14: 小宝宝，然后在就是叫游泳桶里，然后发生了溺亡。
13: 对，很多时候孩子家长会把孩子放在泳池澡盆里，弄一点水给他玩就走了。那实际上很小的小宝宝，他其实我们说少到10公分的水就足以让一个小孩子在10秒钟之内意识丧失。所以大家真的是溺水这件事儿不能掉以轻心，他其实关乎到了每个孩子和每个家庭。
14: 对，如果说孩子想和水亲密接触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做到目不转睛。
13: 对，
14: 而不是我们目不转睛在手机上。
13: 哎，您说的太对了。
14: 对吧？
13: 是的，是的。
14: 那说实话，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概率事件，就这个溺亡，但是如果说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那就是100%。
13: 您说
14: 对
13: 了。对
14: 吧？那如果我们在岸边发生有人溺水了，我们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什么吗？
13: 您的问题特别好，徐老师。那我们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就是看到有人溺水，
14: 对，
13: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红十字会有三个字儿，今天要送给大家，叫什么呢？叫叫声抛。第一件事情首先是呼救，因为救溺水的人往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你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救援的队伍里来，甚至大家也可以协助我们来拨打120啊、110啊。所以首先要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有人溺水了，快来人呐，有人会游泳吗？哎，用这样的方式大声反复的呼救，
14: 呼救更多的人来帮助他。
13: 对的。除了这一层呼救以外，第二层的呼救呢，就是要立即拨打相关的救援电话，像120、119、110都是可以的。所以让更多专业的救援人员加入到这个队伍以来。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第一层叫叫。那第二层呢，真的是不鼓励大家说我立即就下水救。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观察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一些物件可以帮助我们来救援。比如说我们能找到一个长树枝，找到一个长竹竿，甚至是小孩子的那些这个衣服，我们把夏天的衣服
14: 打结，
13: 打个结。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把它伸给这个溺水的人。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在伸出去之后，我们岸边的人实际上是浮浮在地，让我们的重心和地面之间接触，让我们很安全，这样你才有足够的摩擦力来把人拽过来。
14: 对对，
13: 所以是伸过去。那第三个字呢叫抛。抛什么呢？就是抛一切可以帮助这个溺水者上浮的一些物件和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木板，游泳圈、救生圈，还有小孩子的书包。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书包，
14: 它
13: 其实是有
14: 防沉的，
13: 对，它是可以漂浮的，把书倒了然后直接把书包扔下去，这些都是很好很好可以让溺水的人自己自救的一个东西。那除了叫声抛，我们说真的有人来把这个人救上岸非常重要，再救上岸就是急救和送医了。这就是刚刚回答您的我们能做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14: 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看到有些人的确他会游泳，他自视自己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当别人溺水的时候发现了以后，他会第一时间跳下水，可能容不得多想。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也是回复的时候啊，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啊，当时脑子里反正也没有多想，就想把人救上来。但是我们也听到一些痛心的事件，就是在我就是救溺水的人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同溺亡
13: 了，是是，
14: 这也是让人很痛心的。那那在评估之后，是不是我们才能下水呢？
13: 特别重要。首先，我想就刚才徐老师说的话来做一点回应啊。 所有那些舍身忘己下水救援的人一定都是英雄。
14: 嗯，
13: 就有的人他最终生还也可能会把对方救出水，有的人甚至因此也失去了他的生命，这些人我们都称之为英雄，因为在那一刻他是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的。
14: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溺水的人身边他会像抓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可能把你也会往下拉沉。
13: 哎，是的是的，小石，
14: 所以救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有讲究的？
13: 对，
14: 嗯，
13: 就是如果我们要决定下水去救，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的。首先我们说要去评估这个水域的安全，你比如说当海边上发生严重的涨潮，说实话那个时候救援人员自己本身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危急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主张大家不下水去救援。所以一定要去评估水域它的一个危险性，有没有暗流呀，有没有潮汐呀，有没有一些像你不复就复杂的水域里面甚至有很多的水草丛生啊，这些你需要去进行判断的。那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去判断呢，就是你自己的水性是不是足够 OK， 你是不是一定有非常好的这种体力能够去下水救援，还有就是岸边有没有人接应你，有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正在等待着帮助你来把人一起往上救。所以不鼓励大家，但是我们也真诚的去向那些英雄们去表达我们的敬意。
14: 就是见义勇为我们是非常钦佩的。
13: 是
14: 甚至说是敬畏的。
13: 是的是的。
14: 但是呢在见义勇为之前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身的能力。
13: 是的。
14: 在自保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再去进行见义勇为。
13: 是的。
14: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一位消防 ZX 说，小时候一个农村小伙半夜泳落水，大人还在牛背上倒水，遗憾溺亡，触目惊心。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必须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关注。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一期节目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家长在这个家长群里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学校所发来的防溺水的温馨提示。但是如何去防与护其实有很多家长并不是很清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收到的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家孩子的身上。
13: 是的是的。
14: 但是有的孩子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人很少监护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勇敢的去野泳了，然后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结果。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未成年人青少年，就暑期孩子们经常会结伴而行，万一其中有一个人落水了，其他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叫声抛吗？
13: 是的。从我们权威的给出的建议一定是叫声抛优先。但是呢说实话我也特别理解这些孩子，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和小伙伴一起来的，我的伙伴落水了，我如果不下去救，我会不会显得特别不够义气？
14: 对，
13: 我特别不够朋友。我好像像一个逃兵一样逃跑了，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去请大人帮忙了。那这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我那么不勇敢，我那么不够义气。但是在这里我特别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们说，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勇敢呢？真正的勇敢是什么？是聪明的，用聪明的方法救人。你看司马光砸缸，他没有跟那个小朋友一起跳到水缸里去，对不对？他是去拿石块砸掉。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是活着的，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救我们的小伙伴。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够朋友？不是说我要和他一起下水我去救他我才叫够朋友，而是说我要用聪明的方法把他救活，我要和他一起活下来，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去为这个社会去做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然后我们说救人真的不是比我胆子很大，而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件事儿。所以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立即下水救，你的生命也在危险之中，甚至你极大的概率是救不起来你的伙伴的。而你这个时候聪明的跑去请大人，不是懦弱，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这是我今天如果以胡燕而已作为自居的话，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孩子说的一句话。就像有些孩子喜欢打游戏， 在游戏里面有的伙伴掉血了，你不会说我冲上去当人头，对不对？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捡装备，你会去找补给，你会去呼朋唤友一起来救他。
14: 办法总比困难多。
13: 是的，一定一定不可以盲目的，或者是说回阿姨就是绝对禁止你下水去救他，你就应该去找资源，找伙伴，找大人来帮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和智慧。
14: 那您就刚才所说的这些，能不能就给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如果遇到小伙伴落水了，到底能不能救？
13: 好，那我就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绝对不可以下水救；第二，绝对不可以手拉手救；第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阿姨刚才说的叫声抛，呼叫，呼叫大人，打120-119-120报警，然后找一切可以利用的长竹竿、长树枝去伸给他，然后抛一些可以让他浮起来的东西。大家就记住这三点：不可以下水，不可以手拉手，叫声抛。
14: 感谢专家细致分享，记住三点：防溺水别信我以为，救援记住叫声抛，孩子千万别贸然下水去救人。生命只有一次，愿大家平安度夏。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

0: 就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8: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7: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7: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机器。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打瓦
0: 吸气。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打瓦
0: 吸气。
1: 开工并不
0: 呼气，
1: 打瓦
0: 吸气。
1: 开工调理脾胃，
0: 呼气。
1: 曲丹举鱼，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轻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鱼，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托特罗定的使用指南。2015年11月28日，根据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最新公示，石家庄四药90酸托特罗定缓释胶囊已获批上市。视同过评，90酸托特罗定是一种选择性 M 胆碱受体拮抗剂，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临床上主要适用于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其症状可为尿急、尿频、急迫性尿失禁。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陶林松和您一起关注托特罗定。
6: 90酸托特罗定是一种选择性 M 胆碱受体拮抗剂，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那么什么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呢？正常情况下，膀胱就像一个有弹性的储水袋，能安稳地储存尿液，能储存到一定量再发出信号让我们去排尿。但有些人的膀胱泌尿肌太兴奋，总是不听使唤的乱收缩，结果就是尿频、尿急，甚至来不及上厕所就漏了出来，这在医学上就叫膀胱过度活动症。托特罗定就是专门用来安抚这种多动膀胱的。我们的膀胱泌尿肌上有一个 M 受体的东西，当它被激活时，膀胱肌肉就会收缩。托特罗定是一种 M 受体阻断药，它就像给膀胱肌肉降降温，精准地阻断这个收缩信号，从而抑制膀胱泌尿肌不自主的收缩，让膀胱安稳地储存尿液，减少尿频、尿急和急迫性尿失禁的发生。和其他同类药物相比，托特罗定有一个优点，它主要作用于膀胱，而对唾液性的影响较少，简单的说就是效果更好，口干等的副作用相对更少，患者的耐受性也更好。不过要注意，这个药一般需要连续使用8周左右才能发挥最佳疗效，不能着急。托特罗定有普通片和缓释片两种剂型，用法不一样。普通片成人推荐剂量，每次2毫克，1天2次。缓释片推荐剂量，每次一片4毫克，1天只需1次，更方便。医生也可以根据您的个人反应和耐受情况调整剂量，通常建议是治疗2到3个月后去医院复查，让医生评估效果，决定是否需要继续用药或调整方案。它的副作用是抗胆碱类药物共有的3件套：口干、便秘、视卧模糊。其中口干是最常见的，部分人还可能出现眼睛干涩、心动过速、排尿困难或尿潴留等。特别要提醒的是，用药期间驾驶车辆、操作机器要格外小心，因为视卧模糊可能影响判断力。在大剂量使用时，托特罗定可能引起心电图 QT 间隙延长，有潜在的心脏风险，所以务必按医嘱剂量服用，不可自行加量。大多数副作用在用药一段时间后身体会逐渐适应，如果持续不缓解或加重， 一定要及时告诉医生。哪些人服用托多罗定要特别注意呢？肝肾功能不好的，尤其肝功能明显低下，应严格遵医嘱；肾功能低下者也应慎用。有排尿困难或胃肠道梗阻的患者，比如膀胱出口梗阻、幽门螺狭窄，使用托多罗定可能加重尿潴留或胃潴留，要特别谨慎。孕妇儿童慎用。另外，托多罗定和其他抗胆碱作用的药物，如某些抗过敏药物、抗抑郁药物合用会加重其副作用，和某些抗生素合用，如克拉霉素等，可能增加血药浓度，带来不良反应。所以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您正在使用的所有药物。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来自姜黄中的抗炎成分。那姜黄呢，在互联网上是蒙着一层很神秘的面纱。有人说它做的是黄金奶，抗炎美肤；有人说啊，吃姜黄补充剂可以缓解关节炎；甚至还有人说姜黄素是燃料电池的未来。也有人问，哎，姜黄是什么呀？虽然呢，我们常常吃到，但却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姜黄的。其实呢，姜黄被人类使用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古印度和中国的中医学都曾经使用过姜黄来治疗发炎性的疾病和镇痛。印度咖喱当中黄色的来源其实就是它。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零食里面也用到姜黄素作为天然的色素。姜黄啊，之所以这么火，一切都是因为它含有姜黄素这个成分。在传统医学当中，姜黄是一味常用的中药。中华本草当中记载它说是味苦辛，性温，归脾，肝经，破血行气，通经止痛。而现在医学研究发现呢，这就是姜黄当中的姜黄素在起作用。姜黄之所以呈现浓郁的橙黄色，就是因为姜黄素含量十分丰富。而姜黄素可不只是一种色素这么简单，它还被发现有很多的健康好处。那姜黄素被发现有强大的抗氧化抗炎的效果，在膳食炎症的指数评分当中，姜黄的抗炎潜力得分是45种食物当中排名很靠前的。目前发现姜黄素有6种神奇的作用：抵抗炎症、抗氧化、抗衰老、抗真菌与细菌、保护神经系统、减轻疼痛和降低血脂和胆固醇。首先咱们来看抵抗炎症哈，姜黄所含的姜黄素呢，能抑制炎症的产生，阻断炎症的反应途径，因此呢，对慢性炎症有控制效果，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等炎症。第二呢，这个就是抗氧化跟衰老了。姜黄素啊，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清除自由基，进而发挥出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那使皮肤呢是变得更加红润、细腻、白皙和富有弹性，进而发挥出美容养颜的功效。抗真菌呢跟细菌，姜黄素通过多种机制来抑制细菌的增长，增加机体对细菌的去除能力，所以呢常用于细菌的疾病治疗。保护神经系统，老年痴呆症呢是一种叫做贝塔样的淀粉状蛋白质沉积在脑神经节上，那导致神经受损引起的。而姜黄素可以通过对酶活性的调节跟其他作用，有效的防止这种蛋白在神经节上沉积，起到延缓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作用，减轻疼痛。姜黄素呢有缓解疼痛的功效，跟布洛芬这类药物是有部分相似的功效的啊。它在治疗胁肋疼痛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肩周炎等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另外呢，对它运动后的酸痛啊跟外伤痛也有一定的缓释效果。那降低的血脂胆固醇，姜黄对高血脂患者而言是很好的材料，就是因为姜黄素可以对血浆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起到明显的降低作用。因为姜黄的抗炎效果 带来的益处是很明显的嘛，所以姜黄粉作为日常佐料使用是可以的。不过呢，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市面上的姜黄粉很少会标明具体的姜黄素的含量，所以呢，保健效果是无法预测的。当然呢，也不要因为补充姜黄素而大吃特吃，因为姜黄吃多了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胀气呀、和胃部刺激的症状，如果不合适也就别吃了嘛。想要通过更具体的姜黄素的剂量来获得更高的吸收率，那么可以直接吃相关的补充剂，补充剂会有详细的姜黄素含量，也会增添一些提高姜黄素生物利用率的配料。但还是那句话啊，补充剂也别随便吃，应该详细的阅读服用量、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的提示，对于有慢性病和长期服药的人群呢，应该最好是要咨询医生的。那目前呢，普遍的研究认为短期的服用姜黄素是安全的，但是长期的摄入姜黄素可能会引起机体的失衡状态，所以呢，姜黄素的膳食补充剂可以吃一吃，停一停，不要长期的连续服用。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肺癌会和慢阻肺并发吗？答案是肯定的。临床研究表明，大概有将近40%到70%的肺癌患者呢，会合并慢阻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大气污染等，均有多种因素参与复杂的过程，可能具有相同的致病因素，比如说慢性炎症、细胞衰老、遗传易感性，并且他们都是慢性进展性的疾病。那么合并了慢阻肺的患者，无论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风险，还是在整体的预后，都和普通的肺癌患者有很大的区别。有研究表明，这部分人群的生存也会缩短将近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慢阻肺合并肺癌的人，对比单纯的肺癌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会缩短近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对于肺癌患者，他们控制慢阻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呢，定期进行肺癌的筛查和早期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未经授权切条传播热播剧属于侵权行为。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领一提卷纸，银行卡余额几乎被掏空。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发霉房、甲醛房，租到这样的房子该怎么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60秒看完一整集，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0分钟刷完一部热播剧，这般传播速度快、形式灵活的短视频切条快餐，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消费娱乐、获取资讯的热门选择。然而，在文化创意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侵权的暗礁是否也在悄然潜伏？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切条热播剧而引发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2020年4月，电视剧《清平乐》在某卫视首播，并在某视频平台同步播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经授权，原告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某科技有限公司、某数码有限公司取得了《清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相关维权权利。同年4月16日，该剧热播期间，被告小李在被告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营公司）运营的视频网站及 APP 上传了150条《清平乐》电视剧的片段，并设置成合集进行传播，每个片段的时长从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三位原告认为，小李的行为吸引大量用户点击观看，在一定程度上对正版剧集的播放造成影响，导致原本在原告相关平台观看正版作品的部分网络用户流失，侵害了三位原告对涉案电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且小李借此获取了大量关注、点赞和分享，可能存在非法收益，故三位原告将小李和运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 由被告小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三位原告共同享有清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小李未经许可擅自将涉案作品以切条短视频的形式通过其网络平台账号进行传播，侵害了三位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鉴于涉案视频在诉讼期间已删除，故法院无需判决停止侵权。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法院综合考虑涉案电视剧的影响力、侵权短视频的数量、侵权发生时间与涉案电视剧在获授权平台的首播时间间隔较短、侵权持续时间等因素，最终判决被告小李赔偿三位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0,0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清平乐短视频的侵权案件当中啊，被告小李把电视剧切成了150段上传，这种切条的行为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侵权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界定，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让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小李未经授权将剧集切割成片段传播，使公众能通过网络随时获取这些内容，本质上是对原作品版权的分割性侵权。哪怕片段时长较短，只要未经许可传播就构成侵权。
2: 今天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啊，小李说自己没有直接赚钱，只是为了吸引观众，那这种非盈利目的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吗？
5: 不能。侵权认定的核心是是否未经授权使用作品，而非是否盈利。本案中，小李通过侵权视频获取流量、点赞和分享，即便没有直接变现，也可能通过流量转化间接获利，且这种行为分流了正版平台的用户，损害了版权方的经济利益。法律规定，只要未经许可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无论主观是否盈利，都构成侵权。
2: 那程律师，运营公司作为视频平台的管理者，为什么在本案当中啊没有被判决担责呢？
5: 这涉及平台的避风港原则，如果平台在接到侵权通知后及时删除侵权内容，通常可免除责任。本案中，侵权视频在诉讼期间已被删除，若运营公司能证明其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且不存在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放任的情形，就无需担责。但如果平台明知用户大量上传侵权内容却不处理，可能构成共同侵权。
2: 法院判决小李赔偿20,000元，那这个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具体的参考标准？程律师，
5: 赔偿数额主要基于侵权行为的危害性，法院会考虑涉案作品的知名度，如清平乐的热播程度，侵权内容的数量150条片段，侵权时间与首播时间间隔短，影响正版流量，侵权持续时长等因素。若版权方能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方的获利，可按实际金额赔偿。若无法证明，法院会根据上述情节酌情判定本案20,000元属于综合裁量的合理范围。
2: 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创作者都会剪辑影视剧的片段，怎么操作才能不算侵权呢？有没有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况？
5: 合理使用需严格符合著作权法第24条的情形，比如为评论、教学、新闻报道等。

0: 目的少量饮用，且需注明来源。但单纯剪辑影视片段用娱乐吸引流量，通常不属于合理使用。安全的做法是使用原创素材，或从版权方授权的正规平台获取片段，避免直接切割未经授权的完整作品。即使是二次创作，也需确保未实质性使用原作品的核心内容。
1: 从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来看法律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对整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们请程律师给我们解析一下。
0: 好的，影视作品从制作到播出投入巨大，版权保护是产业发展的基石。如果切条侵权泛滥，会导致版权方收益受损，抑制创作积极性，甚至破坏影视市场的正常秩序。本案的判决明确了短视频传播不能突破版权边界的规则，既维护了创作者权益，也为短视频行业的规范发展划出了法律红线，促使平台和创作者在合规框架下开展内容创作。
2: 主播点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提醒短视频的制作者，在短视频的制作过程当中，务必牢固地树立法律的意识，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视为创作的基本准则。他人作品并非免费使用的素材库，视频、短片、音乐、图片、文字等素材，尽量用自己原创的，或者是从正规平台获取授权的素材，切不可为了追求热度、流量而心存侥幸，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的作品，从而引发侵权的法律风险。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您账户里的钱呢，就这样被转光了。这听上去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竟然是真实的发生了。而这悄然转账的起点呢，竟然源于一提普通的卷纸。这笔蹊跷转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今天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个新型的诈骗类型。
4: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5: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4: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5: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4: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5: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4: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5: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

0: 行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她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她也就没有在意，因为她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0: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3: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4: 还有人在哪吗？
5: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4: 干什么去了？
5: 那地推呀、
4: 啊。啊？
5: 地推
4: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6: 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7: 一个看似刚安装就被卸载掉的 APP， 实际上的木马程序已经是悄悄地藏了起来。但是要想做到深夜悄然盗刷呢，这一步呢还是不够的。更为关键的一步操作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被抓获三人的手机里。为了拿到报酬呢，三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的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呢，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那么他们究竟是说了什么样的话术，让老人们不仅毫无防备，甚至排队去参与其中呢？我们接着来看。
8: 哪个名字？
9: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10: 啊，这红果就像一样，
9: 对，
10: 两个红果就像。
9: 啊，这
11: 来看我的。
9: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10: 看
9: 这个，再试试。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话术一，伪装成热门 APP 而非陌生 APP， 谎称是常见的地推活动。
12: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9: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呐、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13: 都要
9: 用户，哎。
13: 还有一个新版的。
9: 是的。
13: 我新版我下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刮了，最终是我就把它网刮了。
9: 嗯。
0: 看来大爷是个经常参与地推活动的熟手，还在和年轻人分享着自己的省流窍门。另一位老人也熟练地询问着活动的参与方式。
11: 不发朋友圈吧？
9: 不发。
11: 发朋友圈我不敢。
9: 是的，很多
13: 别人敢假。
9: 是的，
13: 别人都是假。
0: 哪种活动是骗局，哪个 APP 可以放心安装，这些老人们都有着自己的分辨方法，但他们永远也跟不上骗子们钻研新套路的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但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术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8: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10: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8: 都要用。
10: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过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
7: 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威胁。
13: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6: 开启。出一下那个。
7: 好，别动。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2: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7: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10: 看短剧吗？
13: 对对对，就你们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9: 对对，就红果短剧。
7: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14: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的手机拿回来啊，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7: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钟某供述啊，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15: 警察，
16: 你们认识那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下 APP、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他就转走了。
7: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14: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7: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
0: 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14: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0: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14: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他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15: 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啊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啊、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的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唐薇言又至，
18: 请十二号病人。
19: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8: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9: 哦，还有啥好福利？
18: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9: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0: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3: 哎，小李，累了吧？
24: 过来，
2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4: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4: 有。拿捏了，
2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5: 啊！嘿，不系安全带定罚。
1: 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发霉房、甲醛房，租到这样的房子该怎么办。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关注今天的以案说法，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租房。不少租客看房时啊，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出了蘑菇，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来维权？我们就来看两起案例。
3: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4: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啊，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3: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

0: 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2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1: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0: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2: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0: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2: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的这些构成威胁。
0: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3: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的房子，可一检测发现啊，室内的甲醛超标了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4: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5: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 小李将刘女士送至上海。

0: 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1: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2: 租房当中的坑啊，还是真实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当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之外，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咱们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一看法官的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3: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具家电有瑕疵的，也要及时和房东沟通，并拍照作为证据留存，避免退租时发生纠纷。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3: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他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 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5: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6: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在2020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期房，购房时开发商承诺赠送一个车位，且签订了车位协议，但交房后发现开发商没有修建车位。开发商声称由于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导致原有位置无法设立车位。开发商承认违约的事实，自己要求按市场价退车位的钱，开发商却又不同意。请问自己是否能主张开发商是欺诈消费者，要求退一赔三？
7: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不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开发商退一赔三，但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虽然未排除对商品房车位的适用，但理论界多数观点认为，从法律条款的表述上看，该惩罚性赔偿主要针对的是日常消费情形，而商品房车位属于不动产，应与日常消费商品相区别。同时，根据司法实践的经验，针对不动产买卖合同欺诈，通常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院即便直接引用该解释的惩罚性赔偿，也会考虑买受人是否有谨慎注意的义务，而判决其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最终不予支持惩罚性赔偿或在一倍以下酌定赔偿，且酌定的数额通常很少。虽然不能要求开发商退一赔三，但你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民法典第577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你可以先行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协商，并留存好沟通记录。若无法协商解决，你可以依据车位协议、开发商承认违约的录音或聊天记录、开发商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户外路牌、海报及网络等媒体承诺赠送车位的销售广告及宣传资料等相关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你因此而产生的损失。
6: 听众咨询，一个亲戚是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他骑着摩托车为村委会办完事回家，路上一个玩球的孩子把球打到了他身上，孩子只有14岁，亲戚摔倒在地上，嘴大出血，孩子的父亲把亲戚送到了医院急诊，没报警。急诊 CT 显示，嘴唇上颌骨破裂，上嘴唇牙齿破碎4颗，下嘴唇骨破裂，左手3个指头受伤。亲戚有买保险，现在应该怎样解决？
7: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亲戚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玩球，孩子不慎将球打在你亲戚身上，导致亲戚受伤，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0条，玩球孩子作为侵权人，应当对你亲戚的受伤结果承担侵权责任。但玩球孩子目前只有14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亲戚可以要求小孩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可主张的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如达到伤残等级认定标准，还可以包含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至于踢球小孩的监护人是否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你亲戚作为成年人，在路上骑行，应当注意观察路面情况，谨慎驾驶。如果你亲戚当时确实存在车速过快的情形，那么他对自身所受的伤害也存在过错，可能也需要对受伤结果承担部分责任。此外，保险层面，针对你的亲戚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来说，应当是具体的险种、投保范围，确定此次意外身体受损能否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6: 听众咨询，因为公司漏缴社保，未缴公积金，向公积金中心和人社局投诉后，公司答应补缴，但公司以社保的个人部分在工资中未扣除为由，要求我先返还，再安排补缴，这样合理吗？自己怎么确认公司所说属实呢？
7: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社保和公积金由个人缴纳部分与单位缴纳部分构成，如果进行补缴，你需要承担个人缴纳部分。根据社会保险法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如果补缴，你需要承担个人缴纳部分。正常缴纳的情况下，个人部分由单位在工资中代扣代缴。补缴的情况下，个人部分如何缴纳，你可以与单位进行协商。比如，你可以先把个人负担部分交给公司，由公司统一进行补缴，也可以由公司先补缴，补缴后你再将个人负担部分一次性返还给公司，或在你今后每个月工资当中扣除。为确认公司确实完成了补缴，你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 APP 进行查询。此外，因公司漏缴社保导致你无法享受漏缴期间的社保待遇的，你有权要求公司赔偿损失。例如，漏缴社保导致你医疗费用无法报销的，公司应当承担你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另外，如果公司从未给你缴纳过社保，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的规定，你也可以考虑以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向你支付经济补偿金。
6: 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大四在校生，外出找了一份兼职，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以及合同，只有微信聊天记录可表明自己曾在那里工作过5天，每天都超过8小时。现在自己不打算去那里继续兼职，但该教育机构没有支付这5天的劳动费用，自己该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来拿到那5天的工作酬劳？
7: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对于教育机构未支付你兼职工作5天报酬的问题，分两步为你解答。你作为大四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兼职不视为就业，你与教育机构未建立劳动关系。但基于你与教育机构的合议，你为该教育机构提供了5天兼职服务，事实上你们之间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469条，即使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你也有权要求该教育机构支付5天的劳务报酬。具体维权时，首先你可以与该教育机构沟通协商，要求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并保留协商过程的证据。如果协商不成，你还可以申请当地居民委员会等具有民事调解职能的社会组织介入解决纠纷。如果以上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你可以向该教育机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兼职期间的通勤记录及费用支付凭证、同事证言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兼职内容、时间、报酬及支付方式的相关证据。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

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就是怎么正确的带孩子啊去旅游。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玩，总是希望呢给孩子放松一下，回来有好的状态学习啊，可是发现哎呀，带孩子出去啊，这个孩子感觉有种不领情的感觉，最喜欢的就是酒店，最喜欢做的事儿呢就是挖沙子感觉在家里和带出去了没什么区别。本意呢是希望，对吧，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可是发现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6: 玩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就是说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暑假呢是过半了哈，很多的家长其实和孩子约定好的这个放假的计划呢是7月份啊，孩子在家好好的写作业啊，把该完成的作业给他完成了，然后呢想着8月份自己请个假啊，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趟。那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嘛，就是说跟着课本去旅游，是吧？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哎，课本里出现了北京，带孩子去一趟北京去感受感受啊，那后面的时候，哎，学习啊，学到语文的时候已经有了提前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呢可能会学得更好一点。还有呢，课本当中会出现西安啊，桂林啊，总认为这样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对学习是有帮助的，也是能够让孩子有所收获。可是呢这个理想是非常丰满的啊，但是这个现实啊往往却非常的骨感呐、很多的家长回来之后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钱花了，孩子自己呢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呢假期孩子玩了一段时间啊，出去旅游回来之后，自己总认为孩子是见了世面了，开了眼界了，是吧，劳逸结合了，那回来就得好好学习了。可是呢事实却发现啊并不是这样啊，反而孩子回来了之后不想学习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是边玩边学呢？好，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理想当中呢总是觉得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出去旅游一趟，孩子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状态，回来就会好好的学习，可是发现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啊，第一呢就是叫做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多巴胺指的是什么啊，就是那种哎可以很简单就能够获得的快乐，比如说吃了个冰淇淋啊，或者是看了个这个电影电视，马上就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快乐的，这个呢就是叫做哎多巴胺。 啊。那么旅游当中有很多的新鲜体验，比如说打卡一些景点啊，品尝一些美食啊，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啊，它会刺激大脑去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那么长期处在这样一种啊高强度的刺激之下呢，大脑啊它就会逐渐的适应，并且提高对多巴胺的一个阈值。什么叫做阈值呢？就比如说，哎，以前可能我吃一颗棒棒糖，我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么阈值的升高啊，就可能就是说一颗棒棒糖不够，我可能需要两颗或三颗。啊，这个呢就叫做多巴胺的这个阈值就提高了。那你想想看，出去旅游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是吧？那回到平淡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学习没有办法马上给孩子带来这种成就感哈，所以呢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哎，这个无聊，或者是缺乏一些动力啊，因为学习带来的这种乐趣没有办法满足大脑对这种强刺激的需求，甚至有的孩子会说我不觉得有乐趣啊，啊，所以他就会感觉到很无聊，或者呢他就会缺乏一些动力啊，这个就是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除了这个原因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啊，就是及时满足啊和延迟满足，他们中间呢是有一些冲突的。旅游当中的快乐我们都知道是及时的啊，无需努力就能够获得，而学习呢它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精力，它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延迟满足。及时满足是我马上就能获得，可是学习这个东西啊，不可能说我今天学了哇，我明天就什么都会了，是吧？我就能够学得特别好啊，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检验出来的啊，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的。那么孩子如果习惯了旅游当中的及时满足呢，他可能就会很难以去适应学习当中，他是需要耐心需要坚持才能够收获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呀，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之间的一个矛盾点。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啊。这个注意力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孩子要是想好好的学习，他是需要付出这个自制力，是需要付出注意力的啊，也就是他需要专注啊。但是你看啊，旅游，哎，出行，它的这种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对吧？你去了景点，你今天去这个景点，明天去那个景点，对孩子来说是新鲜的。那品尝到的美食也是一样，对吧？都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哎，今天到这儿吃，明天到那儿吃啊。还有当中的一些体验项目啊，它其实是丰富多样，而且不太重复的。所以这些东西给到孩子不断的刺激呢，就是容易导致孩子的注意力的分散。那么当孩子回到学习的场景，他就很难去集中注意力了啊！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看电视、玩手机、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的孩子，他为什么学习的时候他会难以集中注意力啊？因为短视频这种都是，哎，很简单的啊，几秒钟、十几秒、二十几秒，对吧？他一闪而过的，孩子如果他习惯性的这种短时间的刺激，那么你想想看，一节课45分钟，他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啊，去集中注意力，那对他来说就会是比较困难了。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旅游结束回来，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效率和影响他的这个积极性呢？嗯，这是我们说了哈，就是为什么你满心欢喜的带孩子出去旅游，可是却发现孩子根本就没有说，这种学到了多少东西，或者回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的状态投入学习呢？哎，就是因为多巴胺阈值的升高、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冲突，还有注意力的碎片化。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不能只说原因啊，我们还得来说一说，那不能不带孩子出去旅游啊，是吧？那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真的是让孩子，哎，玩也玩了，这个学也学了，哎，这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出行之前其实就要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想让孩子在旅游当中得到一种深度的体验，对学习有帮助，不能说直接把他带出去的那一刻啊，才会想着哎呀他看到这儿看了那，吃了这儿玩了那个啊，或者说就是见多识广了。其实你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那我们一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点来做。第一就是了解目的地，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查阅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地理特色。比如说啊，你带孩子去西安是吧，我们都知道到西安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兵马俑，那么就提前可以跟孩子说，哎，我们要去这个西安兵马俑哈，你对这个兵马俑，你对这个古城墙，你对西安的这些了解不了解啊？如果不了解的话啊，我可以给你买一本啊有关于兵马俑的书啊，或者找点资料，哎，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学习一下，等到时候到那儿去了之后听导游讲解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哎呀就知道，哦，这个我是知道的，导游讲解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会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前让孩子去了解一下啊，有关于我们去的目的地的相关的知识。让孩子啊带着问题去探索啊，他有了问题，然后呢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带着好奇心，他有好奇心他就想找到那个答案，所以他在全程

的参与度就会更高，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让孩子去了解目的地。了解完目的地，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任务啊。你比如说，你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设计一些任务，比如说拍照记录特色的建筑啊，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呐、啊，绘制一些景点地图啊。你要去激发孩子主动探索的欲望。比如说啊，很多的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北京。你带孩子去到北京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带着孩子走进高校，对吧？清华、北大这些地方，哎，去转一转、看一看，还会想着带孩子去爬爬长城，对吧？然后去带孩子去这个故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地方，对吧？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方法哈。比如说你带孩子去了长城，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哈，咱们去长城，咱们一定会去那个烽火台，是吧？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一首边塞诗啊，你可以准备一首古诗啊，你可以想想看，到时候咱们可以在那个烽火台啊，我们可以给你录个视频，哎，你到了这个长城，然后我们又录制了一首这个边塞诗，对吧？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啊？你看，这个就叫做记忆点。如果去到了故宫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故宫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神兽嘛，对吧？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设计一个，比如说，哎，我们这一次去故宫，我们有个小任务，就是去找神奇动物，啊，提前我们了解一下故宫有哪些神奇的动物，对吧？比如说龙生九子里边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里边有些什么我们都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呢，你就找两样啊，比如说你可以去找这个类似于啊，比如说什么谢稚啊，或貔貅啊，哎，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鹤啊什么之类的都行。哎，我们在那儿拍张照片，你看回来了之后，你也可以跟别人去说一说，对吧？你在这个故宫里面找到了哪些神奇动物？你看，这些呢，其实就会让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提前了解学习了。那么等他进入到这个故宫的时候啊，他就会带着问题啊，带着任务，他去观察。然后呢他去感受就会更好。那比如说走进了这个北大或清华这些高校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提前了解啊，清华北大，比如说啊，比如说什么未名湖畔呢、啊、对吧，或者是荷塘月色呀，还有我们找一个点，说到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哎，你可以讲解一下，是吧？你自己想象看，如果你是个小导游啊，或者从写作文的角度，你会怎么来写这个地方？你看，孩子就会提前有一些个性化的任务了啊，也不是特别难，是吧？但是会让孩子怎么样，激发他的探索的欲望啊。还有呢，我们建议一些家长哈，你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学习工具啊，让他带上一些这个笔记本啊、笔呀、本啊，方便他去记录他的见闻啊，或者带上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以随时的查阅资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哇哦！你看，出行前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准备，孩子呢早早的就有了参与啊。那么在旅行当中，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自然的探索了。如果去看大海的话，哈，咱们就可以问问孩子，哎，我们现在来的是哪一片海域呀、啊？是吧？啊，那我们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在海边去观察潮汐的变化、沙滩的纹理啊。如果去爬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植被的分布、岩石的形态，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些文化体验，那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去看看博物馆有什么活动啊，可以让孩子去，是不是可以 DIY 啊，是不是有一些互动展览啊。那么如果带孩子去了一些古镇，那我们去看看，了解一下古镇的这个文化呀，了解一些工艺呀，品尝一些美食啊，了解背后的故事啊，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那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和当地人交流，学习当地的方言呢。你看，这些其实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孩子回来了之后就能够如数家珍的啊，跟你说我这次去了哪儿，我做了些什么。你看他写作文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了，是吧？不然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一趟，孩子回来写作文没东西写，因为你要去设计一点啊有趣的一些小互动、小体验，孩子感受才会深。那么旅行回来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再来总结复盘。我们可以比如说跟孩子说，那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是吧？打印出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纪念册，然后再添加一些文字说明，这以后我们
翻一翻的时候也是美好的记忆，或者我们也可以回来了之后开一个家庭会议，每个人聊一聊这一次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表达和写作呢。

0: 能力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回来了之后啊，还能有好的状态投入学习，那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啊，又玩了又学了啊，真正的就是寓教于乐啊，边走边玩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方法。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尊重孩子的节奏，你不要过度的安排啊，你要给孩子留出一点他自由玩耍的时间，让他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哈、去吸收知识。第二，以兴趣为导向哈、我们可以开始从孩子喜欢的角度去出发，比如说喜欢动物啊，那去动物园啊，喜欢一些其他的这个人文呐、就可以去一些人文景观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你想让孩子啊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咱们就不能说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玩手机刷短视频啊，我们也得展现出对世界的热情和好奇，和孩子共同探索啊，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旅行呢，它不仅是身体到了一个地方，它更是心灵的滋养，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啊，就会让每一次的旅程都成为孩子成长的阶梯，让孩子收获知识和快乐。好，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哈，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能够让孩子玩也玩啦，学也学了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可以练习起来，让孩子啊，能够在这一次的出行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感受，有一个好的体会。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7: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8: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7: 广德 FM 一百点九，
8: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7: 池州 FM 九九点五，
8: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7: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8: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7: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放学了，出去玩喽！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0: 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很多同学都在放暑假嘛，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哎，古代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暑假呢？他们到了这个7、8月份的时候，他们是在上学还是和我们一样也在放假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此时此刻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我猜你可能是躺在沙发上吃着西瓜吹着空调啊，或者呢在看着动画片，是吧？毕竟现在是暑假了哈。但如果我说啊，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代的小朋友，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呢？答案很可能就是啊，你正在私塾里，也就是教室里，在摇头晃脑的，可能啊这个时候是在背着《论语》呢。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西瓜，更没有2个月的暑假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古代的暑假是什么样的，古代的小朋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假呢？先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真相啊，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是没有现代意义上专门用来避暑休息的暑假，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寒暑假的制度啊，是清末西学东渐之后啊，从西方啊国外的教育体系引进过来的。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大范围的普及，暑假才慢慢的走进我们中国学生的生活。在这之前啊，古人读书是没有7、8月份连续2个月的这个假期的啊。他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小朋友他们读书哈，他们的这个教育机构呢，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官学。什么叫官呢？就是当官的官啊，就是政府开办的学校，比如说国子监、府学、县学、太学啊。还有呢就是私塾，乡村家族聘请先生开设的民间学堂。唐代的官学就拥有比较完善的休假制度了啊。这个唐代呢，他们的假呢有旬假、田假、寿衣假，但是私塾呢没有统一的一个法定的假期，大部分的私塾平时的课业就比较紧凑，所以不会因为天气的炎热而统一。

的去放一个假的。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古代的小朋友什么时候能休息啊？古代虽然没有暑假，但是会安排不少的假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古代学子他们最期待的几段这个休息的时光。第一个假呢，就是春节的长假。古人叫什么假呢？叫做放年假啊，叫放年学。一般呢，他们从腊月二十左右一直呢是放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跟我们的这个寒假是有点相似的啊。他们的时间大概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古代学生最长的一个连续的假期了。那么就可以穿新衣、放鞭炮，然后团圆、逛庙会，就跟我们现在的过年是差不多的。这个呢就叫做春节的长假，叫放年学。第二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传统节日的短假。春节之外重要的节日学堂大多也是会放假的，比如说清明，哎，我们知道扫墓祭祖他们会放一到三天。端午节，哎，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他们也是一到三天。还有呢就是中秋，赏月、团圆，他们也是会休息好多天。还有呢，在他们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就是节气冬至。冬至啊，在古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也是会放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啊，叫做冬至大如年。哇哦！好，还有什么假呢？还有孔子的诞辰日，各地的学堂会举行祭孔仪式，放假一天。那么把这些节假日全部加起来呢，一年大概是30到40天了啊。不过呢，我们听到了这些放假的时间哈，你看这些假期都是零零散散的啊，分布在全年，他们不会集中的形成一个连续的假日长假。啊，你可以说放年假跟我们的寒假是很相似的，是吧？但是他们是没有暑假这个假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有两个假，一个是春节的长假，还有一个是传统的节日短假哈。还有呢，就是唐代官学特有的叫田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这就是很多人说哈，古代最接近暑假的一个假期。唐朝的朝廷规定哈，说每年农历五月，就是麦收农忙的时候，差不多六月份的啊，我们现在六月份的左右的时候啊，国子监太学的学生放田假，一般会有15天。路途更遥远的呢，一些同学呢可以申请再延长一个假期。那你们可能会很好奇哈，说哎，他们为什么要设立田假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假呢？这个田是什么？难道是吃了甜甜的东西的田吗？啊，并不是啊，他们的田是农田的田啊，所以设这个假呢，不是为了避暑和玩耍，而是让一些农家子弟能够回到家乡去帮忙收割庄稼。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终于到了假期的，老师跟你说，好了，我们现在放个假，你回家开始帮家里去收麦子吧，啊，等到农活结束之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吧。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田假。不过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田假是唐代官学专属的福利啊。我们之前说了啊，古代的教育机构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学，还有一种是私塾啊，就是家族啊、乡村啊聘请学生啊来开设的一个学堂，他们就没有，他们是没有这些假期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假呢？还会有九月有一个寿衣假。九月份的时候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农历的九月，差不多呢就是阳历的十月份，天气要开始转凉了，学子要开始回家准备什么呀？准备这个衣物的啊，这个调换，什么意思呀？就好像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开始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收起来，准备把这个薄薄的凉快的衣服拿出来，对吧？那么他们这个寿衣假也是相同的道理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天气冷了，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夏天的、春天的衣服就开始送回家，反而呢去把这个秋天的、冬天的一些保暖的衣服，哎，给他再拿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是有15天的一个假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古代的秋假。不过他们这个假确实也挺长的哈，有10多天啊。
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假期。那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啊，就是那夏天这么热，难道古人不怕热吗？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暑假呢？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没有呢？主要是有三点原因啊。第一呢，古代它是农耕社会啊，我们在之前的二十四节气也反复的说过哈，我们的古时候就是农耕社会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收入来源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什么？哎，你要去做一些农活是吧？那么他们的时间安排就是要遵循这个农时，而不是气温，所以遵循农时，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春天播种。夏天有的地方是要这个生长，有的是要收割，对吧？啊，然后秋天收获，你也要去采摘啊，所以叫做春夏播种啊，夏秋收获。所以他们每一个时节哈，他们的农活都是安排的是比较满的，他不会单纯的因为天气热就统一停课。啊，唐代的田假，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农田的假期也是配合农忙，不是单纯的避暑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因，古代是农耕社会哈，他们所有的时间要根据这个农活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些私塾的生存模式限制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私塾就是先生授课，学费呢就是各家的家长缴纳，如果长期放假，那老师可能就没有收入了哈哈，家长也会觉得啊，我都花钱请老师来了，那长时间停课就觉得不划算啊，所以呢就是我交了钱就继续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第三呢，就是一些激烈的科举竞争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们就要有科举考试，他们也不敢长时间的就是中断学业啊，而且我们都说读书贵在什么？坚持，贵在持之以恒嘛。所以你长久的休假，可能在那个时候被他们认为就是很松懈了啊。这也是古代很少设置比较长的一个假期的重要的原因了。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答了哈。作为古代的小朋友，他们这个时候依然是在读书的，因为他们是没有暑假的。那么关于古代暑假的故事呢，我们就说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先，古代没有专门为了避暑而设立的现代的一个暑假。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假呢？我们说到唐代的官学，他们有田假、授衣假啊，他们还会有一些这个放年学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寒假，还有一些呢就是春节和传统节日的一些零散的假期，和我们现在很相似哈，这个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啊，那只是我们少了一个什么假，少了一个冬至啊，冬至大如年，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冬至是很重要的，他们也会放一段时间的假啊。那么田假我们说了，就是让他们回到家乡去帮助爸爸妈妈去干农活啊，而且呢也不是所有的这个都是放哈、只是一些唐代的官学学生他们才会放这样的假。那我们也解释了哈，古代他们不设暑假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农耕文明的时间安排，第二是私塾办学的模式的限制，第三就是科举时代啊他们的要苦读书的社会风气哈。那说到这儿，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和古代的小朋友去交换生活，你愿意吗？我想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是有了答案了啊，那么你们就好好的珍惜属于你们的暑假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郑考父的家训：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集郑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资义共，故其鼎名曰。 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寻墙而走，亦莫于敢会。瞻于是，周于是，以狐于口，其共也如是。这段话的意思是，郑考父作为上卿，先后辅佐代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三次任命他一次比一次恭谨。 为了替立自警，为了教训子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铭文为：“我曾三次被国君任命为上卿，每一次都诚惶诚恐。第一次我弯腰受命，第二次我鞠躬受命，第三次我是俯下身子受命。平时我总是顺着墙根走路，生怕别人说我傲慢。尽管这样，也没有人看不起我或胆敢欺辱于我。” 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都用这一口鼎，只要能够糊口度日就满足了。他的谦恭节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段话是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是郑考父对子孙关于躬谦的训言。郑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的事迹在《国语》《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 作为严以修身、恭俭从政、忠义传家的典范而被敬仰，这篇铭文共31个字，其中“履”“与”“辅”三个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郑考父为官为人的谦逊态度。作为三朝元老，郑考父不但没有居功自傲、骄奢淫逸，反而随着地位的升高，越来越谦恭节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
3: 收听 FM
4: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阿基米德、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我是这路上。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7: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8: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9: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东部有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东部有中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正式开幕了，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次大会汇聚了300多家参展企业，现场展出展品2000多件，首发新品就有150多款，各类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集中亮相，不少新技术新装备首次和公众见面。展厅里有不少看点十足的机器人展品，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

0: 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2: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呢，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纵，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呢，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3: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1: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1: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0: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2: 好，逛完了机器人大会，我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 搭配了21项实战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呢是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那么跟上一届相比呢，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的拔河赛项。机器人在拔河比赛当中比的不光是蛮力了，更要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还有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R 决策等多项能力。这些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呢？他们都进行了哪些专项训练呢？
6: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比试比试。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
7: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处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到80公斤为重量级。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拔河比赛中，机器人不仅脚要站得稳，手还要抓得紧。
8: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7: 参赛的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某机器人巨身大脑负责人马聪：
9: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啊，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7: 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8: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2: 刚刚说到了有投壶比赛哈，投壶是中国传统的礼仪体育项目，进入了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是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还有手眼协同等多方面能力的。当然了，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7: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8: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 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所以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

0: 力量、位置。
1: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舀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为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0: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继续来关注新鲜事儿。最近呢，一款来自杭州的救援装备收获了不少的关注，还得到了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它就是大家口中会飞的救生圈，它把无人机飞行能力和救生浮圈的浮力结合在一起，遇到人员落水险情呢，设备可以凌空飞行，快速抵达落水人员的身边，第一时间提供浮力支撑，为现场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这款装备呢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相关视频传播开之后呢，不少网友留言感慨说，科技服务生活在这件装备上具象化了。那么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掌握了哪些科技的新装备？他们如何在日常警务工作中派上用场呢？更多的现场细节，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3: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2: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3: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
2: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3: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2: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4: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2: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5: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 可能是有些极难险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

0: 我们警务的一个治校。
1: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极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2: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1: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2: 更重要的是，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7: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金寨 FM 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5: 芜围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啊挺火的一部剧啊，这个玉婷瑶。那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剧的演员阵容有什么看点，然后这个故事呢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包括它在播出之后在国内外的反响，包括大家对这个剧的一些争议啊，比如说它的评分为什么会比较低啊，包括这个导演的拍摄风格。 OK， 那么话不多说，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2: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1: 咱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一聊这个剧的亮点啊，就是这个演员阵容和这个剧情的魅力。
2: 就是他这个主演的选角上面是非常有心思的，你看他这个女主啊是这个吴谨言产后复出的第一部戏，然后他在里面演的这个孟庭辉真的是又美又强，又有那种很有力量感的那种气场，又有那种层次，他的这个人物的层次。男主呢是这个陈哲远，陈哲远我觉得他也是近几年在古装剧里面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演员，他这次演这个少年皇帝啊也是那种又很沉稳又有那种野心，看得非常的过瘾。
1: 配角呢，配角是不是也很有看头？
2: 配角也是很厉害的，你看这个梁咏琪他也是就是很会拿捏这种人物的那种反差感，然后这个赵昭仪也是非常的有那种倔强感，有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还有这个郭品超，还有这个张楠，还有这个盛一伦，就是这些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在这个里面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演得非常的有张力，就是整个这个群像戏你就觉得非常的有戏。对，就是这个也给这个剧情的推进添了很多的彩。 对， 对，也让这个整个剧的这个气氛就更加的扣人心弦。
1: 对，那你觉得这个玉婷瑶她的这个剧情到底有哪些地方是特别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
2: 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权谋剧，或者说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剧，它是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然后它这个女主呢是一个从底层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逆袭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官，男主呢是一个少年皇帝，他要从权臣的手里把自己的权力夺回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也是那种很复杂的，就是他们两个人既是盟友又是对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变化是特别特别细腻的，
1: 听起来就很带劲。
2: 对，而且他的这个节奏也很快，就是他里面有很多这种案子，然后又有这种朝堂上的争斗，又有这种女性之间的友谊，还有这种感情的线，每一个人物都很立体，你会觉得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又被这种大的格局所吸引，你又会被这些小的情感所打动，就你很难得在一部剧里面看到这么多层次这么丰富的东西。对，
1: 哎，你觉得就是这个幕后的团队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是让这个剧更有保障的？
2: 其实这个幕后的班底也是很有看点的，就是这个吕浩吉吉他是这个很有经验的一个监制了，他之前也做过很多爆款的古装剧。然后这个导演呢是这个张燕杰，他是这个《流浪地球2》的这个摄影指导。
1: 对，
2: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组合就会让你觉得这个画面和这个叙事都是很靠谱的。
1: 原著作者也有参与吗？
2: 对，这个就是剧本是由这个原著作者亲自操刀的，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还原度是很高的，然后他的这个节奏啊什么的也都很紧凑，他们也很用心，就是在这个服化道上面也下了很多功夫，包括实景的拍摄，包括一些细节上面的东西都很用心，所以整个剧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很有保证。
1: 我们现在来聊

0: 时段的第一名，就这个成绩其实真的还挺让人意外的
1: 啊。这么看的话，确实热度挺高的。
0: 然后他在芒果 TV 的表现也很好，就是他上线2个小时就突破了1500万的播放量，首日的播放量直接就冲到了1800万，3天的总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他的这个预约量在开播之前就已经超过了150万，他的这个广告也是首播当天就有4个品牌投放了广告，他的这个前4集就有16个广告位，他的这个德塔文的剧集景气指数是高达 1.573， 就是他是在所有的同期的剧里面排名第3，就他的这个热度和他的这个商业价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你觉得这个玉婷瑶在海外播出的时候具体有哪些亮眼的成绩？
0: 他是在那个迪士尼 Plus 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海外平台同步上线的，然后他上线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跟我们内地的这个上线时间有一些冲突嘛，所以他还提前上线了，就这个还一度成为了一个小的热点，就很多海外的粉丝他们都第一时间就追了。
1: 看来这个上线的方式确实还挺独特的。
0: 然后他上线之后呢，就在好多国家和地区都冲到了这个剧集的排行榜的第一名。他是属于那种东南亚呀，还有包括这个欧美啊，都有同步播出嘛，所以他的这个全球的影响力还是很明显的，
1: 对，
0: 也让更多的海外的观众感受到了这种中国古装剧的魅力，所以也算是为我们国产剧的出海又添了一把火。
1: 哎，你怎么看这个玉婷瑶这个空降播出对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
0: 就是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这种零宣传的空降播出，直接就刷新了大家对于这个剧集热度和商业收益的想象空间。然后它不仅仅是成为了各大平台争抢的对象，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了这种优质的剧集，即使在这种宣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靠内容来引爆市场。对，这个也让行业对于内容本身的重视程度又提升了很多。对，就是大家会开始重新去思考这个剧集的营销和排播的方式。对，所以这算是一次比较有标志性的行业变革。
1: 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这个口碑的争议。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玉婷瑶，为什么在豆瓣的评分会那么低？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上线的时候，这个分数就一路下滑嘛，就是从开分的时候是5.2，然后现在已经掉到了3.2，甚至还有人预测说可能会更低。就是它的这个差评里面，最集中的就是在女主的这个成长上面，就是太开挂了。就他的这个对手呢，都像是被降了智一样，就整个这个剧情的推进，就是靠这种配角不断的犯傻来推进的。
1: 剧情的节奏和剪辑是不是也被吐槽了？
0: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被吐槽的一个重灾区，就是说剧情的节奏太快了，然后剪辑又很碎，就导致很多情感的戏啊什么的就非常的突兀。演员的表演也经常会被说很降气，就是大家看不到什么新意，配角的台词也都非常的模板化，还有就是特效也很假，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宣传和正片的风格也是对不上的，就是大家的期待值落差太大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个分数会持续的低迷的一个原因。
1: 哎，说到这个导演的风格啊，其实这个也是大家争议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张艳洁在这个玉婷瑶里面有哪些比较让人受不了的表现？
0: 他的这个镜头啊，就是他很喜欢用一些特写，然后慢动作，MV 式的这种东西来凑这个气氛，但他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让这个剧情和人物的情感能够自然的流动起来，所以就会导致一些很重要的场面就会很空，甚至很假。
1: 所以观众会觉得，就是整个剧看起来会有点割裂吗？
0: 完全没错，就是他的这个节奏和他的这个叙事，就像是拼图一样拼贴上去的，然后一些大场面就很散，人物的情感就是说变就变，再加上他的这个特效和他的这个美术都非常的廉价，所以就会导致整个剧的这个档次就会被拉低嘛，
1: 对，
0: 他的这个导演的短板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1: 那你怎么看这个玉婷瑶？就是这种收视很高，但是口碑却 分化这么严重的现象？
0: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方面他确实抓住了观众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大女主爽剧的这个心理啊，所以他的这个收视率和他的这个网络热度都非常的亮眼。但是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故事逻辑和他的这个人物的深度是有

0: 一些明显的短板的啊，所以导致它就是好评和差评是极端的分化啊，中间的评价反而很少，所以它就属于这种典型的叫什么偏科生爆款，就是它好看是好看，但是它确实有一些硬伤是让你没有办法忽视的。
1: 对，今天咱们就是从这个演员阵容到剧情的亮点，再到这个收视和口碑的争议，把这个玉婷瑶这个剧呢给大家拆解了一遍啊。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追剧这件事儿哈。不少人准备看一部新剧之前呢，都会先翻看一下网络上的剧集评价。那么这些网上的评论呢，很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观感，直接左右大家要不要点开这部剧。不过大家也要留意，刷到的部分差评并

0: 不一定来自普通观众的真实观感。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杭州公安就侦破了一起全国首起打着沪剧旗号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这里所说的沪剧啊，并不是保护剧集正常的口碑。犯罪团伙呢，专门盯住剧集定档上线的关键节点，调动大批账号集中发布各类负面内容，刻意制造舆论压力。等到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不堪舆论的困扰，主动找上门来，团伙就是来兜售所谓的商业宣传服务，收取费用之后呢，再处理相关的负面帖文，换取所谓的网络安宁。简单来说啊，就是先人为的制造风波，再以提供舆情维护的名义实施敲诈勒索。这类套路把恶意抹黑包装成了商业合作，隐秘性很强，普通网友很难分辨。具体这条黑色产业链是怎么运作的？不法分子又是通过哪些手段搅动网络舆情？剧组和艺人又该如何防范这类风险呢？
1: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2: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聚集的负面信息。
1: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3: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1: 在彻底摸清团队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6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沪剧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4: 他们基本上是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沪剧，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来开展这个沪剧。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廖某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啊，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1: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 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
4: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户籍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十多万。
1: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十名涉案人员中已有四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两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5: 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1: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私下妥协只会助长黑产气焰，应当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0: 冬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8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松潘毛儿盖召开重要扩大会议，这是红军长征翻越雪山、即将穿越茫茫草地之际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党和红军在危急关头统一战略、维护团结、纠正错误路线的重要历史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茂功会师后对下一步行动方向产生严重分歧，中央主张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推动抗日，张国焘则坚持西进青海、宁夏、新疆等偏远地区消极避战。八月上旬沙窝会议后，张国焘仍公开质疑中央路线，加之敌军在南线紧逼，红军后方岌岌可危，为统一战略思想、消除分裂隐患，中央决定召开此次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聂荣臻等12人出席，朱德、张国焘因指挥左路军未能参会，周恩来因病缺席，毛泽东作主题报告，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绝不能西渡黄河，深入西北僻地，向西是退却，向东才是反攻，才能与抗日运动结合，发展革命力量。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严厉批评西进主张， 强调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创建陕甘根据地的紧迫性，同时要求左路军立即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毛尔盖会议是两河口沙窝会议的延续与深化，彻底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从政治军事上否定了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会议统一了全军思想，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右路军穿越松潘草地继续北上提供了根本遵循。会后次日，右路军踏上草地征程，历经艰险完成穿越。1940年8月20日晚8时，日寇在华北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同时遭到猛烈袭击，在纵横数千里的敌后战线上，到处是枪炮的轰鸣声。这次巨大的攻势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动的，史称百团大战。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建立起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华中、华南等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抗战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慌，他们将侵华的86万侵略军中的54万军队押向解放区战场。日寇在解放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封锁分割各解放区，对解放区实行囚笼政策。为了砸碎敌人的囚笼，八路军主力部队集中了100多个团，约20万兵力，经过充分准备，打响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到9月10日，是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八路军拔除了敌人在华北各主要铁路、公路上的无数大小据点，提出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他们把路基一段一段挖掉，把枕木烧毁，使敌人在华北的交通网完全陷于瘫痪。在战役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八路军继续扫除了交通线两侧和深入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敌人据点，并粉碎了敌人大规模的报复扫荡。12月5日，百团大战以我军取得辉煌胜利而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出敌人据点约3000个，敌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参加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丰富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东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东部有中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2度。
13: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好的，我们来聊一聊买机票这件事儿哈。有出行经历的听众应该都会有体会，就是机票的价格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市场供需关系、出行时间还有航线差异、各家航空公司的销售策略等等哈，多重因素叠加之后呢，机票价格会持续的动态浮动。不少人在订机票的时候呢，都会在多个平台、多个渠道来回的比对，希望筛选出价格合适、体验也不错的航班，都想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购票方案，这也是很普遍的消费心理了。不过啊，最近网络上流传起了一种说法，声称存在所谓的员工口令，可以买到折扣更低的机票。具体操作方式呢，就是在线旅游平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OTA 平台的客户端或是小程序里输入一串特定的数字，就能够解锁机票的福利价。这类说法在社交平台传播之后，不少准备出行的网友都产生了兴趣，也有人打算照着网传的方法去试试。那么这样的操作方式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所谓的员工口令背后是平台真实的福利呢，还是误导大家的网络传言？网传的低价购票技巧到底靠不靠谱？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3: 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3: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5: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3: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议员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7: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来说说做核磁共振要注意的事儿哈。最近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佩戴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相关内容在网络上就引发不少的讨论了。不少网友看到之后呢，纷纷提醒说，做核磁共振检查是不可以携带金属物品进入检查室的，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风险。还有网友说，就算是纯度很高的足金饰品，带进核磁设备同样会出现发热等现象。这项检查为什么对金属物品会如此敏感？不同材质的金属在核磁环境下会产生哪些不一样的反应呢？我们普通人在做检查的时候，有哪些容易忽略的细节需要留意？一起来听一下。
2: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3: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2: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3: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呢，就是在我们的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4: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3: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在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2: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联营。
3: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

0: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

0: 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

0: 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5: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 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6: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5: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7: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8: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9: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2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
0: 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

0: 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0: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0: 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很多人认为，在人类所有能表达爱意的艺术形式中，情歌最能动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情非得已》，由庾澄庆演唱。歌曲流畅，旋律线里也有着精致民谣的腔调，听起来

因为爱情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

刘德华1999年演唱的《爱你一万年》，是一首古典与流行紧密结合的经典歌曲。作曲编曲是钢琴家孔祥东，由刘德华填词并演唱，当年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

现在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是2010年上演的穿越剧《神话》的插曲，由金莎词曲并演唱。动人旋律、感人歌词，加上金莎甜美的嗓音，当年感动了很多歌迷。

是对你有感觉，是林俊杰谱曲的一首轻快而甜美的情歌。流行舞曲的编曲充满活力旋律，给人一种轻松和跳跃的感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演唱的《黑白配》，这是一首爱情表白歌曲，钢琴加弦乐，曲风简单浪漫。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个话题。聊什么呢？就是怎么正确的带孩子啊去旅游。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玩，总是希望呢给孩子放松一下，回来有好的状态学习啊，可是发现哎呀，带孩子出去啊，这个孩子感觉有种不领情的感觉，最喜欢的就是酒店，最喜欢做的事儿呢就是挖沙子感觉在家里和带出去了没什么区别。本意呢是希望，对吧，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可是发现效果并不是很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哇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哈，就是说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暑假呢是过半了哈，很多的家长其实和孩子约定好的这个放假的计划呢是七月份啊，孩子在家好好的写作业啊，把该完成的作业给他完成了，然后呢想着八月份自己请个假啊，可以带孩子出去玩一趟。那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嘛，就是说跟着课本去旅游，是吧？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哎，课本里出现了北京，带孩子去一趟北京去感受感受啊，那后面的时候哎学习啊，学到语文的时候已经有了提前的一个认知了，所以呢可能会学得更好一点。还有呢，课本当

直觉发现啊，并不是这样啊，反而孩子回来了之后不想学习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是边玩边学呢？好，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理想当中呢总是觉得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出去旅游一趟，孩子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状态，回来就会好好的学习，可是发现为什么不是这样呢？第一呢就是叫做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多巴胺指的是什么啊，就是那种哎可以很简单就能够获得的快乐，比如说吃了个冰淇淋啊，或者是看了个这个电影电视，马上就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快乐的，这个呢就是叫做哎多巴胺啊。那么旅游当中有很多的新鲜体验，比如说打卡一些景点啊，品尝一些美食啊，还有一些游乐设施啊，它会刺激大脑去分泌多巴胺，带来强烈的愉悦感。那么长期处在这样一种啊高强度的刺激之下呢，大脑啊它就会逐渐的适应，并且提高对多巴胺的一个阈值。什么叫做阈值呢？就比如说哎，以前可能我吃一颗棒棒糖我就会觉得很开心，那么阈值的升高啊，就可能就是说一颗棒棒糖不够，我可能需要两颗或三颗啊，这个呢就叫做多巴胺的这个阈值就提高了。那你想想看，出去旅游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是吧？那回到平淡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学习没有办法马上给孩子带来这种成就感哈，所以呢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的是一种哎这个无聊，或者是缺乏一些动力啊，因为学习带来的这种乐趣没有办法满足大脑对这种强刺激的需求，甚至有的孩子会说我不觉得有乐趣啊啊，所以他就会感觉到很无聊，或者呢他就会缺乏一些动力啊，这个就是多巴胺的阈值升高了。除了这个原因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啊，就是及时满足啊和延迟满足，他们中间呢是有一些冲突的。旅游当中的快乐我们都知道是及时的啊，无需努力就能够获得，而学习呢它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精力，它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延迟满足。及时满足是我马上就能获得，可是学习这个东西啊，不可能说我今天学了哇我明天就什么都会了，是吧？我就能够学得特别好啊，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检验出来的啊，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的。那么孩子如果习惯了旅游当中的及时满足呢，他可能就会很难以去适应学习当中，他是需要耐心需要坚持才能够收获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什么呀，产生一些抵触的情绪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之间的一个矛盾点。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注意力的碎片化啊。这个注意力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孩子要是想好好的学习，他是需要付出这个自制力，是需要付出注意力的啊，也就是他需要专注啊。但是你看啊，旅游哎出行它的这种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对吧？你去了景点，你今天去这个景点，明天去那个景点，对孩子来说是新鲜的。那品尝到的美食也是一样，对吧？都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哎，今天到这儿吃，明天到那儿吃啊。还有当中的一些体验项目啊，它其实是丰富多样，而且不太重复的。所以这些东西给到孩子不断的刺激呢，就是容易导致孩子的注意力的分散。那么当孩子回到学习的场景，他就很难去集中注意力了啊！就像我们经常会说，看电视、玩手机、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的孩子，他为什么学习的时候他会难以集中注意力啊？因为短视频这种都是哎很简单的，
啊，几秒钟，十几秒，二十几秒，对吧？它一闪而过的，孩子如果他习惯性的这种短时间的刺激，那么你想想看，一节课45分钟，他需要付出更长的时间啊，去集中注意力，那对他来说就会是比较困难了。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旅游结束回来，是不是就会影响他的学习？

0: 习效率和影响他的这个积极性呢？
1: 嗯，
0: 这是我们说了哈，就是为什么你满心欢喜的带孩子出去旅游，可是却发现啊，孩子根本就没有说，哎，这种学到了多少东西，或者回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的状态投入学习呢？哎，就是因为多巴胺阈值的升高、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的冲突，还有注意力的碎片化。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原因。我们不能只说原因啊，我们还得来说一说，那不能不带孩子出去旅游啊，是吧？那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真的是让孩子哎玩也玩了，这个学也学了，哎，这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呢？好，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你在出行之前其实就要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你想让孩子在旅游当中得到一种深度的体验，对学习有帮助，不能说直接把他带出去的那一刻啊，才会想着哎呀，他看到这儿看了那儿，吃了这儿玩了那个啊，或者说就是见多识广了。其实你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那我们一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点来做。第一就是了解目的地，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查阅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地理特色。比如说啊，你带孩子去西安，是吧？我们都知道到西安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兵马俑，那么就提前可以跟孩子说，哎，我们要去这个西安兵马俑哈，你对这个兵马俑，你对这个古城墙，你对西安的这些了解不了解啊？如果不了解的话啊，我可以给你买一本啊有关于兵马俑的书啊，或者找点资料，哎，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学习一下，等到时候到那儿去了之后听导游讲解的时候，哎，我们是不是哎呀就知道，哦，这个我是知道的。导游讲解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会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提前让孩子去了解一下啊，有关于我们去的目的地的相关的知识。让孩子啊带着问题去探索啊，他有了问题，然后呢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带着好奇心，他有好奇心，他就想找到那个答案，所以他的全程的参与度就会更高，而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让孩子去了解目的地。了解完目的地，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任务啊。你比如说，你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设计一些任务，比如说拍照记录特色的建筑啊，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呐，绘制一些景点地图啊，你要去激发孩子主动探索的欲望。比如说啊，很多的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北京。你带孩子去到北京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想带着孩子走进高校，对吧？清华、北大这些地方，哎，去转一转，看一看，还会想着带孩子去爬爬长城，对吧？然后去带孩子去这个故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地方，对吧？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方法哈。比如说你带孩子去了长城，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哈，咱们去长城，咱们一定会去那个烽火台，是吧？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一首边塞诗啊，你可以准备一首古诗啊，你可以想想看到时候咱们可以在那个烽火台啊，我们可以给你录个视频，哎，你到了这个长城，然后我们又录制了一首这个边塞诗，对吧？是不是特别有意义啊？你看，这个就叫做记忆点。如果去到了故宫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故宫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神兽嘛，对吧？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设计一个，比如说，哎，我们这一次去故宫，我们有个小任务，就是去找神奇动物，啊，提前我们了解一下故宫有哪些神奇的动物，对吧？比如说龙生九子里边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里边有些什么我们都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呢你就找两样啊，比如说你可以去找这个类似于啊，比如说什么蟹豸啊或貔貅啊，哎，或者是其他的啊，这个鹤啊什么之类的都行，哎，我们在那儿拍张照片，你看回来了之后你也可以跟别人去说一说，对吧？你在这个故宫里面找到了哪些神奇动物。你看 这些呢其实就会让孩子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提前了解学习了。那么等他进入到这个故宫的时候啊，他就会带着问题啊，带着任务他去观察啊，然后呢他去感受就会更好。那比如说走进了这个北大或清华这些高校的话啊，我们也可以让孩子提前了解啊，清华北大比如说啊，比如说什么未名湖畔呢，对吧，或者是荷塘月色呀，还有我们找一个点说到时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哎，你可以讲解一下，是吧，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小导游啊，或者从写作文的角度你会怎么来写这个地方，你看孩子就会提前有一些个性化的任务了啊，也不是特别难，是吧，但是会让孩子怎么样，激发他的探索的欲望啊。还有呢，我们建议一些家长哈，你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学习工具啊，让他带上一些这个笔记本啊、笔呀、本啊，方便他去记录他的见闻啊，或者带上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以随时的查阅资料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哇哦！你看，出行前我们就可以做这些准备，孩子呢早早的就有了参与啊。那么在旅行当中，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自然的探索了。如果去看大海的话哈，咱们就可以问问孩子，哎，我们现在来的是哪一片海域啊，是吧，啊，那我们也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在海边去观察潮汐的变化、沙滩的纹理啊。如果去爬山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植被的分布、岩石的形态，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有一些文化体验，那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去看看博物馆有什么活动啊，可以让孩子去，是不是可以 DIY 啊，是不是有一些互动展览啊。那么如果带孩子去了一些古镇，那我们去看看，了解一下古镇的这个文化呀，了解一些工艺呀，品尝一些美食啊，了解背后的故事啊，啊，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那我们就可以鼓励孩子和当地人交流，学习当地的方言呢。你看，这些其实都是特别有意义的啊。孩子回来了之后就能够如数家珍的啊，跟你说我这次去了哪儿，我做了些什么。你看他写作文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了，是吧？不然很多的家长说带孩子出去一趟，孩子回来写作文没东西写，因为你要去设计一点啊，有趣的一些小互动、小体验，孩子感受才会深。那么旅行回来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再来总结复盘。我们可以比如说跟孩子说，那我们拍了这么多照片，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是吧，打印出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纪念册，然后再添加一些文字说明，这以后我们翻一翻的时候也是美好的记忆。或者我们也可以回来了之后开一个家庭会议，每个人聊一聊这一次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大家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感受是什么，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啊。那么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说的，你怎么让你的孩子回来了之后啊，还能有好的状态投入学习，那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啊，又玩了又学了啊，真正的就是寓教于乐啊，边走边玩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方法。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也要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尊重孩子的节奏，你不要过度的安排啊，你要给孩子留出一点他自由玩耍的时间，让他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哈，去吸收知识。第二，以兴趣为导向哈，我们可以开始从孩子喜欢的角度去出发，比如说喜欢动物啊，那去动物园啊；喜欢一些其他的这个人文呐、啊，就可以去一些人文景观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你想让孩子啊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咱们就不能说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玩手机刷短视频啊，我们也得展现出对世界的热情和好奇，和孩子共同探索啊，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旅行呢，它不仅是身体到了一个地方，它更是心灵的滋养，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啊，就会让每一次的旅程都成为孩子成长的阶梯，让孩子收获知识和快乐。好，那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哈，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能够让孩子玩也玩啦，学也学了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啊，可以练习起来，让孩子啊，能够在这一次的出行过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好的感受，有一个好的体会。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 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2: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3: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4: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放学了，出去玩了。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很多同学都在放暑假嘛，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哎，古代的小朋友他们有没有暑假呢？他们到了这个7、8月份的时候，他们是在上学还是和我们一样也在放假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走！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此时此刻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呢？我猜你可能是躺在沙发上吃着西瓜吹着空调啊，或者呢在看着动画片，是吧？毕竟现在是暑假了哈。但如果我说啊，假如你是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古代的小朋友，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你在做什么呢？嗯，答案很可能就是啊，你正在私塾里，也就是教室里，在摇头晃脑的，可能啊，这个时候是在背着《论语》呢。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西瓜，更没有两个月的暑假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古代的暑假是什么样的？古代的小朋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假呢？先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真相啊，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呢，是没有现代意义上专门用来避暑休息的暑假，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些寒暑假的制度啊，是清末西学东渐之后啊，从西方啊国外的教育体系引进过来的。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大范围的普及，暑假才慢慢的走进我们中国学生的生活。在这之前啊，古人读书是没有七八月份连续两个月的这个假期的啊。啊，是的，嗯，他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小朋友他们读书哈，他们的这个教育机构呢，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官学。什么叫官呢？哎，就是当官的官啊，就是政府开办的学校，比如说国子监、府学、县学、太学啊，还有呢就是私塾。乡村家族聘请先生开设的民间学堂，唐代的官学就拥有比较完善的休假制度了啊。这个唐代呢，他们的假呢有旬假、田假、寿衣假，但是私塾呢没有统一的一个法定的假期，大部分的私塾平时的课业就比较紧凑，所以不会因为天气的炎热而统一的去放一个假的。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古代的小朋友什么时候能休息啊？古代虽然没有暑假，但是会安排不少的假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古代学子他们最期待的几段这个休息的时光。第一个假呢，就是春节的长假。古人叫什么假呢？叫做放年假啊。叫放年学。 一般呢，他们从腊月二十左右一直呢是放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跟我们的这个寒假是有点相似的啊。他们的时间大概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古代学生最长的一个连续的假期了。那么就可以穿新衣、放鞭炮，然后团圆、逛庙会，就跟我们现在的过年是差不多的。这个呢就叫做春节的长假，叫放年学。第二呢，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传统节日的短假。春节之外重要的节日学堂大多也是会放假的，比如说清明，哎，我们知道扫墓祭祖他们会放一到三天。端午节，哎，吃粽子、赛龙舟，端午假他们也是一到三天。还有呢就是中秋、赏月、团圆，他们也是会休息好多天。还有呢，在他们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就是节气冬至。冬至啊，在古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也是会放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啊，叫做冬至大如年。哇哦，好，还有什么假呢？还有孔子的诞辰日，各地的学堂会举行祭孔。

仪式放假一天。那么把这些节假日全部加起来呢，一年大概是30到40天了啊。不过呢，我们听到了这些放假的时间哈。你看这些假期都是零零散散的啊，分布在全年，他们不会集中的形成一个连续的假日长假啊。你可以说放年假跟我们的寒假是很相似的，是吧？但是他们是没有暑假这个假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有两个假，一个是春节的长假，还有一个是传统的节日短假哈。还有呢，就是唐代官学特有的叫田假，是我们现在没有的啊。这就是很多人说哈，古代最接近暑假的一个假期。唐朝的朝廷规定哈，说每年农历五月，就是麦收农忙的时候，差不多六月份的啊，我们现在六月份的左右的时候啊，国子监太学的学生放田假，一般会有15天。路途更遥远的呢，一些同学呢可以申请再延长一个假期。那你们可能会很好奇哈，说哎，他们为什么要设立田假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假呢？这个田是什么？难道是吃了甜甜的东西的田吗？啊，并不是啊，他们的田是农田的田啊，所以设这个假呢，不是为了避暑和玩耍，而是让一些农家子弟能够回到家乡去帮忙收割庄稼。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终于到了假期的，老师跟你说，好了，我们现在放个假，你回家开始帮家里去收麦子吧，啊，等到农活结束之后再回到学校读书吧。啊，那么这个就叫做田假。不过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田假是唐代官学专属的福利啊。我们之前说了啊，古代的教育机构分为两种，一种是官学，还有一种是私塾啊，就是家族啊、乡村啊聘请学生啊来开设的一个学堂，他们就没有，他们是没有这些假期的啊。那么还有什么假呢？还会有九月有一个寿衣假。九月份的时候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农历的九月，差不多呢就是阳历的十月份，天气要开始转凉了，学子要开始回家准备什么呀？准备这个衣物的啊，这个调换，什么意思呀？就好像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开始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收起来，准备把这个薄薄的凉快的衣服拿出来，对吧？那么他们这个寿衣假也是相同的道理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天气冷了，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夏天的春天的衣服就开始送回家，反而呢去把这个秋天的冬天的一些保暖的衣服给他再拿过来。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是有15天的一个假啊，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古代的秋假。不过他们这个假确实也挺长的哈，有10多天啊。好，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假期。那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啊，就是那夏天这么热，难道古人不怕热吗？他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暑假呢？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没有呢？主要是有3点原因啊。第一呢，古代它是农耕社会啊。我们在之前的24节气也反复的说过哈，我们的古时候就是农耕社会啊，那个时候所有的收入来源更多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什么？你要去做一些农活，是吧？那么他们的时间安排就是要遵循这个农时，而不是气温。所以遵循农时，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春天播种，夏天有的地方是要这个生长，有的是要收割，对吧？啊，然后秋天收获，你也要去采摘啊，所以叫做春夏播种啊，夏秋收获。所以他们每一个时节哈，他们的农活都是安排的是比较满的，他不会单纯的因为天气热就统一停课啊。唐代的田假，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农田的假期也是配合农忙，不是单纯的避暑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因，古代是农耕社会哈，他们所有的时间要根据这个农活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些私塾的生存模式限制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私塾就是先生授课，学费呢就是各家的家长缴纳。如果长期放假，那老师可能就没有收入了，哈哈，家长也会觉得啊，我都花钱请老师来了，那长时间停课就觉得不划算啊。所以呢，就是我交了钱就继续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第三呢，就是一些激烈的科举竞争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想要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们就要有科举考试，他们也不敢长时间的就
就是中断学业啊。而且我们都说读书贵在什么，坚持，贵在持之以恒嘛。所以你长久的休假可能在那个时候被他们认为就是很松懈了啊。这也是古代很少设置比较长的一个假期的重要的原因了。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解答了哈。作为古代的小朋友，他们这个时候依然是在读书的，因为他们是没有暑假的。那么关于古代暑假的故事呢，我们就说完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先，古代没有专门为了避暑而设立的现代的一个暑假。那么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假呢？我们说到唐代的官学，他们有田假、兽医假啊，他们还会有一些这个放年学啊，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寒假，还有一些呢就是春节和传统节日的一些零散的假期，和我们现在很相似哈，这个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啊，那只是我们少了一个什么假，少了一个冬至啊，冬至大如年，对他们来说那个时候冬至是很重要的，他们也会放一段时间的假啊。那么田假我们说了，就是让他们回到家乡去帮助爸爸妈妈去干农活啊。而且呢，也不是所有的这个都是放哈、啊、只是一些唐代的官学学生他们才会放这样的假。那我们也解释了哈，古代他们不设暑假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农耕文明的时间安排，第二是私塾办学的模式的限制，第三就是科举时代啊他们的要苦读书的社会风气哈、啊。那说到这儿，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和古代的小朋友去交换生活，你愿意吗？我想大家心里其实都已经是有了答案了啊，那么你们就好好的珍惜属于你们的暑假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郑考父的家训：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集郑考父、左戴武宣三命资义共，故其鼎铭曰。 一命而履，再命而与，三命而辅，寻强而走，亦莫于敢会。瞻于是，周于是，以胡于口，其共也如是。这段话的意思是，郑考父作为上卿，先后辅佐代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三次任命他一次比一次恭谨。 为了替立自警，为了教训子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铭文为：“我曾三次被国君任命为上卿，每一次都诚惶诚恐。第一次我弯腰受命，第二次我鞠躬受命，第三次我是俯下身子受命。平时我总是顺着墙根走路，生怕别人说我傲慢。尽管这样，也没有人看不起我或胆敢欺辱于我。” 不论是煮稠粥还是熬稀粥，都用这一口鼎，只要能够糊口度日就满足了。他的谦恭节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段话是出自《左传》昭公七年，是郑考父对子孙关于躬谦的训言。郑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的事迹在《国语》《左传》《史记》中都有记载。 作为严以修身、恭俭从政、忠义传家的典范而被敬仰。这篇铭文共31个字，其中“履”“与”“辅”三个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郑考父为官为人的谦逊态度。作为三朝元老，郑考父不但没有居功自傲、骄奢淫逸，反而随着地位的升高，越来越谦恭节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
2: 收听 FM
3: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成，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阿基米德、安徽视讯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6: 我是这路上。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一书阅卷，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早上苍老，傍晚年轻，德语文学之境》。大家读，读大家中，首先请您欣赏作家俊卿写的一篇经典散文《海边仲夏夜》，之后请您欣赏的是朗诵爱好者潘海冰带来的朗诵作品《月光下的中国》。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早上苍老，傍晚年轻，德语文学之境》，作者是翻译家、学者黄雪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黄雪原是我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翻译了多部重要的德语文学作品，包括林尔克、赫尔曼·黑塞等人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这本书是他多年研究德语文学的学术随笔集，也是一次用文学来照见人生的心灵之旅。书名《早上苍老，傍晚年轻：德语文学之境》，来自奥地利著名诗人林尔克的一首诗。这个看似反常识的意象，其实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早晨，我们带着昨天的疲惫醒来，觉得苍老；而到了傍晚，经历了一天的生活和感受，反而觉得充实而年轻。黄雪原用这句诗作为书名，暗示了他对生命和文学的理解。文学就是让我们在阅读中重新变得年轻的分量。书中收录了黄雪原多篇关于德语文学的随笔，涉及林尔克、卡夫卡、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保罗·策兰等多位德语文学大师。但是这本书与一般的文学研究著作不同的是，黄雪原不是在做学术分析，而是在谈感受。他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和自己的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阅读体验。书中写到林尔克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黄雪原讲述了他第一次读到林尔克的《秋日》的时候感受。那是他在读大学时候的一个秋天，他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读到：谁现在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现在孤独就长久孤独，这句诗突然感到一种心底的震动。他说，林尔克用那么少的文字，把他当时说不清楚的孤独感准确地表达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知道德语文学是他一生的志业。黄雪原的文字兼具学者的严谨和诗人的感性，他写德语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讲解，而是像一位朋友那样，把那些伟大的作品从书架上拿下来，和你一起翻阅，一起感叹，一起从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段话、那个意象、那种感受。读他的文字，你会感受到德语文学并不遥远，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孤独、死亡、爱、意义，都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面对的问题。黄雪原在谈到德语文学对他的影响的时候说，他最初学德语完全是出于对林尔克诗歌的着迷。林尔克的中文译本他读了很多遍，但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翻译当中丢失了，于是他学习了德语，就是为了能够用原文读林尔克。他说，当他第一次用德语读完了《秋日》，那种震撼是用语言无法描述的，那是一种直达灵魂深处的文字力量，是任何翻译都难以完全传达的东西。这本书出版之后，受到了文学爱好者和语言学习者的广泛喜爱。不少人说，读完这本书，他们对德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甚至开始学起了德语。这也许是对一本文学推广著作最好的肯定。它不只是让你了解了一种文学，更让你产生了亲近它、了解它的渴望。好的文学推广就是这样，不是强迫你爱，而是让你自己想去爱。黄雪原女士选择《早上苍老，傍晚年轻》这个充满悖论的书名，本身就体现了一个对德语文学的独到理解。德语文学确实常常给人一种苍老的印象，深沉、晦涩，充满哲学思辨。但是作者通过他的解读告诉我们，在这种苍老的表象之下，涌动的是青春的、不安的、永远在追问的生命力。从歌德到卡夫卡。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首先请您欣赏作家俊卿写的一篇经典散文《海滨仲夏夜》。
2: 俊卿原名孙俊卿，生于1922年，当代作家，山东海阳县人。幼年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年小学，13岁便去工厂做童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南文联专业创作人员，作协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荣誉委员等。1941年写出了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后写出了著名短篇小说《马石山上》。1954年后写了《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水落石出、党员登记表、老交通等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出版有短篇集《海燕》、《最后的报告》、《怒涛》、长篇小说《海啸》、《决战》。

我漫步沙滩，徘徊在我的乡亲朋友们中间。我看到，在那边，在一只底儿朝上反扣在沙滩上的木船旁边，是一簇刚从田里收割麦子归来的人们，他们在谈论今年的收成。今春雨水足，麦苗长得旺，收成比去年好。眼下又下了一场透雨，秋后的丰收局面也大体可以确定下来了。人们为这大好年景所鼓舞，谈话中也充满了愉快欢乐的笑声。月亮上来了，是一轮灿烂的满月，它像一面光辉四射的银盘似的，从那平静的大海里涌了出来。大海里闪烁一片鱼鳞似的银波，沙滩上也突然明亮了起来，一片片坐卧走的人影看得清清楚楚了。呵，海滩上居然有这么多的人在乘凉，说话声、欢笑声、唱歌声、嬉闹声响遍了整个的海滩。月亮升得很高了，它是那么皎洁，那么明亮。夜已经深了，沙滩上的人有的躺在那软绵绵的沙滩上睡了，有的还在谈笑。凉爽的风轻轻地吹拂，皎洁的月亮照耀，让这些英雄的人们在这自由的天幕下、干净的沙滩上、海阔天空地尽情谈笑吧，酣畅地休憩吧。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

0: 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霍霍燃烧的火焰，闪烁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滚动涌了过来。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软绵绵的沙滩沿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空气中飘荡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儿，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凉爽的海风，望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愉快的笑声不时地从这儿那儿飞扬开来，像平静的海面上不断地从这儿那儿涌起的波浪。
1: 百年回声。海滨仲夏夜是一篇描写风景的散文，作者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海滨夏夜的动人的画面。文章以作者的视线为叙述线索，在作者的笔下，海滨夜晚的星空、晚霞、人影，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海滨风景画。热爱生命。作者简介：米舍勒·蒙田，1533年2月28日生于多尔多涅的蒙泰涅堡，1592年9月13日去世于波尔多。1554年起任法院顾问和市长等职达15年之久。辞官还乡后，潜心研读并常常外出旅行，随手撰写读书心得及旅游见闻。1580年出版《随笔集》的第一、二卷。《随笔集》充分表达了他的怀疑论哲学思想，全书多用日常口语和方言，语言平易通畅，比喻贴切。随笔集开创了随笔式文学的先河，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0: 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来自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

0: 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力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1: 这篇文章是蒙恬著名的随笔。首先，作者从对度日的理解谈起，接下来作者又谈到了生死观，要使此生无悔，同样还是在谈对生命的热爱。两段文章都紧紧围绕热爱生命这一中心来谈，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意义的态度。本文意蕴深远，充满了作者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朗诵爱好者潘海冰朗诵的《月光下的中国》。潘海冰是安徽怀宁人，现在供职于安徽淮南市第28中学，任潘海冰工作室主持人，安徽省朗诵艺术学会会员，淮南市朗诵艺术研究会会员，多次在省市演讲朗诵比赛中获嘉奖。我们一起来听潘海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月光下的中国》。
3: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 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阳去

0: 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5: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 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为推动整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不够及时、底数不够清晰等问题，破解长期以来资产数据数出多元、账实不符的难题，国管局从打基础立长远出发，组织20000余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部门自查、线上复核、现场核查的路径，对房屋土地实物账与资产决算报告差异数据、公务用车多套系统间的差异数据开展全面核查治理，将分散的房地车数据转化为资产卡片，建立起一套相对统一完整的资产卡片库。在具体实施中，国管局对资产体量较大的部门开展系统性集中核查，并赴11个省区市进行现场核查，同时通过线上反馈核实修改复核的闭环机制，实现随报随审动态消耗，既确保数据准确一致，又有效减轻了基层填报的负担。核查治理推动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解决。数据显示，行动开展以来，共推动房屋入账1757处，492万平方米；土地入账2975宗，9695万余平方米；推动在建工程转固481处，272亿余元；盘活闲置房屋215万余平方米，闲置土地875万余平方米；盘活闲置执法执勤用车4809辆。此外，推动3.38万余处房屋、2919宗土地办理了权证或者确权证明。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系统整合，推动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卡片的动态更新，常态化开展数据校验、存量调剂和制度执行监督，为盘活共享存量资产、推动机关事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日前，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我省是较早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的省份，且早于国家立法。现行条例于2020年7月经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9月1号实施。条例实施以来，在推进我省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教育领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特别是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我省条例滞后于上位法规定和形势发展。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事表示，为维护法治统一，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有必要及时修订条例。修订草案立足于我省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做出了明确和规范。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修订草案明确了父母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分别对家庭教育内容、方法、时间安排和网络教育等进行了规定。修订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教育，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的使用网络，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针对未成年人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情况，修订草案要求双方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做好家庭教育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建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对此，修订草案围绕政府支持、学校指导、社会协同作出了多项规定，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的家庭教育职责，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作出了相关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新增特别促进专章，提出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了解留守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发现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不能有效履行照护职责的，应当及时通知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尤其要求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或者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照护。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5: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嘉和园西区的居民贾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早高峰人车混行，通行拥堵，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6: 早上七点，记者来到永丰路与岳池路交叉口，这里已经十分热闹，不少流动摊贩聚集在此摆摊，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在一处。到了七点半早高峰，小区出入口更是通行困难。安庆市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7: 因为我们这边是小区的那个车辆出入口啊，然后就是很拥挤，经常的话早上出门很至少要就是讲特别的堵的很，然后有电瓶车，又是那个汽车啊，然后有时候会就是挺影响交通的。
6: 现场有城管人员开展劝导工作，但摊贩数量较多，劝导效果有限。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执法人员朱代宝：
8: 我们劝导他们在菜市场摆，这边那个菜市场的很多的了，然后劝导他们进菜市场，毕竟这个本人就要遮一下吧，错开高峰期，有的听有的是不听。
6: 为什么摊贩不愿意进入正规菜市场，宁愿在路边占道经营？经营户告诉记者，大多售卖自家种的蔬菜，本小利薄，去菜市场还要缴纳摊位费，他们觉得不划算。
7: 10块钱、20块钱、30块钱，买到三人是合适的。
9: 这边上都有菜场，为什么不到菜场里面去？
7: 菜市场不行，菜市场过去洗还要收钱。关键的，你买都买不到20块钱，人家把菜市场又怎么整？还收7块钱税，那赔又怎么弄？关键他那光那菜呢，都标的好过，都是国内的，那菜摆在那儿给标，不知道。
6: 对于菜农谋生的难处，有小区居民表示理解。居民贾女士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就近寻找合适场地，设置经营点位，即监管 顾摊贩生计，也不干扰道路交通。安信是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7: 这样他们不买单也不实际，因为大家都要生计，这我们也能理解，就是想可以找个地方让大家不要影响交通的地方，知道吧？然后我们前面也还有个巷子，那边那个巷子

0: 其实还蛮长的，其实可以考虑到那边去。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永丰路岳池路人行道上还停放不少社会车辆，进一步挤压通行空间，不少摊位直接摆到了机动车道上。针对这一现状，城管部门表示将多措并举，疏堵结合，化解难题。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副中队长陈洪刚：
2: 下一步我们将加派人手，对永丰路包括这个岳池路加强市容管理，针对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我们下一步也要加强对周边的这个违停的这个警惕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因为周边这个确实没有这个临时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设立一个临时菜市场，解决这个周边的居民户买菜卖菜等问题。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五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0: 受精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赔偿问题。微信平台上的一位叫做一片阳光的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赔偿主体已经确定了，对方要负责，那么赔偿的金额该怎么计算？可以要求赔偿哪些项呢？这个其实算起来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吧，在交通事故当中遭受人身损害呢，可以要求赔偿的项目是很多的，比如说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财产损失等等。如果造成受害人残疾，还有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用具费，还有比如说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呢，家属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每一项呢，其实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计算标准。给您举个例子吧，医药费按照实际开销的医药费进行计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要保留好所有医院出具的病历和医药费的发票。还有呢，就是有些医药费的项目不是医保用药，保险公司可能是不赔的，这就需要向肇事者索赔了。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损害后期可能需要二次手术，还需要考虑后续的治疗费的问题。后续的治疗费呢，可以在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一并鉴定，并且在起诉的时候呢，一并向对方进行主张，也可以等到实际支出之后再进行索赔。再比如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据我了解呢，是按照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会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另外呢，还有一项就是伤残鉴定的费用，那么一般呢就是受害一方会先行垫付，然后最后呢再找对方要求对方来进行承担。而人身损害赔偿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就更多了，也有各自的计算依据，在这儿呢就不和您具体的来一一列举了。具体的情况呢，其实如果您的这个案值比较大或者是内容比较复杂的话呢，建议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我是进城务工人员，我的孩子能否和其他的合肥的孩子一样享受相关的这个教育政策呢？我已经在这个合肥工作了有5-6年了，并且已经办了居住证了。我的孩子以后要在合肥上学的话呢，会不会要收什么择校费、赞助费之类的？其实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公办小学就读呢，其收费标准和当地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呢，这个完全都是一样的。不能够收取借读费啊、择校费啊，更不能要求捐资学校或者是摊派其他的费用。而如果您的孩子要选择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就学的话呢，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生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之后呢，也会等额的减收相应的学费。具体呢，您可以直接到学校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如果发现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到所在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

0: 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握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10: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银行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4: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1: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啊，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进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道祭祀等 如何祭祀方式。在此啊，我呼吁大家，特别各位网友啊，记住重在心事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省令方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啊，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色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获，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数百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半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12: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资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

0: 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2: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陷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3: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

0: 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民来回复一下。
1: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2: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0: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3: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紧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票小票、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4: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0: 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 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2: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3: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4: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又延长 亦能补足。前八年或者前五年每年补足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足生活费20元，后八年或者后五年每亩每年补足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足。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宜能我镇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五年内分三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宜能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准予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供应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即因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复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和收看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咱们这档节目啊，就是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搭个健康的桥，请靠谱的专家聊聊实在的问题。那今天咱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分量可以说不轻，因为今天咱们要聊肿瘤。一说到这两个字啊，有的人心里就咯噔一声哈。但是咱们今天呢，不唱空城计，也不吓唬人，咱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行家，从咱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里找找防瘤治瘤的门道。那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
9: 苏雅，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一科主治医师，主持安徽省卫健委基金课题及安徽中医药大学课题多项，安徽省中医肿瘤专科联盟秘书，安徽省老年医学会中医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肿瘤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协同创新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卵巢癌专委会委员。专业方向中西医结合防治恶性肿瘤，通过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对于术后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的患者减轻不良反应，增强疗效，胸腹腔积液、感染、白细胞减少、贫血、食欲减退、肠梗阻等恶性肿瘤各种复杂并发症的治疗。
8: 好的，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苏雅苏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3: 主持人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是罹患肿瘤的一个高发的人群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那苏医生，咱们开门见山，先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肿瘤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岁数同样环境，有的人就摊上了，有的人就没事儿呢？这跟咱们 总说的这个体制有多大的关系，请您从根本上给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捋一捋好吗？
4: 好的，那么就如何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待肿瘤的发病呢？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老年人体质与肿瘤发病的关系。人体是进入老年期后呢，它的脏腑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气血是渐衰的。那么脾胃功能下降，气血津液化生及输布是障碍的，导致了这个老年患者他的气血失和，血流不畅，淤血内生，痰足内阻，痰盂互结而形成肿瘤。此外呢，长期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不良的情绪啊，包括职业啊等等致癌因素，在人体内累加，都会导致肿瘤的发生。中医肿瘤学它认为肿瘤是全身性疾病，肿瘤的发病因素呢也是多样的，长期重于人体的结果。肿瘤的形成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禀赋的强弱，以及精神情志的这个状态，饮食的得当与否等等。
8: 您刚才说到了，肿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哈，它也不是一蹴而发的，其中就说到了这个邪正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个邪正是什么，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好吗？
4: 好的。第一方面就是邪正相争与发病。因为中医呢它比较重视正气，强调这个正气在发病中的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8: 这就是邪正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你比如说这个体质的原因，比如说就是人的这个先天禀赋的强弱，那么后天因素呢，它对体质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天因素包括这个饮食营养、体育锻炼、生活作息呀、还有这个精神情志、年龄、环境等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这个体质状态，从而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
8: 也就是说，我们先天如果说体质偏寒或者是偏弱的，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调节给它调过来，对吧？
4: 还有呢，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情志因素嘛。情志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七情，就是包括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它是这个七种不同的这个情绪性的生理反应。那么这种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导致人发病的。那么只有突然的、强烈的、持久的这种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能力，使得人体的这个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才会导致发病。
8: 这个情绪导致的疾病，我们经常刷视频也看到哈，说人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生病，而这个生气引起的这个作用更大一些，所以情绪导致的疾病也是一个病因哈。
4: 对。情志治病嘛，就我们讲是直中脏腑，所以就
8: 所以平时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哈，让自己开心快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减少生病的这个几率，跟肿瘤就会远离肿瘤，对吧？这是第三个方面哈，情志因素。
4: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包括这个社会精神心理因素啊等等。
8: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跟心情有关哈。比如说精神方面，也是由这个情绪所致吧，是不是这样的，苏医生？
4: 对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饮食与发病，就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节、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超过了脾胃的这个受纳运化的能力，那么导致了脾胃的损伤，它也包括吃到一些具有诱发恶性肿瘤的这个高危因素的食物，比如说大家都常见的这个霉变的这个花生、玉米、谷类啊，它含有黄曲霉素，可以诱发这个肝癌，或者是过食了这个滚烫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它损伤了食道或者是胃，容易导致食管癌以及胃癌的发生。
8: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也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偏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身体不利的，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有的人喜欢吃腌制食品啊，对吧？咸货啊，但是这些适量的去吃它还可以，但是如果吃多了，可能对我们身体就会造成损伤。其实我也听明白了哈，中医眼里没有平白无故的病，都是日积月累的账，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而邪气所凑呢，其气必虚。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也就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机器啊，零部件就会慢慢的磨损。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懂得如何省着用，养着用。那刚才呢，可以说是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肿瘤的预防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上有没有什么高招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0: 好的。肿瘤的预防呢，第一点呢，就是针对病因，扶助正气。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正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就说明人他的这个思想娴静，没有杂念，正气是调和的，精神是充沛的，而不内耗，就很少生病。那么扶助正气的方法呢，就包括补足精气血津液，调节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平衡。
8: 就是补足精气血津液。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可以从中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强身健体的操啊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补充呢？
10: 可以啊，就比如说饮食啊，饮食我们就比如说冬天啊，我们就是滋补肾精啊，填精益髓啊，秋天啊注意这个补肺啊等等，以及对于身体比较弱的患者，我们要补足的这个气血啊，等等养阴生津啊，这些办法来调整人体的这个阴阳的气血平衡，就是说所谓就阴平阳秘嘛，精神乃至。
8: 这是第一点哈，针对病因扶助正气。那么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在肿瘤预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吗？
10: 其他方面也比如这个体质与发病，就是要增强体质就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就后天因素嘛，就是要这个增强这个营养，加强体育锻炼，要生活作息规律，要精神情绪平和，减少这个涉及污染的东西啊。比如在《黄帝内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形与神俱，
8: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10: 就是说这个我们饮食有节，要有节，要节制啊，不能过饮过食过饱啊。起居要正常啊，对不对？不能熬夜啊。不忘坐牢，就是身体呢，就是要做到这个形劳而不倦，不能太累。故能形与神俱，这形就是指身体的物质基础嘛，神就是这个生命活动与精神思维嘛。形与神俱就是身体好，精神好。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
8: 也就是说我们都保持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不能说长命百岁，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对吧？这样理解可以吧？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
10: 第三一点呢，就是怎样从情志方面来预防肿瘤的发病。情志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包括这个七情嘛，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正常情况下它不发病，所以我们要避免突然强烈的或者长久的这种刺激，超过我们自身的耐受能力。就是我们常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就是心它是五脏六腑的君主之官啊，就是心出现问题的，其他脏腑也会相应的出现问题。所以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精神情志活动的调畅，就是心理状态的宁静怡然，做到形神统一，才能养生防病，延年益寿。
8: 就是我们平时在预防肿瘤这个疾病的方面呢，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我们有的时候说心情舒畅，那个叫什么百病始于这个郁结吧，就是心情积郁的话就会
10: 就是肝气郁结嘛。
8: 对对对，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哈，也会导致这个肿瘤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心情舒畅，不能长期的为一件事情而焦虑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心。刚才说了，如果说影响到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功能，对吧？
10: 第四一点呢，就是饮食方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也要对肿瘤要进行预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吃一些就霉变的食物嘛。其次，它那个食物它与药物一样，它也具有这个四气五味饮食偏嗜，过量会导致机体的阴阳的这个偏盛偏衰。就比如这个就过食了辛辣的、过食的寒凉，或者是过食肥甘厚味，都是不可取的。
8: 好的，那刚才呢应该说苏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预防这个肿瘤的发生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来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这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求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刚才呢苏医生给我们讲的是防，但是现实中呢很多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被确诊了，如果说被确诊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能帮上什么忙呢？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也会请苏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了解了肿瘤的发病原因以及刚才说到了几个预防的方面，那么中医在这个中医中药在肿瘤的治疗当中起到了怎样的增效减毒的作用呢？尤其是身体状况较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患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的通过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也会现场请苏医生给予解答。好，有请苏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10: 好的，那么就是怎么样通过运用这个中医中药那在肿瘤的治疗中起到这个增效减毒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这个中老年患者，这也是很多这个门诊患者他这个就是来咨询的这个一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中药针灸啊就等等中医特色治疗，包括中医的外敷啊等等，它对肿瘤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肿瘤手术后患者他的康复。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那他可能早期他需要去做手术，那么术后呢他可能会有这个气虚乏力的这种症状，那比如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人参啊黄芪啊就是这个中药来益气扶正。那同样他术后卧床的话可能会就抑制胃肠道的蠕动，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大黄、芒硝啊、厚朴啊，这个口服或者是这个在一些穴位上面进行外敷，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帮助患者，这个排气排便，或者是采用一些针刺，比如说针刺这些气海啊、关元、足三里这些穴位，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来增强他的食欲啊，尽早的这个能够进食。同样就比如说患者他术后会有这个不想吃饭这种情况，那么也可以服用这个益气健脾啊就要理气和胃消食的这一些中药方子。那有的患者讲说术后呢可能会有这个气虚自汗阴虚盗汗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淌汗，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浮小麦啊防己啊就五味子啊等等，它这些中药具有这个益气固表、敛阴止汗啊这个功效啊这个方子来进行治疗。
8: 就是肿瘤手术后的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

0: 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一些特色的治疗。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在这个肿瘤这个化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中医药可以给予这个增效的办法呢？
1: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病人在我们这边呢化疗的同时呢，我们也给他配合了进行中药的治疗。那么化疗同时给予中药治疗呢，比如说化疗过后患者他可能会有白细胞减少啊，血小板减少啊，就贫血啊，那个辨证为气血亏虚这个类型的。那么患者就会就是说讲我化疗过后的不想吃饭，下不来床，没有劲啊，怎么办？你抽血的话，可能血常规会出现问题啊，等等。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就比如说十全大补汤啊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除此之外呢，对于化疗的其他的不良反应，你比如说这化疗过后患者可能会有这个肝肾功能的损害啊，就是肝功能的损害，我们怎么进行中药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用具有这个滋阴养血、清热利湿、疏肝利胆的这个中药来进行治疗。同时对于一些肝内胆汁的淤积啊、黄疸啊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清热利湿退黄，来减轻他这个皮肤的黄染啊、巩膜的黄染啊。其他的你像肾功能的损害，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就跟可能会有这个肾脏毒性啊，我们在这个化疗的同时呢，要配合具有这个补肾利尿作用的这个中药，比如说这个玉米须啊、茯苓啊、冬虫夏草啊等等。同样呢，有的病人他化疗过后呢，他会有这个口腔黏膜的溃烂啊，他就不能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在食用在化疗的同时呢，也会兼顾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兼顾养阴生津、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就比如这个芦根、玉竹、麦冬、石斛等等，它对于这个化疗后口腔黏膜溃烂，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还有讲到化疗呢，大家可能就想到化疗病人会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啊，尤其对于一些铂类的就高致吐的这个化疗药物。那么我们在化疗的同时呢，可以这个侧重这个降气化痰、止呕止逆的这个方子。比如说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半夏厚朴汤、悬浮带子汤等等。
0: 那么对于这个化疗，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还有一些放疗的患者，这个中医是对他们有没有一些效果呢？
1: 对于放疗的病人来说，你看很多人他就会有普遍的反应说，放疗就口干啊，放射性炎症啊，这个皮肤的损害啊，皮肤的红啊、疼痛啊、发热啊，等等，比如说放疗过后还会有这个放射性炎症啊、放射性结直肠炎啊等等。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呢，就考虑它是属于这个热毒伤阴，因为放射线它就是为这个火热毒邪造成的，所以这些症状呢，就考虑热毒伤阴，可以服用蒲公英啊、野菊花、金银花、百合、鱼腥草等这个清热解毒的中药。
0: 那中医对于我们某些这个癌前病变能不能起到预防和这个治疗或者是防治的作用呢？
1: 也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中老年人现在体检，体检的话，可能检查就是没有太大问题啊。比如说，但是就胃镜报告显示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的化生啊，就食管上皮就不典型增生啊，或者是女性的这个宫颈的这个上皮内瘤变啊等等。它虽然不能确诊现在就是癌，但是呢，它是这个癌前病变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的这个干预和治疗，能够有的是可以逆转的，那有的会维持在目前稳定的这个状态。
0: 就是说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它，不会让它再继续的发生发展哈，或者是恶化。其实对于肿瘤，刚才我们说到了肿瘤在防治的过程当中，肿瘤也有很多并发症哈。那中医在这个肿瘤的并发症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优势呢？
1: 对于肿瘤的并发症，因为刚才讲的是那个化疗
0: 术后
1: 辅助治疗，对不对？然后对于并发症呢，就比如说中老年人啊，他可能他肿瘤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但是他并发了一些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呢，可能会并发一些症状呢，会把这个身体带向另外一个更差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并发了这个放。

0: 肺部感染并发了这个出血啊，并发了这个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治疗也有一定的优势。
1: 中医治疗在这方面也是能够干预的，对吧？那比如说肿瘤出血的病人，如果是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肿瘤出血的病人呢，就你考虑肿瘤它侵犯到了血管，对吧？你比如肺癌的病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卡血，比如消化道的肿瘤患者，就胃癌的、结直肠癌的患者呢，他可能他侵犯到血管会出现这个呕血啊，或者是黑便啊，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辨证啊，辨证他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出血，比如说他是一个阴虚火旺型的出血，还是这个气不摄血的出血啊，那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止血的办法，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子。叫做石灰散。石灰散呢，它就是可以通过就是清热凉血啊，降逆止血的这个作用，来用于就是肺癌就卡血，它是属于肺热壅盛的这种情况的出血。同样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有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那我们要辨证你是不是气不摄血的出血，就气不能收纳住血液导致的这个血液的出血，那么是比如有便血啊、尿血啊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就归脾汤啊，这个方子啊，来治疗这种出血，加减来治疗出血。那么比如说中药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中药，比如仙鹤草啊，侧柏炭啊，白毛炭啊，蒲黄炭啊，这些草炭类的这个中药呢，它都是具有就很好的止血效果的，可以应用于这个不同部位的出血。
1: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哈，就是这些中药会不会跟西药打架呢？是不是越贵越稀罕的药材效果就越好呢？
0: 不是的，这个中药呢，它跟患者，比如说患者目前，比如说口服的一些西药，比如说抗肿瘤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抑制血管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些靶向药啊，那么他可能病人呢就会，出现这个，有的病人在门诊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出现了，吃上这个，比如说吃伦伐替尼，他吃上之后可能会有这个便血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辨证啊，看一看，同时再配合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侧柏炭啊，仙鹤草啊，蒲黄炭啊等等，这个草炭类的方子呢，能够在少量出血情况下，可能就能够止得住，就血就能够止得住。
1: 那还有就是，是不是越稀罕越贵的这个中药材越好呢？
0: 不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叫对
1: 要
0: 症
1: 对
0: 就可
1: 症，
0: 以，对。
1: 就是对症治疗才是最有效的，并不是越贵越好
0: 对。
1: 啊。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苏医生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肿瘤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有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留出时间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5: 三号桌的串好了，
16: 将军，
1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和老友们聊的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治医师苏雅苏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苏医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以及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一些做法。那么这个中医中药在老年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适用于手术后的患者，像刚才说到的化疗、放疗，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力方面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想请苏医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药在老年恶性肿瘤的化疗结束、放疗结束后的康复维持治疗阶段的运用，怎么样能够做到预防复发转移，高龄或者是晚期肿瘤的带瘤生存呢？
0: 好的。其实那个，就比如说， 中医中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呢，它并不是一个补充的地位，它和西医治疗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老年肿瘤呢，它重在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理念，同时呢，对于晚期肿瘤也提倡一个带瘤生存。因为现在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一个慢性疾病，那么很多患者进行抗肿瘤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多年的抗战，所以说中药的预防复发转移也起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现代医学就是它提倡的是无瘤生存，但是中医更强调的是这个带瘤生存，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有比如这个肿瘤分期比较早的，术后辅助化疗六个疗程即可的，就是说化疗结束之后他担心有没有复发转移啊，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中药中成药来调整机体的这个状态，使得达到这个阴平阳秘的这种状态来预防复发转移。那么对于高龄晚期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放疗化疗它是常见的这个治疗的手段，它对这个肿瘤细胞具有这个明显的杀伤作用，并且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成。但是这个人体尤其到了这个老年，患者经过这个手术放疗化疗过后呢，它肿瘤虽然是缩小了，但是患者他本身就出现了这个毒副作用却比较大。比如说有的病人他化了几个疗程，比如说放了一个疗程，化了两个疗程，就说哎我医生我坚持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就毒副作用很大，我下不来床，不想吃饭，我到你这边来看一看有没有能中医调整一下啊。所以这样的病呢，大多数他是属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邪毒内聚啊。如果在这个放化疗的同时配合中药益气养阴调理脾胃，会起到一个增效减毒的作用，有利于手术放疗化疗患者的这个顺利进行，又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来增强患者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促进老年患者的康复，减少复发转移。因此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也认识到了就是不可一味的这个追求这个无瘤生存，更强调的提出了这个带瘤生存，认为这个老年这个恶性肿瘤的患者尤其到了晚期，他没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又不适合或者是不愿意进行一个放化疗，那么长期的带瘤生存呢要比短期的这个无瘤生存具有更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尤其在缓解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方面的作用突出。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苏医生好，我今年是67了，平时身子骨呢就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比别人怕冷，家里老伴儿呢常说我是寒底子，听说这种体质容易长东西，平时该怎么调理才能够把这根儿给拔了，麻烦苏医生给说道说道。
0: 就是我们讲究这个身体呢，就是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就是阴阳要平衡，气血要调和。所以说你刚才这个患者这个朋友他说他是一个偏寒的一个体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口服的，就内服的话就可以考虑口服这个中药，就温肾助阳的这一类的方子进行这个调理身体状况。同时呢，我们对于比如说外敷的，就是外治法，外敷的，就比如说现在是夏天啊，正是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机。所以说我们这个朋友他可以去这个采用一些这个具有温肾助阳的这一些中药，通过穴位的吸收啊，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中医，辨证施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的体质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也不能任由可能有一些先天的体质，但是我们后天可以通过中医药来调理，或者是一些健身的方法，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到更好的这种状态下，才不会患其他的疾病，对吧，苏医生？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和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咱们癌症的朋友，如果说被确诊了或者是疑似的话，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忌口的问题呢？
0: 好的。忌口的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包括住院的患者、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的问题。这忌口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根据中医理论的这个阴阳五行学说，对疾病和食物的属性进行分析，结合患者的一个辨证的情况，确定易于忌口的食物。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癌症呢，包括他的身体状态，他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则忌这个寒性的食物，易吃热性的食品。那反之也是易然的。那如果这个癌症呢，它表现为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状态，患者身体的状态也是一个偏热的，那么就叫忌这个服用热性的这些食物，因为这个食物它的。

0: 食用这个高脂肪啊、高蛋白啊，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后呢，机体对这种异种的蛋白的过敏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啊，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就是出现了这种腹胀、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啊，这就是这个发物致病它的机制以及这个临床表现。
1: 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要注意哈。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苏医生您好，他说我父亲86了，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医生说身体扛不住手术和化疗，我们全家都挺绝望的。”他说：“刚才听您说带瘤生存真的可行吗？像我爸这种情况，中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少受点罪，生活质量高一些？”
0: 你首先呢，就是一个是针对肿瘤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它，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确诊，就是原发灶是哪里，目前的这个肿瘤的分期是什么样的，就侵犯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评估了之后呢，再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合适的，包括小剂量的西药联合这个中医啊进行治疗。如果小剂量的西药也不行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单纯运用中药来进行这个抗肿瘤的治疗。那么单纯的中药呢，比如可以口服啊，就中药汤剂啊，包括一些口服中成药啊，比如说一些胶囊，就是中药的提取物啊，中成药，包括一些还有个中药的注射液啊等等，它都可以起到这个抗肿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高龄的86岁的患者，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那么生活质量的问题呢，就具体分析到是什么情况，也可以相应的就是运用的中药来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患者他可能合并有这个肺部感染啊、咳嗽、咳痰、喘闷啊，那么在具体了解病情之后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中药的治疗。
1: 可以辅助一下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有个事儿，我纠结了好久，确诊以后啊，我家闺女啥都不让我吃，像刚才我们说到忌口啊，她说鸡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虾更不让碰，天天就青菜豆腐，这个嘴都很淡哈，清淡无味儿，到底这些东西能不能吃，还是说要分情况，请苏医生给他说一说，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就是后面要说的。这个常见的发物呢，它有哪些？你比如说，有的人会问这个，狗肉啊，这个公鸡啊，羊肉啊，还有虾蟹啊，螺蚌啊，还有的人问这个烟酒啊，能不能？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容易这个动风化火生痰的这个食物。虽然你不至于你每次吃它都发，但是呢，多数人吃过容易诱发这个食物的变态反应，就是诱导机体的进一步衰弱。就因为我们肿瘤的患者呢，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那么患者常常会伴有这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以及机体它是处于应激状态，免疫功能低下，并伴有这个消化腺分泌障碍、胃肠道充血，而表现为这个消化吸收紊乱。那么你此时那个暴饮烈酒啊，嗜食虾蟹呢，可能机体容易对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异种蛋白过敏而产生这个变态反应，出现这个发热、腹痛、食欲减退等等。但是就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讲的这个鸡肉啊、这个鱼肉啊，可不可以吃？我觉得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癌症的适当的要戒食这个发物，但是发物的范围呢也不应该就是扩大。所以有些人就问猪肉能不能吃啊、鱼肉啊、鸡肉啊、鹅肉啊、鸭肉，皆归属到发物的范畴。我觉得是，有点太过，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就是想吃也不敢吃，
1: 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区别种类哈，并不是大多数不能吃的，
0: 对，你比如你说这个猪肉啊，猪肉它是性味是甘温的，所以说只要烧的不要太肥腻，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你像鱼类中的这个什么鲍鱼啊，这个水鱼啊、鱼漂啊，它是能够养阴补血的，它是癌症病人常用的这个补血的佳肴。至于这个鸡肉、鸭肉、鹅肉呢，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就忌食它也没有必要的。相当于就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啊，曾经有过记载，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翻胃、吐食以及老人的噎嗝不通。就是说拿这个鸡肉馄饨来治疗这个老人的他这个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这个吃东西吃不下，就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有鹅血啊，就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一个滋阴补血的，它。

0: 是对于比如说肺癌、肝癌这种邪热炽盛的纳呆消瘦的病人，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1: 也就是我们要区分对待哈，不能一下子说不吃都不吃了，都把它归到发物这一类了哈。
0: 对对。
1: 哎，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苏医生您好，我今年是72，肺癌术后第三年了，恢复的还行，就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厉害。听说这个三伏贴管用，他说我这种情况能贴吗？会不会有副作用？
0: 可以，就是你要过来，我们要看一看，要辨证论治，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它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然后再选用相应的这个穴位啊，比如说你可能在肺经上面的，大肠经上面等等，选中相应的这个经络上的穴位来给予相应的这个中药来敷贴啊，贴敷，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1: 对，是
0: 更
1: 三
0: 名
1: 伏
0: 下肢，
1: 贴，我
0: 对。
1: 们马上就要到了。昨天夏至节气之后，三伏天就要到了。那老年肿瘤的患者，是不是也适合这个冬病夏治三伏贴呢？
0: 虽然肿瘤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好发于这个冬季或者冬季也容易加重的这个疾病，但是治疗上呢，也可以运用这个冬病夏治的原理。就是冬病夏治，它的本质就是调理身体治胃病嘛。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这个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这正是符合肿瘤病人的要求的。所以说，冬病夏治对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等属于虚寒症的患者，就是效果尤为显著。因此呢，对于这个老年肿瘤表现为虚寒症的患者，那么夏天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是为了不影响肿瘤的常规治疗，我们建议经过治疗肿瘤消失或者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个恢复期的患者，那么尝试冬病夏治。因为这个阶段呢，老年患者他需要调养，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防止肿瘤的复发以及转移等等。那么中医认为呢，这个肺它是主皮毛的，那么三伏天呢，人体的腠理是开泄的。那么肺的经络是运行是通畅的，它有利于药物的运行。此时呢，对肿瘤进行这个穴位的贴敷、艾灸啊等等，它有利于加速气血的流通，并且能够促使我们辨证论治运用的中药随着穴位入经络归脏腑，能够起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并且为我们秋冬储备充足的阳气，因为我们阳气充足了，才有利于机体保持自身的抗病能力。
1: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是肿瘤患者，三伏天到了也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哈，提高自身的免疫系统。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听众说，苏医生您好，我妈去年查出来的，可能就是肿瘤哈。自从知道之后呢，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不爱出门，不爱说话，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儿女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想问问苏医生，像这样的老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他打开心结？这也是我们即将说到这个话题，就是老年肿瘤的患者如何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哈。
0: 其实大家就仔细观察，就不管是这个住院的病人，还是门诊的病人，尤其是门诊来这个开药咨询的患者，其实他就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医生呢，在给病人这个开药的同时呢，也会这个给病人进行一定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疏导，同时呢，配合一些中药的治疗，能够疏肝解郁啊，等等，也是起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肿瘤患者大多他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障碍，那根据患者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修养啊，日常的性格啊，社会经济地位啊，以及这个家庭背景啊不同，他的负面的这个心理也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普遍存在着这个自卑啊、紧张啊、焦虑啊以及恐惧啊等等这种这个负面情绪，所以这个肿瘤的发生和疾病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理情志因素呢是致病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中医心理疗法呢其实也是源远流长的，那早在这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出的52病方中，它就有这个祝由疗法35例，就是包括这个言语开导法、移情易心法、暗示解惑法或者是顺情从欲法，以及这个音乐疗法等等。
1: 这么多方法，那具体的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每一个都展开说一下。言语开导法我们知道，就是主要是与言语交谈和这个患者去交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引导他们正常这个心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对，就是通过跟患者这个交谈嘛，对患者解释病情啊，诱导患者要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委屈啊、怨恨啊，就说出来，此时呢，就来缓解这个不良情绪，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说理分析啊，来消除病人的这个焦虑、苦闷、紧张的心理，同时呢，要开导患者，他要正确的认识癌症，解除心理负担，更好的来配合治疗。
1: 这是第一个言语开导法哈，还有移情易兴法、易兴法。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是这样一个理解吗？这个也是怎么解释一下？
0: 没有移情易兴法呢，它就是一种排遣情思，改易心智为主要内容的这个心理疗法。就所谓这个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取消愁，就有胜于服药者。意思就是给这个患者安排一点比较轻的这个工作或者是家务劳动，让患者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心理上得到平衡。同时呢，这个减轻这个癌症造成的这个思想压力，通过比如说做家务啊、劳动啊，恢复体力啊，恢复自信啊，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啊，激发了与癌症拼搏的意思，然后促进机体的康复。就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就说我这段时间我回家种了一点菜啊，我就觉得就自己状态就好多了。你看我每天就接送这个孙子上学放学，我觉得我状态也有所好转。所以说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让患者来就是做一些事情
1: 转移他的思想注意力。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也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0: 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情志引导法，情志引导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呼吸吐纳锻炼，来配合一些这个动作，来引导和控制他的这个精神意念活动，就是以达到这个移精变气的这个目的，就是不借助事物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是多以引导的方法移情易兴，就叫做移情这个情志引导法，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这个病人这个吐纳行气啊，比如让病人这个调心、调气、调身啊，那怎么去调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基本的锻炼，大家都知道气功的疗法啊，就五禽戏啊，中医里面有五禽戏啊等等，都可以做一些这一些这个基本的锻炼。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其他的方法就还有一个叫情志相胜法，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同的情志，它都归属于五行啊，就五行归属啊，五行相克的理论指导下的这种情志相胜的基本方法。就比如说，喜它是属火的，对吧？喜是属火的，悲是属金的。那么火克金啊，金它是主是这个肺病嘛，肺病属金，所以对于患者的一些悲忧之事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这个宽解心怀，通过一些欢喜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可笑的这个言行，来使患者这个精神振作。
1: 总的来说就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哈。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可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哈，就是通过音乐来治疗人的这种心情，给自己带去一些快乐的这种感受哈。那今天的时间里呢，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老年人如何运用中医进行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也是解答了一些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哈。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就是，苏医生他说我是乳腺癌术后3年了，药也吃了，疗也做了，天天提心吊胆，怕复发，想问问苏医生，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巩固？平时自己在家能做些啥来预防？
0: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绪疗法，所以说就不能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其实呢，如果就是你可以感觉身体哪里可能有不舒服啊，你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来结合你的这个望诊啊，这个舌苔啊、脉象啊，我们来就辨证论治来看一看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中药来干预来调整自己的阴阳的状态，来达到这个气血阴阳的平衡，来有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
1: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患有疾病或者是在进行治疗之后大家心情还是有郁结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找医生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看身体的状况，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排解，对吧？这样总的来说我们不能天天郁闷在家里，心里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有病啊什么的，我们应该请医生正确的去诊疗，对辨证施治，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情更加开朗起来哈，不能闷。好，今天的内容呢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我们想请苏医生把今天的内容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0: 好的。总结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引发老年恶性肿瘤的因素呢，它有很多种，比如外界因素是发病的条件，内环境的平衡的失调是发病的关键。所以无论哪种原因都需要遵循这个法于阴阳合于素数的这种原则而避之。比如张仲景就曾经指出，这个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就是指出这个脾肾虚弱对于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预防老年恶性肿瘤，除了加强体育锻炼，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以及作息习惯外，还要注意日常的这个保健，即应以健脾益肾为主，兼顾他脏，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这个预防的目的。那么现代治疗恶性肿瘤的理念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在从以疾病为核心的最大限度的杀伤肿瘤的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核心的谋求最好的生活质量的人性化治疗的方向转变。所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个老年恶性肿瘤的重点也是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个高龄或者是老年肿瘤能够使其带瘤生存，也是这个中医理论以人为本的这个特色的重要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苏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哈。从发病的根源到预防的智慧，从治疗的配合到康复的调理，再到吃喝忌口三伏调理，最后呢还帮咱们解了心结，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情谊也满满。在这里呢，节目的最后也想给大家送上一句话，那就是肿瘤可怕，但是比肿瘤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斗志。中医神奇，但比药物更神奇的是顺时顺心。愿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快乐生活，健康有道。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苏医生，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听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不行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儿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7集《兄弟之三》。
3: 早生并没有按照说好的和晚生见面，相反的，第二天警察找到晚生，告诉他他的哥哥不但吸毒，还在贩毒。晚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只有拼命的工作。早申身上带着毒品，怕连累弟弟，最终没敢出现和他见面，自己还在经受痛苦的煎熬。而担心晚生身体的于小阳和父亲摊牌，希望父亲出面劝说晚生放弃这个项目。
4: 怎么样，爸爸就是爸爸，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特别是看着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受这样的煎熬。虽然经历了两三天的调查研究，爸爸还是很快就采取了行动。我看他出差回来后的这几天，天天都去实验室走一趟，今天又把晚生单独叫到了办公室，终于要替晚生解脱了。
5: 于老师，您叫我。
3: 对，我想知道最近你的身体怎么样，看起来好像精神不太好啊。
5: 于老师，我身体没问题，您放心吧。
3: 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5: 家里啊，家里也没什么事儿。
3: 希望如此吧。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学院办公室的老师也跟我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说实话，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5: 您都知道了？
3: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你现在的情况还能不能完成这个课题。当然，以你现在的论文数量和实际的成果，博士毕业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考虑把这个项目交给其他的同学来做，或者暂时停一停吧，自己好好的调整调整，休息一段时间。
5: 不，于老师，我没有问题，请您相信我，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没有问题。
3: 我相信你，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不至于因为科研和工作拖累了身体啊。
5: 我不会的，于老师。
3: 我不知道你具体是怎么想的，但是最近我的确觉察到你的一些变化。你工作的太投入了，甚至有的时候精神有点恍惚。我担心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真的承受得起呀？
5: 您是听小杨这么说的吧？
3: 小杨早就向我说了，可是决定跟你说这件事情是出于我这几天的观察呀。
5: 于老师，我的身体真的没有什么不好，我现在很好，真的很好。于老师。
3: 洋洋。
4: 晚生，爸爸已经答应了，你干嘛还要勉强？你不是答应我听从爸爸安排吗？
5: 小杨，你。
3: 晚生啊，我赞同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啊，我也不想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因为任何原因而毁了自己的身体呀。我也劝你暂时把这个项目放一放。
5: 于老师，我不能停止手头的工作，既然你都了解了情况，那就实话实说了吧。我现在只有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进来，才能让自己平静一些，才能不至于胡思乱想。也许科研是我逃避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的唯一的途径。
4: 你在说什么？
5: 对不起，小杨，有些事情我不能对你说。
4: 什么事情啊？
5: 希望于老师能够理解我。
4: 晚生，晚生。
3: 洋洋。
4: 爸爸，他在说什么？
3: 洋洋，你不懂，也不要再问了。这段时间照顾好晚生，哥哥在他心里太重要了。
4: 我 不知道婉生跟爸爸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这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但却是对婉生极为重要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照顾好婉生了。
5: 我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到了毫无知觉的地步，但我却能感觉到哥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否则他不会不跟我联系的。我知道哥哥在这群毒贩子中所受到的欺负，因为像他这样的老实人无论怎样都要受到欺负的。哥哥的这个老板外号蜘蛛，是个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的老毒枭，我恨死了这个贪婪无耻的家伙了。他就靠利用像哥哥这样刚刚来到北京的瘾君子们转运毒品，每次只给他们一点点货和仅够生存的一点点钱，将他们罩在这张巨大的毒网下，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哥哥后来对我说，面对他的时候真想把他那张脸撕破，可是自己刚刚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在他还没有把钱结清之前，只能暂时忍耐。
6: 这次收的账里有假钞，以后再这样的话你就别干这个了，干这么多回来一点长进都没有，到时候倒腾货没折进去，再他妈让老子因为用假币折进去，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7: 嗯，
6: 假钞从你那份里扣，这是你的货，省着点用，别过两天又没了又借。
7: 那我的钱呢？
6: 钱你上回不都抽完了吗？等着下回吧，这钱我还得进货呢。
7: 那我这阵子用什么呀？
6: 这是500，这是你的新身份证，下午你就从这儿搬走，吃喝住都在这里了。你要那么多钱也没用，车票在这儿，后天上午你就去取货。另外走之前换个手机号告诉我，到那之后2天换一个手机号，落地的费用还是老规矩。
7: 上回我的钱还有剩呢，我这记了账了。
6: 你呀跟老子还掰扯这么清楚，不就那么点钱吗？别急，这次进了货还给你，不都是为了多进点货多挣点钱吗？容易吗？你看看这还要跟咱们对着干呢，你看看这报纸上登的，等老子有了钱先把这王八犊子废了。哼！
5: 蜈蚣说完出了门，而哥哥的注意力却完全被那张揉皱了的报纸吸引了，因为报纸上赫然印着我的名字。
7: 清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研究生赵婉生，在2年的时间里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投入到戒除神经兴奋类毒品的辅助药物研究中，该项研究的成果将大大降低该辅助药物的生产成本，从而帮助更多的人摆脱毒品的毒害。
5: 这次也许我应该感谢记者，感谢他们的报纸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了哥哥的面前。

0: 正是这篇报道，在哥哥面前的出现，让哥哥知道了我在做什么，知道了我们在走完全不同的路。我想，这对他的刺激是最大的。要不，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太好了，虽然我这时不能接电话。
1: 喂，
0: 喂，是哪位？我找赵晚生。您是？
1: 我叫于小阳，是晚生的女朋友。您是？
0: 我是晚生的朋友。
1: 您有什么事儿吗？我想跟晚生说说话。晚生现在刚刚睡着，您过一会儿再打吧。
0: 晚生怎么了？晚生现在在医院。他怎么了？他出什么事儿了？他做实验的时候出了事故。出了事故？他现在人怎么样？只是，
1: 试剂泄漏，迷中毒，已经昏睡了2天了。
0: 什么？昏睡了2天了？那他现在怎么样？
1: 放心吧，今天早上他醒了，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0: 那我能去看看他吗？不必了，现在他刚刚醒，还很虚弱。他在哪家医院？在哪间病房？您不必来了。对了，您贵姓？怎么称呼您？我只是他的一个朋友。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再见。哥哥打完电话就决定要来看我。
1: 这是哥哥对弟弟的挂念，是早生和晚生26年割不断的骨肉情分。这正是哥哥对毒品态度的转折点。这是我替晚生接的最奇怪的一个电话了。我隐隐的感觉到，晚生拼命做的工作和现在的受伤住院都跟这个电话后面的人有关，可是又完全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 我不想再多想，可是又完全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我不想想太多了，我的脑子里还是不停地回放着那天晚上的画面。晚生，晚生，你怎么了？什么味儿啊？啊，嗯，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晚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过于疲劳，实验失误造成迷泄漏，导致事故发生了。他当时就昏倒在实验室了。由于是晚上，其他的同学都没有在，所以事故发生半个多小时之后，我赶到实验室时才发现他已经昏倒在地上了。晚生这次真的很危险。这两天我一直陪伴在晚生的身边，看着他。 满脸的胡子，消瘦的脸，又想埋怨他又是可怜他。我已经跟爸爸不大不小的闹了一次，今后不要晚生再继续做这个项目了。爸爸虽然不置可否，但是我知道，他这次一定会屈服的。可是现在我还是不能安心。电话挂掉不久，
2: 你是于小阳吗？
1: 是。
2: 赵晚生还没醒？
1: 醒了。
2: 现在又睡过去了。刚才电话是他接的吗？
1: 他不能接电话，电话是我接的。
2: 我看看，你知道这个电话是谁的吗？
1: 不知道。
2: 赵晚生没跟你说过？
1: 没有，这个人说是晚生的朋友。
2: 他说什么了？
1: 怎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他问晚生现在怎么样了，在哪间病房？
2: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没告诉他呀。
2: 你怎么不告诉他呢？
1: 我干嘛告诉他呀？
2: 你放跑了他，你负得了责任吗？
1: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干嘛要告诉他？
2: 我跟你说，他是赵晚生的哥哥，叫赵早生，他们兄弟两个关系很好，这个你知道吧？
1: 知道。
2: 这个赵早生吸毒贩毒是我们要抓的人，而且我们知道最近他又要有更大的动作。 他要是再跟你联系，你必须稳住他，告诉他晚生在哪间病房，赶紧通知我们，帮助我们搞清楚他的下落。听明白没有？
1: 他吸毒贩毒？
2: 对，没想到吧？
1: 这不会是真的吧？晚生的哥哥早生吸毒贩毒，我怎么也想不到情况会是这样。在我的头脑里，从没有过真实的吸毒贩毒，这个吸毒贩毒的人更不可能是晚生的哥哥。我真想现在就摇醒晚生，问一问，你的哥哥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在做什么？究竟知不知道弟弟为什么住进医院？你又知道不知道哥哥吸毒贩毒的事？晚生知道，晚生一定知道。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自从哥哥来北京后，晚生便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了。晚生是在为哥哥赎罪，是在替哥哥获得那可能有的一点点救赎的机会。
0: 后来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真的。哥哥来到了病房，小杨伏在我身边睡着了。哥哥没有叫醒我们，他只是那么的看着我。他的心里并不平静。哥哥呀，为什么你不能凑过来说上两句话呢？我似乎伸出手就可以够得着他，但却怎么也够不到。我出院了，终于没有放弃自己的项目，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工作，而且现在项目已经报批，正在等结果。可以说，这阶段正是我调整恢复的好时候。小杨经历了这次事情之后，似乎也成熟了许多，我们的感情也经受住了考验。大学校园里春色浓溢，正是享受青春的好时节。现在只有一件事情不能让我释怀，那就是哥哥到底去了哪里。后来警方再也没有获得关于哥哥的任何消息，他们来找过我一次，说得到举报者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抓到了哥哥那条线上所有的人，就是没能找到哥哥。哥哥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但是警方也怀疑这个提供线索的人可能就是哥哥。但他们不明白，既然哥哥已经有了立功表现了，为什么还不站出来？他们让我转告哥哥，如果是他举报的，就不要再害怕了。现在正是他立功表现的好机会，可以出来指证这些毒贩，以减轻刑罚。我隐约感觉到，哥哥不久就会出现在我身边的。喂，喂，说话呀，谁呀？说话呀，是哥吗？我知道，是你吧，哥？你在哪儿？还好吧，哥？
3: 你看，楼下的草坪边上。
4: 草坪边上，哥，我看见你了，哥，我这就来，你等着我，哥。
0: 我跑下楼去，看见哥哥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站在大片的草坪边上，平静而安详地看着晚生，就像小时候，哥哥给晚生所留下的回忆一样。哥，
5: 晚生，你没事了？
4: 嗯。
5: 我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4: 哥，我也知道你已经在这一个月里把那些事情都给解决了。
5: 嗯，真不愧是高材生啊，一下子就知道了。我
4: 别说了，哥，现在什么都别说了。
5: 嗯，我已经戒掉了。来看你一眼，我这就给110打电话了。手机没钱了，不过打110也不用花钱。
4: 哥，不说了。你看，你一直是我的大哥，这回又给我做了个榜样。走，我们在学校里走走，好吗？
5: 好。
0: 熬过了生。

里戒毒的这二十五六天，哥哥又像个人一样活过来了。他坚韧的意志力还像过去一样，就凭这一点，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彻底的戒除毒瘾。现在看着哥哥，我的心里只有无法言语的高兴，感到那种淡淡的亲情所带来的幸福。哥，我就知道哥哥这个刚强的要面子的男人一定会先把毒戒掉再回来见我的。哥，我等着你重新生活的那一天。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 剧中人物：赵早生由顾雷饰演，赵晚生由郭玉饰演，于小阳由曹青青饰演，于教授由雷波饰演，吴公由傅博饰演，警察由李哥饰演。

0: 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8集《花样年华》之一。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很久，见惯了各式各样的人，朋友们有事情都喜欢来找我，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帮他们解决困难。这天电话又响了，是琳琳，我们好久没见了，我和她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也是个热心的人，我呢就全力在后面支持她的好人名声，当然帮她的朋友解决一系列的难题是我支持她的具体表现。
3: 喂，哎，小二，最近忙什么呢？咱可好久没见面了。
2: 嗨，我还能忙什么呢？每天不是和计划生育对着干，就是荼毒生灵呗，无奈。
3: 别那么多怨言了，你看你职业多好啊，白衣天使。
2: 白衣天使，人家给我算过命了，小鬼缠身，不会有好结果的。
3: 别这么说呀，好人会有好报的。
2: 嗨，有时候我还真想把这个天使让给你算了，你说你总是羡慕我。我有什么好的？连一个正常人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我这辈子可是干够了。对了，你找我不会有好事儿，说吧，别绕弯子了。
3: 还是你了解我。哎，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女孩。
2: 好好，没问题，把电话给她，让她直接和我联系吧。
3: 哎，这个孩子还小，你呀得上点心啊。
2: 哎呀，你怎么这么啰嗦呢？还没到更年期吧？
3: 啊，知道知道，不说了啊。哎，过几天咱聚聚吧，我怎么感觉好像半个世纪没见到你了。
2: 看来你还不迟钝啊，我们半年多没见了，这可不是铁哥们们做的事儿吧。
3: 你还说不是你忙吗？总理我都能每天见到，就见你还得预约。
2: 忙是忙啊，忙到头才发现一切都是空的。好了，不和你说了啊，我还有个病人呢，你就让他联系我就是了。
3: 好。
2: 我知道又是一个来做流产手术的孩子。放下电话，我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这种情况很多，我好像已经麻木了。青春期的孩子，各个年龄段的我都见过，我从来不会看不起这些孩子，但是我会责怪做家长的，为什么让这么小的孩子受罪？这不是教育不到，而是教育不当啊。记不得过了多少天，我的电话响了。
4: 你好，我叫安娜，是林阿姨让我找您的。
2: 林阿姨，我知道了。你怎么过了这么多天才给我打电话呀？
4: 嗯，期末复习考试，一直没时间。
2: 啊，没事儿。那你今天能来吗？如果耽误时间太久啊，我怕事情会麻烦的。
4: 那我下午来好吗？
2: 没问题，你到病房来找我吧。哎，对了，我姓陈。
4: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2: 嗯，没事儿。和每一个孩子一样，电话那边的安娜彬彬有礼的。现在的孩子出了麻烦就会老实一点，同事们听到电话很自然的就找到了话题。
5: 哎，怎么又给自己找事儿呢？
2: 嗨，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说我不管吧，出了事儿本来就紧张，再没人帮忙，那岂不是欲哭无门呢？
5: 嗨，也就是你认识的人多，这种事儿啊最好不管。你看咱们小张从怀孕以后打死也不去人流门诊，说是得积德。哎，我跟你说，怀着孩子做这种事儿，这不让咱孩子没出生就跟他妈一样背上条人命吗？
2: 这也是无奈的事儿啊，如果都不管，这些孩子得受多大罪呀。
5: 哎，是啊，现在啊这些做家长的都意识不到这孩子们都处在多危险的地步啊。在家哎都是乖乖孩儿，这要出了天大的事儿也不跟家里讲。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想起来就麻烦。哎，以后啊我们家孩子可别也这样就行。
2: 就是，所以啊我们才应该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呀。
5: 你呀，就你这盲帮的，你让他们都得不到教训，我跟你说下次啊肯定还出事儿。
2: 教训？什么叫教训呢？让他们更痛苦，还是让他们孤独无助，还是讽刺挖苦他们啊？
6: 嗨，不跟你们说了，干活去了。
2: 很多时候，我和同事们的观点总是不能达成一致。他们也许总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来看问题，而我想的更多是处在此时此刻的孩子的心里。这时的他们无助、恐慌，急需的是大人的理解，而不是责怪。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和家人讲，绝大多数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长在这个时候总是站在强势的位置来责骂孩子，而不是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帮助。而这样能有用吗？
7: 陈晓，有人找你。
6: 哎，来了。
2: 站在我面前的是两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她们穿着前卫，目光流离，强装出来的成熟镇定丝毫掩盖不住年龄的青涩。瘦瘦的是安娜，稍稍胖一些的是她的朋友，陪着她一起来的。她们见到我的时候很局促，我知道她们一定觉得我会和别人一样对待她们，但是她却没有想到我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责怪，也没有歧视，有的只是热情和关心。事情很快就结束了，我和安娜却成了朋友。不知不觉的半年过去了，时不时的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她有什么烦心事儿都会和我诉苦。但我明白，一定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其中肯定会有秘密，因为小安娜总是会发来很怪的短信给我。
8: 我很痛苦，可我很无奈。现在一切还来得及吗？
2: 安娜，人生的起点不止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是开始，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成功了一半。
8: 你为什么从来不会问问我自己的事情呢？是不是你觉得我和你没关系？
2: 你都已经16岁了，一定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你想告诉我的话自然就会说了。那我要是问你，你会不会觉得我和你的家长是一样的呢？那样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8: 你真好，要是我的家长，没劲，不说他们了。你觉得我是不是挺无耻的？
2: 怎么会这么想呢？没人会这样看你的，最起码我不会。你的错有你的责任，可我总觉得家长老师的责任更大。单纯的说教已经不适用你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了，但他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8: 如果我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坏，你还理我吗？
2: 安娜，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从来不叫我阿姨呢？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了呢？
8: 阿姨，那只说明我和你有代沟，我只当你是我朋友。说严重点儿，干脆叫心理医生吧。
2: 所以啊，医生是不会嫌弃病人的。
8: 可我真的很坏的，我干的一些事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
2: 是吗？那你愿意告诉我吗？我不相信你还会把我吃掉不成？
8: 我还是不说了，你知道后会嫌弃我的。
2: 那倒不会，你倒是搞得我很好奇。没关系，我等你。
8: 今天是我17岁生日，没人记得。你是不是祝贺我一下？

0: 这不是一次认认真真的对话，是我和安娜短信的编辑。我看得出她需要人倾诉，但她拿不准我是不是那个合适的对象。她还在犹豫。我不是没有好奇，我只是不想逼她讲。很自然的，我会想到我12岁的孩子，现在她正是青春期的时候，我自信自己的教育方式没有问题。 但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是不是有太多我防备不到的地方呢？即使我防备了，会有用吗？又是半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安娜约我坐在麦当劳餐厅。从她的嘴里，我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1: 哎，你说，我们俩坐在这儿，在外人眼里像不是母女啊？
0: 差不多吧，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
1: 你希望吗？实话说，我希望这样。可我害怕你像我妈妈一样。为什么呢？你不知道，我和爸爸一起生活，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0: 什么走了？
1: 不是死了，是他们离婚了。哦，妈没要我，以后都很少来看过我。我周围也有很多离婚的，可我知道小孩子都是跟着妈妈的。
0: 我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不要我，一定是我小的时候很不乖，所以，安娜，我觉得啊，你不该自责。大人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就像你们有自己的感情空间一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所以啊，你妈妈没要你，不是你的错。你要在她的位置去想问题，也许就不会这么痛苦了。唉。
1: 我14岁的时候就有男朋友了，可一直以来，爸爸对我看得特别紧，打死他，他都想不到我现在是这样一种状态。
0: 那你觉得自己做错了吗？我真的是错了，可我救不了我自己了。怎么可能？放心，有我呢。
1: 我还吸毒，你还能管我吗？
0: 吸毒？安娜的话真的让我震惊了。 我倒不是害怕吸毒的人，只是在脑海中立刻闪现了两个画面，依旧是以前有个天津的朋友经常来我们家，瘦得和猴子一样，总是没有精神，最后失踪了，听说是吸毒致死。另一个画面让我惭愧，但作为母亲，这是不由自主的反应，那就是我的孩子。我有些庆幸安娜还没有带他出去玩。
1: 恍惚间，安娜接着说话了。我忙把自己的思路拉了回来。怎么，你害怕了吧？我知道，像你们这种年龄的人是不会真正认可我们的。哼，
0: 傻丫头，你知道什么是认可吗？认可不是盲从。难道你们做的事儿，我们无条件赞成，就是和你们没有代沟了吗？我刚才看到你的眼神了。
1: 你看不起我，
0: 你太自以为是了。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有个朋友就是吸毒致死的，你让我想起了他。再者，我要向你检讨，刚才我想起了我的孩子，
1: 是不是觉得幸亏没让我带他出去玩？
0: 是，你是不是感到伤害你了？
1: 不是，就是觉得你干嘛这样坦白？你为什么不骗我一下，说根本没这事儿？
0: 我骗你，你会相信吗？
1: 可我心里会好受一些啊，
0: 是吗？好，那是我不对，我以后注意。
1: 不要不要，真的不要。你知道像你这样直白的朋友现在还真不好找，特别是你和我的年龄差这么大。
0: 哟，你在影射我老了是不是？那我可要难过了。
1: 你不是就想让我夸夸年轻吗？我就不让你如愿。
0: 算了吧，我看是指不上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和你这样年龄的人交朋友吗？
0: 嗨，我一看就是好人呗。
1: 切，
0: 你的眼神让人很安静，很平和，让人有种安全感。你的孩子一定很幸福的。其实做我的孩子很辛苦倒是真的，我基本上什么都不管，一切都得靠他自己。不过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他有什么事儿啊，都和我说。 当然，我的牢骚也说给他听。
1: 我明白的，现在的家长能做到你这样，

0: 不容易。
1: 嗨，没办法，人懒啊。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能该告诉我你为什么吸毒啊？
0: 你真的想知道？
1: 没错，我特别想知道，但绝不是好奇。
0: 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爸爸看我挺紧的，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回家，要是同学聚会得经他同意，学习成绩得在中上点。我呢都给他做到了，他很满意，却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毒品的呢？
0: 是高一时的一个聚会。每天在学校里的生活很枯燥的，校园外的世界对我充满了诱惑。KTV、Pub 这些曾经属于成年人的娱乐场所，现如今成了高中生们向往的天堂。通常在 Pub 里混的人都有一个熟人圈子，圈里朋友过生日，大家就要聚在一起，找够范儿的地儿嗨一下。可这种简单的聚会远远无法达到一些人预期疯狂的程度，所以我们的目光开始投向摇头丸、麻古这些可以使人兴奋的毒品。
1: 你们这个圈子？
0: 是啊，我们这圈子都是30岁以下的，最小的只有14岁。
1: 14岁？他们难道都吸毒？
0: 基本上是吧，就算有几个不吸的，接触几次后也逃不掉的。
1: 是这样啊？
0: 是啊，我的一网友过生日，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毒品，而当时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大家一起起哄，我就吞了一粒摇头丸。
1: 我再次沉默了，看着安娜静静地说着这件事儿，面无表情，我感到十分恐怖。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为什么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把毒品当作满足好奇心或宣泄一时情绪的糖果，以为后果没那么严重，或者根本没想到还有后果。他们是多么的无知、轻率、彷徨和执迷不悟啊！突然，我有种冲动，这个冲动让我很是害怕。我想到他们这个圈子里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可我能幸免吗？我不寒而栗。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医生由杨毅饰演，琳琳由李娜饰演，安娜由曹青青饰演，许冰由贺飞南饰演，少华由周乔饰演，帅儿由陈清伟饰演，韩哥由田毅饰演，同事由小群饰演。本剧部分音乐由意识带独立唱作组红组合友情提供。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7: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7: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8: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7: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7: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8: 罪过，罪过。
7: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7: 开心。
11: 开心。
6: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6: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21: 你若被吓
3: 倒，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4: 谁知道
2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6: 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1: 可不识别诈骗嘞，
3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

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照

0: 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0: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0: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6: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

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的。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给我全部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来来来来来。
2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8: 海南，我来了！
29: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1: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0: 我在。
1: 我抓紧点吧，我打岔了，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7: 很得啊，坐在那1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女儿是我们的夜红娘，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10: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1: 消防员他们把我们救出来了，
1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

0: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1: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否就能长驻他吧。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
3: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4: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5: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7: 去追梦，去坚持，
8: 去热爱，去奋斗，
9: 去拼搏，去出色，
10: 去造梦，去担当，
11: 去创新，
12: 去突破，
13: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松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

0: 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

0: 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

0: 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

0: 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
1: 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6: 需要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哎呦，
5: 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你。
4: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说说这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1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1: 不行，违反电影法。
3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啊，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呀，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

0: 没事的。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3: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4: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5: 讲文明，树新风。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2: 好。妈妈，
1: 妈，
5: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这种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办。

0: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质押，我们还有听
1: 去面对挑战。
0: 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5: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9: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你是你我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心智当中，跟您说说人最需要锻炼的一块肌肉，不想老了受罪，现在就练。在悦惠健康中告诉您，几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B2 可以改善老年人5大慢性问题。在生活小常识当中为您解读发酵食品的健康好处，并告诉您如何科学食用。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人最需要锻炼的一块肌肉，不想老了受罪，现在练还不晚。现在大家的运动热情越来越高， 不过呢，对于日常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普通人来说，你有没有纠结过一个问题？人体足足有600多块肌肉，到底应该最先锻炼哪一块肌肉呢？如果不想年纪轻轻就离不开拐杖，如果你想60、70岁时还能四处旅游、跑步遛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腘绳肌。一提腘绳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哪儿？腘绳肌呢，其实不是一块肌肉，而是一组肌群的统称，位于大腿后侧，由3块肌肉组成，半肌腱、半膜肌和股二头肌。腘绳肌是下肢的核心功能肌，不管是我们日常走路、跑跳还是运动，它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呢，它是下肢动作的重要助力，比如走路的时候腿部弯曲，蹲起的时候的膝盖活动，都需要腘绳肌来协助发力。久坐后的起身同样也离不开它的辅助。腘绳肌呢，能够有效地带动下肢发力，减少起身时腿一软的情况，避免站不稳或者是意外摔倒。第二个，它是减震器，保护关节。腘绳肌能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形成拮抗平衡，避免因股四头肌过度强势导致的膝关节力线偏移，减少关节面异常摩擦。同时呢，还能够固定骨盆的位置，防止走路跑步时骨盆前倾或旋转，间接的稳定髋关节和腰椎，降低运动损伤风险。平常走路下坡上下楼梯，它能像减震器一样的吸收数倍于体重的冲击力，将力量分散到肌肉和肌腱当中，减少直接作用在膝关节软骨、半月板以及髋关节上的负荷，避免关节损伤。腘绳肌的健康程度与我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久坐呢，是影响腘绳肌功能最核心、最常见的因素之一。久坐的时候呢，大腿后侧的腘绳肌会一直处于被动缩短的状态，长期处于这种姿势，肌肉力量就会逐渐的退化。久坐后起身，会觉得大腿后侧有点发紧、发僵，就是这个原因。同时呢，久坐还会导致骨盆后倾，进一步抑制腘绳肌的发力功能，导致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除此以外呢，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肌肉量会自然的流失，也就是肌少症。而腘绳肌作为下肢核心肌群，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再加上中老年人活动量普遍减少，肌肉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力量衰退会更明显。如果腘绳肌无力，膝关节的稳定性会变差，走路跑步时骨盆容易出现前倾或者是旋转，可能会引发髋关节弹响、酸胀，甚至牵连腰椎，导致下背部疼痛。上下楼梯、跑步跳跃时，无力的腘绳肌无法有效地缓冲冲击力，关节得直接扛下更多的压力，韧带拉伤、半月板撕裂等几率都会变高。腘绳肌无力呢，还会增加身体其他部位的代偿风险，容易导致腰肌劳损、小腿酸胀、抽筋，甚至影响脚踝的灵活性，增加崴脚的风险。科学的放松、拉伸和力量训练组合是维持腘绳肌健康功能的关键。在锻炼腘绳肌的时候，建议遵循先放松、再拉伸、最后强化的顺序，循序渐进开展训练。最后要提醒您，所有的训练均要以无疼痛为前提。如果训练过程当中出现髋关节疼痛或者是不适，应该立即停止休息。 训练之后呢，可以再次进行简短的腘绳肌的放松，缓解肌肉疲劳。建议每周开展2到3次训练，长期坚持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几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B2 可以改善老年人五大慢性问题。维生素 B2 呢，也就是核黄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具有广泛的生理功能，尤其是在能量代谢、抗氧化和神经功能维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面对多种慢性病的挑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认知功能障碍、骨质疏松和皮肤黏膜健康问题等等。这些疾病与维生素 B2 的缺乏与代谢紊乱密切相关。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讨论维生素 B2 在改善老年人五大慢病问题中潜在的作用，并强调它作为一种廉价而且安全的营养补充剂的重要性。维生素 B2 是体内重要的辅酶前体，参与多种生物化学反应，它的主要功能包括能量代谢、抗氧化作用、神经功能维持。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胃肠道的吸收功能下降，维生素 B2 的摄入和利用率会降低。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老年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为 1.2 毫克，但是实际上摄入量往往不足，导致潜在的缺乏风险。维生素 B2 缺乏呢，已经被证明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相关，比如说氧化应激增加、代谢紊乱和免疫功能下降。对于存在缺乏问题的老年人，合理的补充维生素 B2 可以有助于改善以下五个常见问题。第一个，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它的发生呢，与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密切相关。研究发现，补充维生素 B2 可以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证明，维生素 B2 的补充有助于改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第二个就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与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有关。维生素 B2 呢，通过参与能量代谢，促进葡萄糖的高效利用，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维生素 B2 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减少糖尿病并发症中自由基对视网膜和神经组织的损伤，因此维生素 B2 在改善血糖控制以及减少糖尿病引发的视网膜病变、并发症等一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个是认知功能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病，与脑部氧化应激、神经炎症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密切相关。维生素 B2 呢，通过激活抗氧化酶系统，保护神经元免受自由基损伤。维生素 B2 参与了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合成，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因此呢，保持体内维生素 B2 的充足，对于改善认知功能、延缓痴呆症的发病进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骨质疏松的发生与骨代谢失衡、氧化应激和钙吸收的障碍有关。很多朋友都知道，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一些营养素在保护骨骼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殊不知维生素 B2 同样有助于促进骨骼健康。维生素 B2 呢，作为辅酶，参与维生素 D 的活化过程，促进钙的吸收和骨矿化。此外，维生素 B2 还通过减少氧化应激对骨细胞的损伤，延缓骨质流失。研究发现，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与骨密度下降显著相关。补充维生素 B2 可以改善老年女性的骨骼健康状况。最后一个呢，就是皮肤黏膜健康。维生素 B2 缺乏会导致皮肤和黏膜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受损，表现为口角炎、舌炎、皮肤干燥、脱屑和感染风险增加。维生素 B2 参与细胞分裂和修复过程，促进皮肤和黏膜组织的再生。维生素 B2 通过增强免疫功能和抗氧化能力，减少炎症反应和感染风险。在胶原蛋白的形成中，维生素 B2 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维持皮肤弹性和屏障功能。对于慢性病患者，如果明确知晓缺乏维生素 B2 的，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增加剂量，比如说每天5到10毫克。从饮食补充来说，维生素 B2 广泛存在于多种食物当中，牛奶、鸡蛋、肝脏等动物性食材，以及绿色蔬菜、蘑菇和全谷物食材中都富含维生素 B2。 从药物补充来说，我们日常在药店里经常看到的几块钱的100片的小白瓶，价格实惠，同时呢，作为药字号非处方药，也能够确保质量，是非常时候补充维生素 B2 的选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发酵食物也分好坏，这几种建议常吃。发酵呢是最古老的食品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可以产生新的营养成分。酸奶、醋、泡菜，发酵食品种类繁多，哪一种更值得吃呢？今天呢，就为您解读发酵食品的健康好处，并告诉您如何科学使用。食物发酵呢，会产生新的有益成分，也可能生成有害物质。按照对健康的影响，市面上的发酵食品可以分为推荐常吃、限量食用和尽量少吃三个等级。推荐常吃的有酸奶、纳豆和酿造醋等。首先是酸奶，酸奶呢不仅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和钙，还能够带来很多的健康益处。牛奶发酵成为酸奶之后呢，一部分乳糖变为乳酸，因此呢，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适量的喝酸奶。乳酸不仅可以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还可以促进人体胃肠蠕动以及消化液分泌，缓解便秘。发酵时加入的干酪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等一些有益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和机体的免疫力。牛奶发酵成酸奶之后，蛋白质、脂肪、钙、镁等营养成分都变得比之前更容易消化吸收。推荐常喝低糖或无糖酸奶，首选碳水化合物含量在11%以下的产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纳豆。纳豆是经过大豆经过蒸煮之后，接种纳豆菌发酵成的产品。纳豆比传统的黄豆酱含盐量低，因此呢适合常吃。发酵时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率提高，大豆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也有所增加。大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还可以产生一种抗血栓的生理活性物质，叫做纳豆激酶，能够分解血管当中的蛋白纤维，保护血管。为了保持纳豆激酶的活性，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加热。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醋。醋呢，主要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麸皮等一些谷物发酵而来。发酵的时候，谷物当中的糖类在酵母菌的作用下生成醋酸，从而形成了酸味。谷物当中原本富含的 B 族维生素和钙、铁、锌等一些矿物质留在了醋中。醋不仅可以增进食欲，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建议购买总酸度高、味道香醇浓厚的酿造食醋，不要买勾兑醋。还有一个要推荐食用的是发酵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都属于发酵茶。茶叶发酵之后呢，会产生特殊的香味和一些独特的健康成分。作为日常饮品，既能够解渴又健康。比如说，常喝红茶可以暖胃、促消化；常喝黑茶对降低胆固醇、抑制动脉硬化有一定的效果。建议您不要喝太浓的茶。浓茶当中较多的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影响铁、钙等矿物质的吸收。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限量使用的腐乳、黄豆酱、酱油等。部分豆制品腐乳、黄豆酱、酱油、豆豉等都是由大豆或者是豆制品发酵而成， 它们既保留了大豆的营养成分，又去除了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的利用率。发酵的时候，微生物还可以合成素食者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B12， 并且呢，大豆异黄酮也会变为活性更强的游离状态。因此呢，素食者和中老年女性可以吃一些大豆发酵制品。建议您呢，这些食物哈加入了大量的食盐，比如说多数的腐乳产品的含盐量在5%到7.5%，需要限量吃。在烹饪的时候，可以用腐乳、黄豆酱、酱油等代替盐，这样呢既健康又美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吃的泡菜。制作泡菜的时候呢，通常会加入一些辅料调味，比如中式泡菜当中会加入花椒、大料、白酒等，韩式泡菜呢则会加入红辣椒粉、虾酱、鱼露等。因此泡菜酸脆可口，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开胃小菜。泡菜当中的乳酸菌不仅能够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帮助消化吸收，还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给您的建议是，泡菜盐含量比较高，不适合顿顿吃，应该限量食用。自制泡菜时切好密封好，待到20天之后亚硝酸盐降至安全水平之后再食用。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尽量少吃的发酵肉制品和酒。发酵肉制品是利用微生物或酶，让肉类在自然或者是人工控制条件下发酵，制作成具有特殊风味、保质期较长的产品，比如说香肠、火腿。发酵肉制品风味好，含有一定量对人体有益的乳酸菌，但是也含有较多的盐，并且呢，在发酵的时候容易产生生物胺，与亚硝酸盐结合可生成致癌物亚硝胺，因此呢，建议少吃。酿造酒呢，也属于发酵食品，但是酒精呢，已经被明确列为一类致癌物，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 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

0: 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边开始第三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4: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2: 精准规划、连片。

0: 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5: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5: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4: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召开，梁延顺讲话，王清宪主持，
2: 王清宪与丽君举行工作会谈；
1: 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2: 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聚力打造坚实的江淮粮仓，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1: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20号上午，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在蚌埠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明、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江苏省副省长赵岩、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会上，安徽省发改委汇报了有关情况，松江区、南京市、杭州市、蚌埠市和结对城市互派挂职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八对合作城市做书面汇报。梁延顺在讲话中对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对开展合作共建、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深化结对合作，把皖北所长与沪苏浙所需更好结合起来，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探索建立更多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

0: 望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一如既往给予关心支持，促进皖北更好融入长三角，跟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肖卫民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向双向赋能升级、产业生态共育升级、体制机制创新升级、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升级，深化合作园区共建，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务实对接合作事项，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推动结对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卢山、赵岩、何中伟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干部交流，让合作机制更实，市场主体更活，合作领域更宽，更好推进结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生共荣。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对城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县对厉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15-5时期，安徽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聚焦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加快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希望中科曙光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作用，在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场景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厉军表示，安徽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卓越，将积极对接安徽需求，加快导入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省政协主席张锡明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在要求，引领推动我国县域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为助力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锡明说，省政协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因地制宜把当前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明特色贯穿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中，围绕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城乡融合发展有效路径建言献策，要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齐心协力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民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修订后的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人事事项。在上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7位同志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1: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规依法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开班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 要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形势任务，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善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善于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善于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要更好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着力提升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履职能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安徽。
0: 安徽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黄山市调研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并采取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文旅市场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牢记殷殷嘱托，六年来，安徽从打造坚实的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到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条块状的这样一个长势不均匀和长势较差区域。
4: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芜湖市中科感知数字化农场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吴小伟博士正带领团队，利用前端智能感知设备，不间断采集伤情、气候、病虫害等多维度信息，然后再利用后端的 IR 决策模型，精准开出处方，护航秋粮生产。安徽中科智能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江淮粮仓，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六年来，我们一直围绕这个目标，探索以数据技术为牵引，把粮田、粮种、粮基、粮法聚合在一起，粮食的亩产提升了大约10%左右。相关成果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面向全省乃至全国进行了示范推广。
4: 如何在粮食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六年来，省里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探索建设60个智慧农场，打造350多个粮种、粮田、粮基、粮法融合示范点，成立生物育种安徽省实验室。一年前，安徽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校联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用科技为粮食生产赋能。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殷殷嘱托，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协同发力，有25项科技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累计推广应用面积5000多万亩，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安徽农业的鲜明底色。
4: 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这些都为成色十足的丰收答卷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已占全国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6%的粮食。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李金才：
6: 全链发力为着力点，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创新服务，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实现了面积、单产和总产的三提升，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 六年来，滁州市通过制定完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培育机制，帮助近100家链主企业开展新设备研发、新产品开发。 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农户广泛参与的集群发展格局。绿色果蔬、优质蛋白等一个个特色产业集群，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让农业多元价值持续释放。滁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负责人张远云：
7: 我们牢记嘱托，6年来，我们成功招引绿色食品项目近300个，2025年绿色食品加工产值超1000亿元，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食品产业新高地。
4: 目前，安徽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农业产业强镇90个。2025年，全省10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50%。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产业兴带动百姓富，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16620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已开展的2次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集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安徽各地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创新打造多元服务场景，以小小云端屏幕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请听报道。
8: 在六安市叶集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直播正在进行。当地邀请乡村名嘴做客直播间，将惠农政策、安全知识、反诈科普改编成顺口溜、家常段子，让群众在笑声中听懂政策、记住知识。六安市叶集区始和街道胜利社区工作人员赵忠良：
9: 利用了乡村土语，将咱们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知识和政策，通过我自编自说和自唱的一些顺口溜啊、作品表演啊、小戏啊，向直播间的一个广大网友做些介绍和讲解，可以加深记忆。
8: 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讲台，更是群众线上意见箱。前几天有村民通过直播间反馈河道树木虫害问题，下播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了杀虫作业。目前叶集区已建成16个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113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六安市叶集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娟：
10: 重点从优化内容、建强队伍、健全机制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直播间功能融合，充分发挥乡村民嘴、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作用，壮大运营力量，规范管理与服务，切实推动直播间提质增效。
8: 在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成为了乡村振兴线上课堂。蚕桑产业能手细致讲解良种选育、科学管护、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养知识，文旅创业者在这里分享民宿运营、线上引流的实用技巧，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产业发展难题。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民宿经营者叶大为：
11: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老方式经营，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
8: 目前连云乡已邀请10多位本土致富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从云端到田间，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完美16运专题报道。
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健身气功和气排球赛事近日在宿州收官，请听报道。
12: 本届健身气功比赛，全省共有23支队伍、130多名健身气功运动员参赛，比赛为集体赛，分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马王堆导引术、太极养生杖、创意器舞6个项目，其中太极养生杖为新增特色项目，最终合肥队取得3项冠军， 东道主宿州队取得两项冠军，蚌埠队取得一项冠军。宿州

0: 不是代表队运动员李坤。
1: 这一次呢，只是我们的起点，不是终点。对于健身气功这一块呢，我们要继续学习锻炼下去。
0: 省十六运群底部健身气功比赛总裁判长李小志。
2: 办全省范围内的这个健身气功的比赛，得让优秀的队伍脱颖而出，让还有提升空间的队伍有了目标，对安徽省健身气功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0: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体部气排球比赛近日在苏州市泗县落下帷幕。比赛设男女子、青年组、中年组等五个组别，共吸引全省17支代表队近4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最终，芜湖市代表队包揽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及中年男子组三项冠军，合肥市代表队将中年女子组和男女混合组冠军收入囊中。芜湖市代表队运动员赵军，
3: 别的队伍也打得非常好，不管是从那个扣球也好、进攻也好、防守也好，我们从他们的各项技术水平上也学得了很多东西。
0: 省十六运群体部气排球比赛仲裁主任张璐。
4: 本次赛事最大的特点是全民性、普及性，参与的选手均为这个社会体育爱好者，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次，充分体现了赛事全民参与、共享运动的一个核心宗旨。
5: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 GEF1 中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本次赛事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为2026国际生态拉力杯全球第八站，定于9月10号到14号在安徽举办。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六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单强：
7: 本届赛事精心优选，比赛线路、赛道更具魅力与挑战，沿途串联天柱山、麻山、黄山三大名山，车手驰骋于完美山水的风景画廊，尽享速度与美景的极致融合。届时，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的国际车手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
6: 据介绍，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六大板块，将举办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打造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完美自驾精品线路，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8: 8月19号，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茂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暴雨防范措施、灾情受损救助、安全事故责任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9: 王茂祥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应急管理厅坚持预防为主，固本强基，立足防得好、管得住、统得了，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总体平稳。
10: 今年以来，截止到8月18日，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4%和18.9%，有效应对入汛以来3次强降雨过程。2025年到2026年，防火器未发生等级森林火灾，为自1999年确定法定防火器以来，首次出现零等级火灾。在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的2025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我省获得优秀等级，位列全国第4。
9: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方先生咨询，暴雨天要如何做好应急防范措施呢？ 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程建回复。
11: 在居家防范方面，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关闭门窗。居住在一楼的或者是低洼区的，可在家里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屋里进水。屋里一旦进水，要立即关闭电源等设备。在室外方面，有关部门要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等作业，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坠物伤人和触电。
12: 记者走基层，
5: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艺、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13: 十年光阴，八次信件竟又重现，
14: 这是何人？
15: 在涉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同龄游客周叶敏：
16: 以前旅游大多只是打卡一下景点，但是这部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演绎出来了，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看完演出，我们还打算去逛逛古城街巷，品尝一下徽州特色小吃，选购一些文创带回家。
15: 天下徽州自五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涉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涉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17: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坊、演员分享课、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灯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15: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涉县怀塘村，全国首档实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茱萸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18: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涉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15: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怀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19: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15: 今年暑期，涉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对外交流与合作股股长王玉凤：
20: 我们打破文旅消费单点发展思路，统筹白天观光与夜间消费，构建全时代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推动徽州文化从可看向可玩，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体验升级。文旅发展逐步摆脱单一门票经济，向文创、体验、住宿、餐饮全链条拓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
12: 下面请听简讯。8月18号，大众安徽合肥工厂第100,000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标志着企业产能与市场交付的突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速兑现规模化产能。
5: 8月14号至18号， 第20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安徽工程大学代表队以全国特等奖7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的成绩，荣获全国团体总冠军，实现第4年蝉联冠军。
12: 2026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6尺巷宽、女驸马2出好戏。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1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1: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4: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慧文。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降水预报，未来一周我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接下来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3度。今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周末，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从山野溶洞到乡村荷塘，安徽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活力，扎根乡土建初心，安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火热开展，安徽上半年13.7万对新人领证，公园式婚姻登记点达17家。新闻朋友圈，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全民医保15五规划发布。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AI 客服有乱象，国家标准即将实施，稍后是详细内容。
23: 新闻事件实时。

0: 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三伏时节，从山野溶洞、峡谷漂流到乡村荷塘、文博夜游、城市公益纳凉点，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清凉文旅产品，丰富人们夏日生活，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活力。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走进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双龙洞，一股湿润的凉气就顺着洞口扑面而来。双龙洞属于天然喀斯特溶洞，洞内常年保持20摄氏度左右的恒温，洞口溪水常年不断，冰凉清澈。不少市民来此采山泉、探溶洞，避开城市的燥热，沉浸式感受大自然打造的天然空调。游客赵瑞：
3: 今天专门带孩子过来玩水，溶洞里面特别凉快，溪水也很干净，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家门口就有这么原生态的避暑点，游玩体验非常的好。
2: 当地安排村干部与志愿者定时巡查河道、溶洞入口，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引导大家文明玩水、安全避暑。当地依托双龙洞优质的生态资源，不搞过度商业化开发，保留原生态山水风貌，以绿水青山带动乡村休闲旅游。义安区天门镇宣传委员郑玉娇：
4: 我们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打造乡村清凉游路线，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做好配套服务，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2: 安庆潜山市依托山林水资源，大力发展清水游。天柱山峡谷漂流凭借大落差水道吸引八方游客。景区推出报销高速过路费的惠民活动，同时不断完善停车场服务和安全保障，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游客舒心：
5: 我是从湖北过来的，然后天在网上看到说天柱山漂流很刺激，然后还能报销那个高速费，然后我就带着我弟弟跟我女朋友过来尝试一下。
2: 黄山市一线围绕清凉一夏打造多款夏季文旅产品，串联古村落、清水乐园、特色民宿等资源，不断丰富夏日游玩体验。坐落在山谷之间的西地湿林水世界设置了10多项水上游乐项目，新增了喷雾降温系统，并开放夜场，满足游客搓风避暑需求。江苏游客屈先生：
6: 这里项目很多，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开心，而且就在大山里面，空气好，水也清凉，比待在空调房里舒服多了。
2: 蚌埠市固镇县连城镇雨庙村举办荷花季暨夏夜春晚系列活动，千亩荷塘搭配乡土演出、农产品展销、草坪音乐会、篝火派对，打造热闹的乡村夏夜盛景。农产品商户王雅茹：
7: 荷花季活动的时候人气都很旺，客流也很多，借着春晚和荷塘文旅的热度，我们农产品的销量和知名度也都能上涨，特别的好。
2: 游客曹桂玲：
8: 我们每年荷花季都会过来，看着村里一年比一年漂亮，活动也越来越丰富，看春晚、赏荷花，不仅环境优美，气氛也特别好。
2: 避开日间酷暑，夜间文博研学成为全新避暑潮流。马鞍山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出玉梦星河主题夜游，安排了汉服互动、玉器科普、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让游客纳凉同时品读5000年史前文明。游客陈玉：
9: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趁着凉爽的夜晚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近距离观赏史前文物，直观感受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
2: 夜游活动每周六常态化开放至8月30号。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鞠娟娟：
10: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通过周周有主题的夜游活动，聚集人气，拉长消费链条，带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2: 城市当中也有免费消暑。

0: 保区处。芜湖市引园防空洞完成设施升级，配齐桌椅、饮水、WiFi 等便民设施，同时设置国防教育展区，实现纳凉休闲与国防教育相结合。芜湖市民李先生：
1: 这个地方挺好的，场地也大，有纳凉也好，也宽敞，而且里面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装备、教育这些一类的，顺便带他也来看一看，长长见识。
2: 今年暑假，全省各大高校的青年学子们积极主动深入乡村基层一线，从爱心暑托班的悉心陪伴，到田间地头的农技帮扶，从政务窗口的见习历练，到古桥古建的科学勘测，他们将专业所学融入社会实践，以青年担当书写服务家乡的青春画卷。
3: 2026年，同心呵护快乐暑托铜陵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正式开班，96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城乡社区，有效化解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课余空的民生难题。在铜关山社区，大学生志愿者开设地理科普、课业辅导、体育锻炼等多样课程，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时光。小学生刘明宇。
4: 哥哥姐妹们很有耐心教我们一些新的知识，也给我们开展一些新的课程，还可以健身，每天都很开心。
3: 蚌埠工商学院学生高一凡。
5: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我会利用我的专业所长，带领小学生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在玩耍中获得快乐，帮助他们度过一个美好而充实的暑假。
3: 与此同时，一批返乡大学生也活跃在池州市东至县的基层一线，从政务机关到服务窗口，从资料整理到办税引导，大学生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蜕变。实习生汪慧月。
6: 在团县委的实践经历让我了解了青年工作的价值，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念，为今后步入职场、开展基层工作建立了丰富经验。
3: 共青团东至县委副书记夏梦。
7: 衷心希望参与实践的青年学子把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无论未来身处何方，都能主动担当、奋勇争先，用青春实干为东至发展添砖加瓦。
3: 安徽农业大学的学子们则把暑期实践阵地搬到了亳州蒙城的田间地头，他们发挥农学专业优势，认真倾听、详细记录产业种植发展需求，并为当地农户提供精准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大学生段一凡。
8: 在校园里，我们学习的是理论知识，来到这田野地头，才真正体会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我们结合专业所学，帮助农民解决了种植管理难题，不仅锻炼了我们自己的实践能力，更深刻地理解了学农为农的初心。
3: 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彭琼琼。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持续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助力，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
3: 除了点对点农技帮扶，多地高校还组织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团队，全方位参与乡村建设。芜湖职业技术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组织青年学子走进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探访状元古村，感受本土文脉，实地查看和美乡村建设成果，随后在村委会普及防溺水、用电安全知识，开展普法宣传等。同学们还走进企业生产一线，直观了解本土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技术需求，真正把青春理想融入地方发展的浪潮之中，以青年的实干担当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学生徐逢龙。
10: 我感受到当地的文化特色非常的丰富，文化底蕴也非常的丰富，希望我以后能用我的所学继续的造福乡村发展，助力乡村建设。
3: 皖南地区留存着大量徽州古建筑遗存，古石桥更是承载地域文脉的重要载体，为更好地守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安徽建筑大学的学子们奔赴宣城市经德县，聚焦当地古石桥，开展勘测与保护调研工作。队员走访当地老人，收集古桥史料，运用专业设备测量桥梁荷载数据，为古文物修缮安全通行提供科学支撑。安徽建筑大学皖南遗产古桥现状调查实践团组长 黄尚佳。
11: 我们希望以大学生的视角为本地古桥保护工作提供参考，尽一份青年力量。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调研宣传，让更多人看见古桥的价值，对当地道路桥梁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安徽建筑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0: 越来越浪漫。自去年全面实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不管户口在哪，在安徽任意登记机关都能办理结婚登记。涉外婚姻登记权限也同步下放至16个市。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办理跨区域婚姻登记事项超31万件次，大大减轻了群众奔波之苦。安徽鼓励在公园景区设置婚姻登记处，让新人在山水间定格幸福时刻。目前全省已有公园式婚姻登记处17家，户外颁证基地86个，不少地方还邀请道德模范金婚夫妇担任特邀颁证师，在520、七夕等节日举办集体婚礼，让婚俗新风更有温度。针对老一辈结婚证遗失问题，全省全面完成历史档案电子化，让纸质档案变成手机里的电子证照。截至上半年，共补办结婚登记126.5万对，补发证件229.9万件。全省已建立126个市县辅导室和998个镇村辅导站，由417名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为新人们提供婚前辅导和家庭关系调试服务。结婚落户一件事也已全程网办，累计办理近6000件。从跨省奔波到公园颁证，从纸质档案到电子证照，安徽正让婚姻登记更有温度，让文化婚俗走进千家万户。2026年以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紧扣执法监管与筑起服务两条主线，围绕精度、深度、温度、尺度4个维度，创新生态环境执法方式，实现由被动检查向主动服务转变，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生态环境执法保障。
1: 在综合检查方面，合肥市生态环境局提升执法精度，出台了综合查一次实施方案，编制一表通查清单，落实了进一次门查多项式的改革。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胡军华：
2: 截至目前，实施跨部门联合检查402家次，检查发现环境问题207家次，检查事项由原先44项精简至32项，事项整合率为72.72%。
1: 2026年1至7月，合肥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入起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同比下降50.23%，问题查处率同比提升了9.3个百分点，真正实现了少打扰多实效。同时，合肥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利用科技手段，构建了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视频用电用能监控为补充的立体化非现场监管体系。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胡军华：
2: 全市安装联网污染源监控企业532家，排口998个，设备2567套，实现废水、废气、噪声全天候实时监控，固废全过程跟踪监管，打造执法监管智能哨兵。
1: 2026年以来，合肥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已办理不予行政处罚案件18件，累计免罚金额198.83万元。同时，通过普法帮扶、容错免罚等举措，助力企业绿色发展。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胡军华：
2: 服务企业2089家次，创新企业点单、政府接单、邀约式环保体检服务，上门为61家企业排查环境隐患162处，制定整改优化建议185条。
0: 巢湖是合肥最好的生态名片，从2020年到2026年，6年时间，从汛期蓄洪到生态全面修复，巢湖北岸的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完成了华丽转身。让我们跟随18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一起见证这里发生的变化。
1: 在18连围的大堤上放眼望去，水清岸绿，鸟飞鱼跃。李家正告诉记者，6年前的夏天，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合肥18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
3: 我们在巢湖边上，当时那个叫风浪一打，那个水啊，全部都水的在那个巢湖那个大堤上翻过来。
1: 2020年7月，巢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18连围当年蓄洪1.6亿立方米，有效保卫了合肥的城市安全。合肥18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
3: 你看这个。

0: 们高铁桥的桥墩下面，你注意看一下，还能看到当年那个水淹的水渍。那年的水位啊，达到13.43米，也是我们巢湖这个流域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记录。
1: 在十八连围工作的30余年里，李家正经历过3次破堤，那时候是被动蓄洪，挖开大堤让水流进来，退水后恢复难度极大。如今十八连围新建的进退洪闸让防洪有了更大的底气，这座闸就是李家正这些年辛苦工作的见证之一。
0: 现在呢，我们这个进退洪闸建好了，流量是450立方每秒，3000年就可以把湿地里蓄满。通过进退洪闸呢，我们可以科学调度这个调配这个洪和蓄洪，以后也不需要再堵口扶堤了。
1: 从被动蓄洪到科学调蓄，如今十八连围的设计蓄洪量达到1.09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蓄洪与生态功能的统一。走下大堤，李家正又带领记者来到一片开阔的水域。6年前，这里是533口连片的养鱼塘，这些鱼塘的改造是十八连围改造工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30多年的水产养殖，留下了200多万方淤泥，富含氮磷等重金属，如何有效处理他们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合肥十八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
0: 这外运的话成本也非常高，我们就采取了这个生态渗滤岛这个技术，利用原来的淤泥进行堆岛，堆了33座这个渗滤岛，有效地消除了这个淤泥当中的氮磷啊释放的风险。这些岛上我们栽置了树木啊，也就是作为鸟的栖息地。所以现在这个整个岛上呢，只有28000多棵树啊。
1: 如今这些渗滤岛不仅净化了水质，更成了鸟类的天堂。而更大的惊喜来自李家正和管理团队创新的夏稻冬鸟模式：夏天种水稻，秋天保留部分不收割，冬天再灌上30公分左右的水，为候鸟营造栖息环境。
0: 这几年看效果非常明显。到今年的1月份，我们调查发现了有1000多只这个小天鹅在里面栖息。
1: 2024年，十八连围湿地3期项目入选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从被动蓄洪到科学调度，从连片鱼塘到鸟类天堂，6年时间，十八连围的每一组数据、每一处改变，都见证着合肥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坚定决心。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在杭州。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8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尔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在毛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第1、第4方面军分别在毛尔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右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部队离开毛尔盖以后，向北行走40里地就进入了草地。草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 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但是红军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经过七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战胜了严寒饥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班右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两天后，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歼灭了企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第49师，攻占了包座，打开了通向陕西、甘肃的大门，为实现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3。